0: 一块钱是鲜参，一块钱是鲜参，长白鲜人参，一根鲜参顶八根干参，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同时会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1: 去年呀，我生了一场大病，就是靠人参补回来的。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2: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1: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身上没劲的时候啊，含一片在舌下，可以提神醒脑，补充精气神儿。来，主持人。你尝一下，
2: 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嗯，吃口这个人参哈。嗯，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1: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2: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1: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
2: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嗯，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3: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一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我现在一年四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0: 山农直销，性价直降，一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一根鲜参顶八根干参，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4: 咱是源头参农，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0: 人参鲜着吃，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须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
3: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5: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同时会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0: 智胜网。
1: 你好，我叫小康，来自一个美丽的地方，我的梦想从那里起航，大家都喊

0: 第四集，天才的烦恼。
1: 请让一让，
2: 接过。
3: 小心，站稳了。快到了，以前叫私塾，现在叫学校，太期待了。
1: 你个吃货，女班学院，我来了。
4: 小南没能入校，太可惜了。
5: 啊，是小康！
6: 小康，你给我签个名吧！
7: 小康，
1: 我不是什么名人。
5: 小康，小康，
8: 爸爸，
5: 别走！小康，
1: 不要追了，我不是什么名人。
5: 小康，
1: 小康，你们俩好好待在学院里，别乱跑。
9: 好的。
3: 小康，
4: 你好，
3: 你走错地方了，
4: 这不是新生班吗？
3: 你没看分班榜吗？你入学分数太高了，被分到了末二班。
9: 天才就是厉害，直接跳级。听说阿肯学长也是一进来就跳级了。
4: 谢谢，再见。
10: 今天怎么下山了？
11: 小康上了鲁班学院，我总得下趟山吧。
10: 哎羡慕啊。老南啊，你有个好孙子。
11: 什么话？小南也是个好孩子。
10: 哎，那孩子太倔了，一心只想去学画画，家里的手艺要失传了。
11: 我去和小南聊聊。
4: 二排二号。
12: 哟，太阳到西边出来了，小公主这么准时啊。
2: 不要打扰我学习。
13: 哥，
14: 怎么了？

0: 怎么才能快速提高木工水平？
1: 哦，输了。
0: 哎呀，哥！
1: 把玩机械的时间放在木工上，你会有进步的。
0: 下次要你好看。
2: 小南啊，还记不记得小时候看爷爷临摹过大画家齐白石的画？
0: 当然记得，我就是那时候喜欢上画画的。
2: 嗯，哈哈，那你知不知道齐白石就是木匠出身，后来才成的画家？
0: 啊，
2: 艺术之间是相通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谁说木匠和画家不能兼得呢？
0: 啊，我懂了。其实做木雕时，我也尝试用绘画的思路创作过呢。
3: 哦，好，我们待会儿就来。谢谢你，小赵。
4: 今天新生小康正式加入班级，能进入鲁班学院，说明大家都是极具天赋的。经教务处讨论裁定，这次入学测试，小康的技术已经达到黄级标准，正式颁发黄级徽章。徽章就在工具箱里，等回家再打开吧。好了，我们上课。这节课的知识点是榫卯结构在现代的传承。像指节榫、圆棒榫都是由古代榫卯演化的现代形式。
0: 这不是我们最擅长的吗？
5: 嘘，别打扰小康上课。
6: 嗯，小康同学，我要向你挑战。
7: 抱歉啊，我不接受挑战。
6: 如果你不接受，我就不走了。
7: 哎呀，怎么你也这样？周末行吗？
6: 好。
8: 小康，我也要向你挑战。
7: 你们干嘛？不要啊！
1: 不是那么好当的。
9: 真有意思啊，
0: 这就是天才的烦恼吧。
3: 小康，还挺受欢迎。走，咱们去报名。
7: 啊，没想到第一天上课居然会是这样。
0: 哇，这就是黄匠徽章。
7: 嗯，对，它不但有通讯功能，还能用来申请高级材料。
10: 你想要什么材料，榫卯空间里都可以模拟哦。
7: 啊，真的？快打开榫卯领域，我们试试今天学的东西。

0: 说吧，想怎么试？
1: 那是墨渊吗？
2: 对，可惜只是一道虚影，真正的墨渊已经失传了。
3: 没关系，我来复原它。先决定制作墨渊的木材吧。就选禾木了。制作开始。先切割板材。

这是鸢尾版，这是墓渊井，这是鸢喙，把所有的部件按照设计切割，打磨出来。

0: 的还在后面呢。宝刀削平开始。召唤凿刀。
1: 先从头部开始。

0: 在现实中还原出墓渊的。
1: 小康，吃饭喽！
0: 糟了，一不小心玩了这么长时间。
1: 放心吧，没花多久。
0: 啊，存毛领域的时间流速居然比现实世界慢这么多！
1: 嘿嘿，厉害吧？
2: 真是太棒了！
3: 小南一心想要画画，爷爷却不希望他放弃木雕，他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哼，小康为他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又会是什么东西？
4: 第五集，小南的画。
0: 安全，没人了吧？
5: 大侠小隼为您探路。
6: 这边。
5: 隐蔽。
7: 看不见我，看不见我。
8: 小康。
0: 阿肯。
8: 胆子还是那么小。
0: 什么？
8: 我说错了吗？以前就是这样，连参加比赛的勇气都没有。
0: 我，
9: 小康，小康，小康，小康，
8: 不用找借口了，赶紧走吧。
0: 不是你想的那样。
10: 沙克学长，你怎么了？
0: 这也太可怕了，到处都不安全。
5: 这边，
3: 小康，
0: 不签名，也不接受挑战。
11: 你说什么呢？
0: 小南啊，你怎么在这里？
11: 我来上学。
0: 你不

0: 不是，
1: 我被特招了，和你一个班。
2: 太好了，走走走，这边。喏，
3: 这不是那个木雕高手吗？我记得他入学考试被淘汰了呀。
4: 这位是木雕科的赵老师。
5: 同学们好。
4: 咱们班今天又来了一位新同学，小南同学，让我们掌声欢迎。小南同学是技能特招入校的，他在木雕上有着极强的天赋，相信能与大家碰撞出创意的火花。
5: 接下来我给大家讲解一些木雕知识。木雕流派有南北之分，南派木雕细腻温婉，讲求细节，多属于深浮雕。北派木雕豪迈大气，以国画构图为主，以山水花鸟为题，立体感强。某种程度上，绘画是木雕的基础，而木雕是绘画的巨献，两者相辅相成。
6: 有点意思，叫研发部主管来一趟，测试一下这个儿童座椅。
7: 是。
8: 来，尝尝我的新茶。
6: 小南上了鲁班学院，你也算松了口气吧。
8: 多亏了你呀，当初是我想差了，一味的想让小南继承木雕，倒是你呀。你孙子小康也考上鲁班学院了，你这把老骨头是不是也该动弹动弹了？当年的事你还耿耿于怀呢？
6: 当年修复工程失败，影响太大了，不搞清楚真相谈何复出啊。
3: 总算摆脱了。
1: 小隼呢？
9: 天天都被追，我都累死了。
2: 这边。
1: 去哪儿呀？
2: 去接爷爷，他在小南家。是小南。他好像在画画。小南，
10: 你们怎么来了？
2: 我来接我爷爷。
3: 太好看了吧。
10: 哪有。南爷爷和老师说的对，绘画与木雕就是相通的。
2: 我相信你，不但可以成为木雕大师，还能成为大画家。
1: 小南，这幅画送给我吧。
9: 我也想要。
10: 当然可以啦。
1: 谢谢小南。这是给我的。
9: 明明是给我的。有好吃的。
1: 在哪儿在哪儿？
9: 画给我了。
1: 给我站住。
9: 抓不到。抓不到。还得是我的。
10: 等明天我再画一幅，你们都有份。我们走吧。
2: 小南，你没有画架吗？
10: 之前家里都不赞成我画画，也就没有准备。
2: 原来是这样。
1: 小康，你干嘛呢？
2: 没什么，我想给小南做个画架。
11: 我们也来帮忙。

0: 论。来挑选木料和榫卯结构吧。
1: 画板结构简单，用斜角榫来做框架，那边船边打槽就可以。再加上搭载画板的台子，画画工具很多，干脆做个多功能画架。画箱收纳盒，用燕尾榫拼合。燕尾榫是一种平板木材的直角连接节点，一台型的榫可以使弓箭的脚步高强度结合，避免在受力时脱开。
2: 最后一步怎么连接它们呢？
1: 用木销榫，木销榫就和螺丝一样，既能连接框架与收纳盒，又能做支腿旋转的木轴。把这些榫卯结构都组合起来，画架就完成了。我知道怎么做了，
0: 那就开始吧。
1: 来吧，放刀形态。用墨斗盘出直线，再标注出每个部件的大小，然后是切割形态。
0: 我们也来。雕刻完成，
1: 凿出榫卯接口，榫卯开始，斜角榫，燕尾榫。

0: 完成了，
1: 精致的画架，小南一定会喜欢的。
2: 我们现在就给小南送过去。
0: 太晚了，改天我们再一起去。
3: 小南睡了。
4: 这孩子研究了一天的木雕呢。
3: 这些年我做得不好，以后我会全力支持他追求梦想的。
1: 小康又接到了新的挑战书，这次的挑战者是阿肯的头号粉丝，以速度著称的闪电阿德。小康能赢下这场挑战吗？
5: 第六集，闪电阿德。

0: 老师，好久不见。
1: 小赵，你怎么来了？
0: 小南之前错过了几节课，我来帮他补课，也来看看您。
1: 小赵太客气了，来，进来说。小赵，感谢你给了小南一个机会。
0: 是小南自己能力够好，才能被特招进来。
1: 你过奖了。
0: 遇到困难了，
2: 赵老师，您怎么来了？
0: 来给你补课。
2: 谢谢老师。老师，我想将绘画融入木雕，可是木材不是画纸。
0: 木雕拥有立体的无数种角度，换个角度看问题，或许就是别样的风景。
2: 在我失误的地方又划了一刀，为什么呢？

0: 这就是木雕的魅力所在。
1: 哇！阿雕，咖啡。
2: 是。

0: 莎莉，莎莉，
1: 这个书架有点眼熟啊。
2: 哥哥，找我什么事呀？
1: 之前我帮一个学弟改良过书架，他叫什么名字？
2: 什么嘛，还以为哥哥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呢。
1: 这不就是帮忙吗？
2: 哎，他叫阿德，现在可是哥哥的崇拜者呢。
1: 阿德？
2: 今天阿德和小康有场比赛，要不要一起去看看？
1: 不了，等会儿还要去图书馆查资料。
2: 哎呀，求你了，难得你今天有空吗？
1: 真不行，你自己去吧。
2: 我走了。
1: 去吧。阿德对小康吗？阿德的水平也还不错，不过这些都和我没关系，我最大的对手是我自己。
0: 阿克，阿木，我要上周的木椅周刊。
2: 木椅周刊送达，
3: 我们从不让主人失望。

0: 冻角笋，也叫三角七尖，形似粽子，所以得名。冻角笋一般多用于桌子、柜子、书架等家具，外观严谨整齐，气质古朴典雅。
1: 我知道了。糟了，今天是周末，有和阿德的比赛，快走。
2: 小康怎么还没到？不会忘了吧？
0: 哼，没准是害怕了。
3: 还有一分钟。
1: 我来。我还以为你不来了，赶紧开始吧。
4: 等一下，比赛之前我们约法三章。
1: 好，你说。
4: 这场比赛不管谁赢谁输都不能再行挑战，我只想专注学习。
0: 这点倒和哥哥挺像的。
5: 专注于自身才是最重要的。
1: 我答应你，开始吧。
6: 是书架，我最擅长的家具。

0: 你要来点
1: 儿。谢谢。
2: 好快！
0: 哎呀，我的爆米花！
2: 阿德做的好快，我担心他的速度会影响到小康。
3: 书架，榫卯。

0: 最关键的结构是纵绞榫。有办法了。
1: 今天阿德和小康有场比赛，要不要一起去看看？
2: 阿德对小康，
3: 既然资料查完了，那就去看一眼吧。

0: 阿德这小子有模有样吗？
1: 阿德加油，小童还在画图纸呢，你一定能赢。
2: 明式书架的重点之一是纵角锁，三根方材隔角结合在一起，嘿，形成六个45度隔角斜线。为了牢固，开长短榫头采用闭榫之作。
0: 炉火纯青，胜负已分呢。
3: 完成，
4: 讨厌！
5: 时间还有半个小时，速度真快。
1: 小坑连打磨都没做好，阿德赢定了。
2: 书架承载着知识的重量，不能有一丝的纰漏与错误。
3: 快呀，小坑！
1: 急死我了，
3: 小坑。
1: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3: 这是木易共鸣。小坑的书架竟然做到了这个程度，我输了。
5: 哎，闪电阿德，在速度上我不是你的对手，
3: 可是我还是输了。谢谢你，小康，你让我学到了新的东西。
1: 可恶，又让他赢了。
5: 不至于不至于。
1: 别转别转。
5: 糟了，我还有事先走了，回见了大家。小南，
6: 小康，你怎么来了？
5: 我来看看你，这是我送你的礼物，以后你就不用在工具箱上画画了。
6: 谢谢你，小康。
1: 每种树木竟然都有自己独特的声音。小康和小南走进莲花山，聆听大自然的美妙狂想曲，哼，奇妙的木之音到底在什么地方？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温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

0: 我们一起为卫行立传，为川彩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儿童健康两大成长关卡，

0: 个滚动的条形码。
1: 这个木马跟之前的比较模糊了。
2: 钟离桌边绕一圈。
3: 我们就是还是建议呢，就是20/20/20法则。
0: 吃胡萝卜吃的越多，近视就会好的越快。这个说法对吗？啊，都回答的是正确。
4: 体态异常，驼背高低肩，专家教您居家自查一分钟。
5: 我们家长朋友可以从后面观察我们小朋友的背，这就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剃刀背的畸形。和家长和老师呢，没有引起特别的重视，这样呢，小朋友的这个脊柱侧弯就逐年加重，
6: 就给耽误了。
5: 第一步，我们小树长高。
0: 小树长高。
4: 6月1日晚9:20，瓦西论剑，请您收下这份儿童节健康礼物，全方位升级孩子的成长体验。
7: 大佐の件は分かりました。しかし彼女は中国人です。
8: 確かな証拠もないままに、一方的に疑うような独りよがりはよせ。
9: 看，给你的东西我跟你换，你看。
10: 美军这一波打火机。
11: これはアメリカ人のライターだ。
10: 在我的授权里面，我有权将情报，而不是你带出的。
9: 武木一郎，把枪放下。
12: 我想知道这个女孩在你们这里的全部情况。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马老板，其实我现在要去接佳佳，还要去买菜呢。
1: 你忙啊，忙忙忙，你先去忙，忙你的。留声机就交给我了。哎，忙忙忙，保准你回来能听得上音乐啊。忙忙忙。

0: 哎呀，一回来就往厨房跑了吧？猫闻到鱼腥味儿，真是馋呢。
1: 不是说什么呢？这是。哎，没打麻将啊？
0: 人手不够啊。
1: 扎方去找人呢。哎，
0: 你今天很奇怪，你以前不是都不喜欢我打麻将的吗？今天是怎么了？
1: 刚才我好像看见马先生来了。
0: 马志荣来了，人呢？
1: 你去看去。
0: 哎，这个马志荣真是的，来了也不说一声，什么人？
2: 你怎么从那边过来？干什么去了？老爷让我过去送药。
0: 送药？怎么啦？
2: 说是金太太的手烫伤了。哎呦，
0: 过来，跟你讲啊，以后老爷叫你给他做什么事情，你现在告诉我，听见没有？
2: 晓得了。
0: 行了，跟我去找马志荣去。
2: 哎，太太，马先生在他们家。
0: 谁家？
2: 金太太家呀。
3: 修留声机啊！
0: 哎呦，我以为你只会打麻将呢，原来还有这个本事呀！那修的怎么样啊？
3: 这不是没

0: 修好吗？哼，行，那你继续修啊。凤姐，马老板，你还是赶紧去打牌吧，留声机我找人修就可以了。不好意思，凤姐，刘晨曦，我妈给你修啊。
1: 是手疼，你现在是脚疼，你们两个正好同一块儿去了。哎呀，
0: 凤姐，你真是误会了，我这一下午都在他们家修留声机啊，而且那廖国祥还真会翻琴，留声机坏了招呼我修什么修，我又不会修。
1: 哟，得了便宜卖什么乖啊！
0: 我得什么便宜了？我这一下午都在等你打麻将呢。
1: 不打了，没心情。
0: 嘿，我人都帮你忙好了。
1: 哪敢打扰你给人家修留声机？去呀！
0: 真的，凤姐。

0: 国清，哎，你怎么没洗澡啊？有人在洗。有人在洗？怎么可能？国清，
1: 老爷，太太正好让我找您呢。干什么？让您给她搓背。
0: 我给她搓背。
1: 哎，来了来了！我说你喊什么喊？我聋了？啊？不就是个搓澡吗？你就给搓就完了呗，欠什么欠你？
0: 但他喜欢你的手绢。
1: 一个搓澡，谁搓不一样？站着干什么？

0: 哎，我问你，平时你都在家里洗澡，今天怎么到一楼去洗去了？
1: 哎呀，那不是家里的下水坏了，还没有疏通吗？只能去一楼了呀。哎，我现在算是知道了，你为什么老是要到一楼去洗澡了？
0: 为什么？
1: 老公，你想再娶一房，对吧？
0: 瞎说什么呀，这是。
1: 哎呀，你听我说呀，我又不是反对你再娶了，但是你要是再娶，也要娶一个十七八岁像阿光那样子拿得出手的呀。你说你娶一个小寡妇，那不是让全楼上下笑话吗？
0: 我去。行了行了，别在这瞎猜了，好不好？
1: 哎，
0: 睡觉吧啊。
1: 哎呀，老公，我是说认真的呀，你想想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呀？哎呦。

花无百日红，女人颜易老。女人的好时光如果浪费在不该浪费的男人身上，伤身伤心伤财，一切都不堪想象。廖国香难免也心里惶惶，她清楚地知道如今自己的状况更要好好斟酌，但是谁才是她的依靠呢？

0: 太太，咱回去吧，别待在这儿了。回去吧，家里已经给你煮了粥了。
1: 四条，
2: 赵太太，
1: 哎，我问你们两个。最近舞厅生意怎么样呀？
3: 哎呦，这还用说呀！因为我们两个人
1: 挺好啊。哎，我说实话啊，别让马志荣毁了你们的青春呢。
3: 怎么会呢？有空来舞厅玩呀。
4: 嫂子。
1: 哟
4: 哟，正玩麻将呢。
1: 慕白，你怎么来了？
4: 哦，那个，这是药房新进的些东西，我就给你送过来了。
5: 什么东西啊？我看看。
1: 哎，哎呦，国香妹妹，一大早就出去了。
6: 早上没什么事，出去走走。
5: 金太太，这旗袍真晃眼哈，真漂亮。
6: 我先上去了。

0: 姐姐，我给你拿了些大米，知道你喜欢煮粥，
1: 你自己留着嘛。
0: 美国进口的现在可流行了，
1: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别跟我客气，那我先回了。

0: 哎，对，给你的。
1: 这是什么？
0: 万能油。专治烫伤，头疼腰疼抹上就好，拿着吧。
1: 这个怎么用啊？
0: 我教给你。

0: 你干嘛呢？
1: 太太让我来看看晚上做点什么好。
0: 你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告诉你，你以后别鬼鬼祟祟的，吓死我了都。
2: 谁鬼鬼祟祟的？又不是我要看的。
0: 不是怎么？要不抹的话，容易落花。好的，每天要抹两次。拿着吧。
1: 谢谢你。
0: 就吃这个吗？
1: 要不要我帮你盛碗？
0: 谢谢你。

0: 回来啦。
1: 慕白来过啊？
0: 是呀，喏，还说是什么好东西呢？我看这个成色就不如往年，你说呢？
1: 哎呀，现在北方战乱，能弄到就不错了。可以。
0: 哎，老公，我问你一件事情啊。你说这个慕白丧妻以后，为什么没有一直再娶啊？
1: 什么意思？
0: 喏，是这样的，我有一个想法，我想把国香妹妹介绍给慕白，你觉得好吧？
1: 你是不是闲的吃饱撑的没事干了？你知道慕白是怎么想的？
0: 我是不知道他怎么想的，我也不知道那个小寡妇是怎么想的。哎，那你告诉我他们两个怎么想的呀？
1: 哎，好了好了，别阴一阵阳一阵的，干点正事吧。
0: 万金油去，各家各户都送一瓶。
2: 我晓得了，这就去。
1: 哎哎哎，干什么呀？干什么呀？人家不容易，带个孩子，有点同情心吧，别嫉妒。
0: 我怎么没有同情心了？我多有同情心呀！我还给他送万金油呢，而且每家每户都送了一瓶，对你刘老板不是更好吗？
1: 真是闲的没事可做。
0: 哎呀，老公，哦，那你是不是答应了啊？就让我把国香妹妹介绍给司慕白了，对吧？
1: 哎，我说你怎么不把隔壁那个女的介绍过去？
0: 哎呦，没想到啊，你脑子里面惦记的人挺多的嘛你。
1: 哎，我跟你商量个事好不好？
0: 什么事情啊？
1: 你看看我，你什么时候也给我介绍一个呗。走开。
3: 刘太太，刘先生，这是我们家太太今天一早特意做的蟹黄豆腐粥，就送过来给你尝尝。
0: 阿芳，还不接过来啊？阿芳，知道是给谁送的吧？

0: 我们家老爷放在这里够得到吧？
1: 阿芳，少说废话。
2: 何妈，替我家先生谢谢你家太太啊。

0: 我叫你们俩给我气饱了。
1: 我要吃这个粥。
2: 好好好，你吃。
0: 多吃，阿芳，胃疼。
3: 老公，那大宝一个人又喝不了这么多粥的了，人家一片苦心，你多少也喝一点嘛。
0: 我不吃了，你吃吧。
3: 我也不吃了，这个粥做的那么好看，我看看都已经看饱了，我不吃了。
0: 我也看饱了。
3: 哎，你要去哪里啊？外面风很大的。
2: 是吗？
0: 哦，那我就不去了。
2: 哎，你去哪里啊？
3: 哦，你不知道我要去哪里啊？我去你想去的地方呀。
2: 我想去的地方，你知道我想去哪儿啊？

0: 长啊，叫我凤姐就好了。哎呀，什么东西那么香啊？哎呦，你这个熏香真是好哎。
1: 是印度香，姐姐喜欢的话，回头拿些过去。
0: 哎呦，那么客气，我今天又不是来要香的。哎，有正经事情跟你讲哎，妹妹。你人这么好，你就没有想过再找一家？
1: 姐姐，我还没想过，新铺才离开不久，我没想那么多。
0: 哎呦，女人的好光景啊，就这么几年。你要是有心啊，我真有几个合适人选可以介绍给你的。
1: 谢谢姐姐，但是我暂时还不想。
0: 行，你自己考虑吧，我也就是说说。
1: 谢谢。
0: 你看你。客气干什么呀，邻里邻居的，再说了你人这么好，我不帮你帮谁呀，对吧？好了，你慢慢忙啊，我先走了，别送了。
2: 廖国香知道胡凤兰的好意是什么意思，但苏慕白算什么东西，那就走着瞧吧。

0: 国清，你要出去吗？
1: 我要去一下事务所。哦，
0: 什么时候完事？
1: 恐怕要到中午了。
0: 中午也好，我在咖啡厅等你。

0: 陈律师。
1: 那来这边。
0: 接到你的电话，我就赶过来了。
1: 是这样，案子的事儿已经有结果了。这个抚恤金双方各自一半，估计对方也花钱找了人了。但是有一点你放心，他们绝对不会再找你的麻烦了。
0: 没事，这样我见得好了。
1: 钱会直接打到你的银行账上，这样可以吗？
0: 没问题，谢谢你。今天晚上你有空吗？我想请你吃饭。
1: 今天实在不好意思，今天还真有事儿。要不改天我请你。
0: 你先忙，我不打扰你了。
1: 那不好意思。

0: 我现在能求到你？没事，咖啡我已经调好了。官司结束了吧？已经结束，普须经验回来一部分，多谢你帮忙周转。那就好，钱没事的，不急着用，你先花着吧。这怎么好意思呢？
1: 国强，你我知己一场，千万别客气。对了，周六有个家具展，要不要和我一起去啊？
0: 我又不太懂，怎么你要换家具呢？不是我，是上次我上你家看了一下，你家的柜子坏了，我想给你换一下。不用了。
1: 叔叔还是能用的，国强，我真的想对你好，我说的是心里话。
0: 汉明，再给我多一点时间好吗？

0: 喝吧，好喝吗？
1: 停停停停停！

0: 哎，
1: 看看这鞋蛮好的哦，不好看，换那双。
0: 这双啊，
1: 嗯。哎呦，看看这双怎么样？这双也蛮好。哎，哟，回来啦。
0: 哟，这是买了多少双鞋呀？这是。
1: 对呀，你看，好看了啦。嗯。

干什么？干干干干干干什么呀？这是，哎呦，这身上什么味道啊？好奇怪哦！咖啡味儿，咖啡味儿。哎呦，我再闻闻。什么咖啡味儿？我问你，你今天是不是要到账上之前了？那当然了，买这几双鞋啊，就把所有的钱都花光了。喏，还想给你买一套咖啡壶，美国造的，可贵了。你最近不是喜欢上喝咖啡了吗？对吧？ 挺好的，嗯，好看好看。哎，汉民，刘汉民，刘汉民，咖啡都已经给你煮好了，以后要请人喝咖啡呀，就请到家里面来喝。

0: 舒服吗？
1: 舒服个屁呀、啊！心根本就不在家里面，跟他闹呢，他又玩太极，哎呦，真是气死我了！
0: 哎呀，我说呢，你也别生气，凤姐，你这次可是遇上劲敌了。
1: 劲敌？什么劲敌啊？你是不是也看上他了？
0: 哎呦，我哪能看上他呀？
1: 你们男人呐、啊，没一个是好东西。
0: 这男人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消消气儿。
2: 眼睛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真难受。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

0: 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他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2: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11: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2: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11: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诈狂潮即将到达。
13: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11: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2: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11: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14: Judy Horford led the Oregon-China Friendship Pickleball Team on visit to Sichuan, during which they also took part in the China-US Sichuan-Oregon Pickleball Friendship event.
15: The Golden Pan Awards promotion event themed Resonance and Recognition. The Golden Pan Awards and China's vision for exchange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was successfully held in Shenzhen, Guangdong.
14: A joint Central Asian delegation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poverty elevation visited Pingwu County in Mianyang City, getting a view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vivid picture of rural development unfolding there.
15: Consuls General and Consular Officers from Austria, Germany, and several other countries stationed in Sichuan gathered in Liangshan Prefecture to learn about local rural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14: Follow Massimo from Italy to a circular economy industrial park established by Cinema Cidia in Wuhan.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老爷，你看见什么了？没有。老爷就问他去哪里了，他什么也没说，也就回房间了。
1: 三更半夜不睡觉，让我来让去，够啥么子啊？不盯紧了。
0: 我晓得的，太太，我看老爷可是蛮上心的。
1: 哎，什么叫上心啊？你怎么说话？你成心气我是吧？

0: 在教堂也能遇到你，真巧。的确很巧。不过这个地方，我之前经常来，以后咱们还会有机会再碰面。
1: 为什么会经常来？
0: 因为这个教堂对我来说有一段情节。
1: 一定是关于感情的吧？说来听听吧。
0: 这是关于一个女孩的故事。

0: 最初我刚到上海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女孩，我很爱她，她也非常爱我，我认为我们会一辈子在一起。
1: 那后来呢？
0: 她离开了，一声不响的离开了，一声交代也没有。
1: 那你知道她现在在哪吗？
0: 知道，他去了法国，只是我不知道在面对他的时候该再说些什么。好了，这只是我的一个故事，说说你吧。

0: 姐姐，今天没有打牌呀？
1: 哎呦，打什么牌呀？哎，午饭吃了吗？
0: 午饭？现在吗？
1: 对呀。哎，我跟你讲啊，附近开了一家新馆子，听说菜老好吃了。哎呦，正好我想请你吃饭，走走走走走走。啊，哎呀，走了走了。

老好吃了，你都不知道，好多人啊，就专门到那边去吃的呢。等一下呢，我带你去尝尝啊，反正你也刚搬过来，你去看看那家菜到底好不好，好吧？

0: 表哥，
1: 哟，慕白，你怎么在这儿？
0: 你怎么也来了？
1: 这话说的，我来吃饭呢。
0: 哦，嫂子说有很重要的事儿，说要跟我说，所以我就来了。哎，哥，我帮你拿包吧。哎，你先坐。
2: 哎呦，你们都已经到了，来，我向妹妹里面请。干嘛呀？坐呀，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来来来，国香，国香你坐这儿吧。慕白，慕白，
0: 哎，
2: 别看了，坐吧。
0: 哎，好好好。
2: 国香妹妹，这位呢我就不用介绍了，我老公。那这位啊，我一定要隆重介绍一下的。苏慕白，苏先生，一直在我老公的医药公司上班，当经理已经十几年了。
0: 哦，是副的，我哥是正的。
2: 哎呀，妹妹，我啊是一直觉得你们两个有点同病相怜，所以想介绍你们认识的。那慕白啊，去年他老婆去世了，他呀缓了很长时间。你呢也是的，年纪轻轻就没了老公，所以我想啊，你们两个可怜人，我一定要介绍你们认识一下的。对吧，老公？
1: 对。
2: 慕白，你说呢？
0: 是是是，对，嫂子说的对。
2: 那你还不赶紧敬国香妹妹一杯？来来来来来来，赶快赶快赶快！好了好了好了，来吧。
0: 廖小姐，我能和你喝一杯酒吗？
3: 我不太喝酒的。
0: 哎，没关系的，那就以茶代酒，咱们同是天涯沦落人啊。

0: 真好。
1: 你今天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安排的吗？
0: 对呀、啊。哎，老公，国香妹妹整天闷在家里，这不行的，她就是应该多出来走动走动，认识新朋友，你说是吧？人嘛，都是要为自己打算的嘛。好了好了，吃吧啊，国香妹妹，别客气啊，自己喜欢什么就吃，好吗？来，老公。
2: 小姐，
0: 哎，多吃点。
2: 这个板牙不错的，多吃点啊。
0: 来，吃呀。
2: 还有这个饼，也尝尝，味道很鲜美的。
0: 老公。嗯嗯，
1: 好。

0: 妹妹，你觉得那家菜做的好吃吧？还可以，还可以就好。我跟你讲，全部都是木白点的。哎呦，我以前都没有发现，原来她这么有品味的。回头一想呢，也对。我跟你讲，她呢又喜欢音乐哦，在文学上也很有造诣的。她呢现在呢在我老公的那个医药公司的账房里面管事，薪水很稳定的，又没有小孩。你嫁过去以后啊，肯定有好日子过的。哎呀，郎才女貌，天生一对啊。
1: 哎呀，
0: 妹妹，你都还没有告诉我呢，你对木白是什么感觉啊？
1: 姐姐，我
0: 哦，去你家，对对对对对，去你家接着说。哎，我跟你讲啊，如果你对木白呢也看得上眼的话，我明天就跟木白去讲了，你们两个这个事情啊就算成了，好吧？哎，你说呀。

0: 国香。
1: 刘先生。
2: 哎呦，国香妹妹，你来啦！
1: 刚做的，给你拿点。
2: 哎呦，谢谢啊，进来坐呀。
1: 不用了，我还有事，我得先走了。刘先生，我先走了。
2: 不送啊。真是体贴，又送点心来了，你吃点吗？
0: 我不吃，太甜，太腻。
3: 老爷，这点心做得蛮好的呀，一点都不甜，您就吃一块吧。
0: 我不吃。
2: 哎呀，不吃就不吃嘛，反正呢，慕白现在啊对国香已经是上心了，只要国香妹妹一表态，他们俩的事儿就算成了。

0: 昌辉，你要出去啊？
1: 对，我约了人。
0: 哎，你自己小心点啊，别喝酒。

0: 其实我可以开车去接你。
1: 没关系，我自己来也很方便。
0: 怎么样，开场了？
1: 差不多了吧。
2: 陈太太，
1: 何妈，金太太呢？
2: 太太出去了。
1: 哦，我还想找她聊个天呢。
3: 妈妈看电影去了。
2: 陈太太找她有事儿啊？
1: 哦，没事儿，那我明天再来吧。谢谢啊。
2: 好啊，再见啊。

0: 你是多少天没来找我了？你今天跟他出去了？
1: 我告诉过你多少次，在公寓里，咱俩不认识。
0: 我出去怎么了？你吃醋了？我告诉你，假正经不是真婊子，他就是个骗子，会被他骗死的。记住的话。

0: 国强。
1: 刘伯伯好。
0: 啊，好好好，坐我车吧。
2: 我们订了车了。
0: 我车就在那儿。
3: 国强，我是来送你和佳佳去学校的。
2: 啊，谢谢了，我们订了车了。
0: 哎，别呀，我都车都准备好了。
2: 谢谢了，我们真的订了车了，先走了啊。
0: 啊。
3: 哎，国强，
0: 玩。你开什么玩笑？你上这里干什么？啊？药房一大堆事情你不去做，你跑到这里来，他孩子上不上学跟你有什么关系？你闲的？
3: 这不都是嫂子安排的吗？那你们俩没商量好啊？
0: 商量什么商量？
3: 这活还是我做。
0: 你去哪儿？

0: 你看不出来吗？那完全是胡凤南的意思。
1: 柜子都运过去了吧？我看那里的家具都很好，要不干脆全换了吧？
0: 那太贵重了吧？
1: 没有多少钞票，换换吧。换完之后，你的心情会更好的。

0: 我们是恋与人者，我理解。阿明，你会这样一直对我吗？
1: 姐夫，
2: 哟，你这香啊，这魂儿都勾走了。说什么呢？你别见风就疯，见雨是雨啊。我现在跟他谈的是正事。
1: 哎呦，姐夫，
2: 干啥呀？
1: 你只知道给我调理身子，不知道请我喝咖啡啊？
2: 喝什么？喝这不咖啡？
1: 您放心，我不会告诉凤姐的。
2: 什么意思，
1: 姐夫？你今天呢，不许走。

0: 廖小姐，廖小姐，哟，马老板，干嘛呢？您这是？啊，楼下缺把手，我找廖小姐打麻将呢。
1: 国香他不会打麻将吧？再说人家也没在家呀。
0: 他的官司怎么样了？哟，您这五天开的好好的，还关心起人家官司来了。哎，我这不是热情吗？看能不能帮把手。哎呦，
1: 你要帮什么忙啊？不用你帮忙了，官司早就赢了。哟，
0: 真的呀？厉害！ 下面去玩耍，你来打麻将啊？
1: 我是不打麻将的，不知道吗？
0: 那不打扰了，不打扰了。

0: 何妈，哎，我是来找廖小姐的。
1: 哎，好，太太，苏先生，
0: 廖小姐，今天早上本来是想和你说说话的，可是我那表哥说药房有事儿，就把我给叫走了。我这么来，是不是有点太唐突了？
1: 苏先生，坐吧。
0: 哎，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哎呦，这个屋子甚是雅致啊，可见这女主人不俗的呀。

0: 哎，对了，这些药是药房新进的，补血益气的，平日里您可以多吃点。谢谢你们，苏先生。廖小姐，我想请您看个电影，不知您是否有时间啊？
1: 我先谢谢你，我真的很喜欢看电影的，但是我明天约了朋友打牌。哦，没关系，没关系的，那改日再约吧。太太，该去接佳佳了。哦，苏先生，真的很抱歉。哎，
0: 没事儿没事儿，都是我来的不凑巧。哎，那我去接佳佳吧。啊，
1: 不用了，我去接就可以了。
0: 哦，好的好的，那听你的，那我走了。哎，再见，廖小姐，改日我再来看你。
2: 走。
0: 哎，再见，何妈。
2: 再见。
3: 再见。

昨天晚上去看电影了吧？我知道你跟谁去看的。苏慕白。哎，霍笑，我觉得他这人不行，根本都配不上你，你还是别理他吧。那胡凤兰什么人啊？他给你介绍这样的人，那不是害你吗？你说你这样的，什么样的找不见啊？干嘛非跟他联系啊？我为你好啊，你可得听我的。这楼上的人都知道，这苏慕白一看就呆头呆脑的，你可得听我的啊，别搭理他啊。

0: 小妹妹的唱多浪弹琴，哎呀，咱们俩不是一条心。
1: 哟，姐夫回来了，来来来来，姐夫，哎呦，
2: 唱吧唱吧。
3: 哎，汉民，别急着走呀，你也给姐妹唱一出呀。
2: 我怎么会呢？
3: 你不会啊？哦，小马，你教姐夫一段，就教小寡妇偷桂。
2: 说什么？小寡妇偷桂？这没有这一出啊？
3: 怎么没有啊？哦，对了，我把隔壁金太太叫过来，她会唱，她呀不用学都会唱。
2: 什么乱七八糟的？神经病！
4: 哎，王先生。
3: 你生什么气嘛？不就是叫你唱？

0: 小寡妇偷窥嘛？发什么牢骚啊？你该不会是心虚了吧？
1: 哎呦，真是没有这出啊！
2: 哦，贵中原，这名字改得好，姐还是你厉害，指桑骂槐的。
0: 好了好了好了，接着唱吧，来来来，
2: 那我可唱了。

是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

0: 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我们振华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5: 没错。
4: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看这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5: 非常逼真，
4: 哎，非常的逼真。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5: 来，我检验一下。
4: 检验一下。
5: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4: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5: 对。
4: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5: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4: 当然可以。
5: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4: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5: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4: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5: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4: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5: 对对对。
6: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4: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6: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

0: 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3: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6: 五六七九，收腹挺胸沉肩。
7: 我们那群老头儿，有钱一个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8: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8: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真情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0: 烟草公司那边都谈妥了，今天晚上烟草公司老板，唱片公司老板，还有杂志社的老板，三个老板请你吃饭，我都安排好了。
1: 你不是说过我不去吗？
0: 哎，我知道，我知道，这你是主要是不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大明星的生活。
1: 我去不了，我还有事儿。
0: 哎，拍不拍的无所谓，咱先把饭吃了。哎，毕竟人家都来了，人都是有头有脸的人，是不是？碍人面子也不好。嗯，
1: 好吧，那我去见凤姐。
0: 哎，你找她干什么呀？
1: 凤姐说过，以后你有什么事找我，都得带上她。
0: 她怎么可以说这种话呢？
1: 没关系的，我去叫她。
0: 别！哎呀，什么乱七八糟的电影公司，不吃也就不吃吧。那你别跟她说。

0: 什么呀，这是？别这样单调了，哎呀！哎，发财！哎呦，哎呦，好重！哟，
1: 黑牡丹，你快把你了吧，老板的钱都输光了吧？
2: 谢谢马老板。
0: 哎呦，马志仁，你这是从哪儿来啊？又从小寡妇家来吧？
1: 我是去他们家了呀，不过啊，是那小寡妇托我给她拍明星照。
0: 哎呦，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你还能带人拍明星照啊？你什么时候带我拍一套啊？
1: 我正有此意呀、啊！哎，把那蛋卷给拌上，咱们拍个美美的花蛋。
0: 这还差？哎呀，
1: 哎呀，黑牡丹，去去去去去！哎呀，你瞅你的破手气呀、啊！快
3: 快快快快！扇扇扇扇扇！
0: 还剩一张了，看你手气了啊！
1: 哎呀，重新来，重新来，重新来！
0: 老爷呢？回来了没？
4: 还没回来。
0: 给我备车。今天晚上不用给我留门了。

0: 今天去了咖啡厅，你怎么没去呢？喂。
1: 酒被人喝完了吧？哎，今晚喝的太多了，你赶紧回家吧，不然把事情闹大了，你有好果子吃吗？
2: 哎，好果子没有的吃，我怕什么？
3: 我不怕你啊！啊，刘汉明，你个老东西，我怕你啊！
1: 我不是刘汉明，我是马志荣。哎，
3: 关你是谁啊？刘汉明，你这个老东西！

变成他妈马志荣了。

每个闲适的不眠之夜，都有一对同床异梦的夫妻。男人们都变了。就在刘家乱得一团糟的时候，陈家先生也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究竟要不要这么无趣地过下去，这么无视过往未来的将就下去。

0: 哟，看到我就要走了。一个女人半夜跑到百乐门跳舞，还让个舞女给送回来，行啊？怎么了？我又没有偷人了？
1: 你的意思我还得感谢马老板是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0: 心虚了？我心虚？你贼喊捉贼！
1: 我告诉你。 今天晚上我不回来住了。
0: 你敢不回来住，我现在就敢退了隔壁的房租，把他赶出去。
1: 你能干出来？
0: 刘汉民，刘汉民，你信不信我明天就？

0: 心情好点没？
1: 我要不是为了大宝，我早就离开这个家了。
0: 你毕竟是个有涵养的男人，就是只能苦自己。
1: 我有很多话都很难说，很难启齿。

煮在一起的咖啡怎么能分出咖啡豆和水呢？汉明，你怎么样我都理解。

0: 戏园子，我唱戏去，我自己养活自己还不行啊？
1: 哎呀，凤姐，我说话你们不爱听啊。现在那都是13岁到16岁的当道，就您这年纪，也就老刘肯捧捧你，不然谁还捧你啊？马志忠。
0: 粮要苦口啊，我可都是掏心窝子的话。我跟你说，老刘就是一座金矿，你稳住他不就行了吗？你让他这么爱干嘛干嘛去。哎呦，这个小寡妇，一副白莲花模样，其实比谁都骚。

0: 哎，廖小姐，哎，
1: 苏先生，
0: 你好，我能请你吃个午饭吗？
1: 谢谢了，苏先生，我还有事。
0: 哎哎，别，我已经等了你很长时间了，我以为你送完家家就会回来的。

0: 廖小姐，我的状况，凤姐已经跟你说过了吧？其实一直说媒的人很多，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没感觉。上海现在摩登女郎以时髦自居，可是我觉得女子还是像你这样，古典、端庄、贤惠为美。 那日见到你，我觉得你很好，你就是我要找的人。不知道廖小姐，您怎么想的？多谢苏先生，只是我的状况你不太了解。我已经立誓了，要为先夫守孝三年。
1: 果然不出我想啊，重情重义的女子呀！只怕国相是个无福之人。
0: 廖小姐，你不必这样想，我等你，我也一直等你。世事难料。
1: 我又岂能误了先生终生？廖小姐，你我都是一样的人，都是对婚姻认真的人，给我们俩一个共同的机会，好吗？啊，不着急，不着急，你不必着急回答我，我等，等你愿意的时候。

0: 他是谁啊？
1: 先生，请自重。
0: 那你呢？
1: 我怎么了？他丧妻，我丧夫，有心人撮合，也免得整天给人风言风语排挤，不是很好吗？你想怎么样？
0: 等我。
1: 我等不了你了，你不了解你自己。
0: 可是你最了解我。
1: 对，所以我看透你了。你的心被去法国的女人毁掉了。

0: 头剪刀布。
1: 哎呦，输了。石头剪刀布。哎呦，老公回来了。
2: 哟呵，炒这么多菜，今天怎么得来客人呢？
1: 算你说对了。哎呦，今天啊花了我一下午时间做了那么大一堆菜，本来呢要请国香妹妹的，结果人家不领情啊。老公，看来还是得你出马呀。去去去去去，赶紧去请她去。
2: 真能胡闹，请她吃什么饭呢？
1: 哎呀，邻里之间常常走动一下不是很正常的吗？这叫礼尚往来。
2: 好了好了，别无事生非，没事找事，来来来来来，咱们吃饭。

0: 大包来
1: 吃呀。
2: 太太，不好了，出事儿了。
3: 娘嫂，你怎么来了？
4: 小姐，
3: 娘嫂，你慢慢说，到底什么事了？

0: 今天真的谢谢你了。不客气，但是今天我非常高兴。为什么？因为你有事情，第一个想到的是我。国强，让我照顾你吧。
1: 国相愿意做先生，永远的知己。国相，难道我们之间只能做知己吗？不瞒先生说，家母也是姨太太干服了着，干过了些好日子，又被小公馆算计，这些年的苦楚。
0: 我都看在眼里，跟随母亲也担惊受怕的，我想休就想，宁死也不做姨太太。国祥，我理解，我理解你。好了好了。
1: 我不想难为先生，也不想跟人争宠斗气。

了，佳佳。告诉妈妈，怎么了？

0: 怎么办？
1: 没怎么办，该做什么做什么。就是别哭，不要哭，他们不陪你玩，妈妈陪你玩啊。
0: 太太，这是邮箱里苏先生给您的信。回不回？
1: 你打电话给他，叫他明天中午来教堂接我。别哭，怎么了？到这样子，妈妈陪你玩就好啊。

0: 走了。
1: 太太，太太，我跟你说个事情啊。
0: 说。
1: 听说老爷昨天晚上是坐黄包车回来的。
0: 你听谁说的？
1: 周太太呀，她看见的。
0: 今天早上呢？
1: 那就不晓得了。

0: 志荣。
1: 凤姐，凤姐，下面少一排搭子，我正好来商量找你打麻将呢。
0: 没时间。
1: 凤姐，凤姐，凤姐，凤姐，凤姐，牌都给你码好了，凤姐，人都在下面等你呢。哎，凤姐，慢着点儿。
2: 国香，我有话跟你说。
3: 我约人了。

0: 火箭，过来一下。
1: 老板呀，你来了。
0: 我问你，老板呢？
1: 老板不在啊。
0: 不在？上哪儿去了？
1: 不知道啊。
0: 阿生呢？
1: 在后面睡觉呢。
0: 把他给我叫出来。
1: 好。

0: 庆，想得美，那个老东西。
1: 老白杨，你来了。
2: 我问你，这几天把车开哪儿去了？
1: 我不知道啊。
2: 不知道？你一个当司机的不知道车开到哪里去了？阿生，你的饭碗想不想保住了啊？说。
1: 我说了，你可千万别说是我说的。

0: 我在车里等你。
1: 我不去。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

0: 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二十

0: 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

0: 健康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

0: 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了。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4: 眼睛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真难受。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真难受。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6: 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要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真情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姐姐，怎么了？
1: 我睡不着，她又没回来。
0: 她还没回来啊？
1: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我现在还不如你呢。
0: 姐姐，我明天给你煮些安神茶吧。
1: 没有用，我跟他说了，你要是外面有人就娶回来。可是他根本不理我，你知道吗？他越这样我越心慌。你说要是家里有个姨太太，我起码能每日看见他，现在倒好，连个人影都没有。
0: 姐姐，有件事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怎么了？
0: 我跟他们玩牌的时候听说黑牡丹和你先生在一起，
1: 果然是他，怪不得他每日见了我眼里像含了刀子一样，让我浑身都不舒服。
0: 你先生肯定不会娶个舞女回去的，可这样倒苦了你。
1: 这个该死的黑牡丹。妹妹，谢谢你，早点休息吧。

0: 哎，姐姐，有事啊？
1: 没什么事，就听汉明说你母亲病了，我一直都想来看你呢。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跟我说啊。
0: 谢谢了。
1: 哦，对了，我买了两块料子，自己留了一块，这一块呢，就给你做旗袍，肯定好看。
0: 谢谢姐姐。
1: 国香妹妹，其实事情到了这一步，你要是真的有心，也可以不必瞒着我。我跟汉明这么多年夫妻，这点度量我还是有的。
0: 姐姐，其实我一直很想和你解释。
1: 不用跟我解释，我知道一个女人带着孩子的确不容易。
0: 姐姐，你和刘先生都是好人，国香感激不尽。
1: 行了，有空上家里来坐。
2: 胡凤兰有她的如意算盘，暂且忍一口气，日后再算账。却不了解的是，廖国香绝对不能允许自己做个姨太太，而且还要屈尊她胡凤兰之下。
3: 给你什么好处了？
4: 什么也没给我。哎，不过他老婆也太难看了，他没剪过好看。
3: 现在回家都没剪。
4: 哎，我巴不得你跟他说呢。
3: 我真是说了。
5: 哎，牡丹。

0: 你不说我也知道，他是不是难为你了？
1: 你千万别这么说，他也许是个个性衰直的人，而且原本就是我不对。
0: 他衰直，那是说明你太单纯了。我想，我看见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心里是无比的难受。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做，你放心吧。

我不会让你再受委屈了，真的。我想，相信我。

0: 哎呦，你还知道回来啊？又去找隔壁那小妖精去了吧？
1: 以后说话别阴阳怪气的好不好？我告诉你，给我听好了，从明天起，没有我的同意，不准到账上之前。
0: 你凭什么？
1: 凭什么？你花着我的钱就要收本分？
0: 啊！我怎么不收本分了啊？倒是你，天天去敲隔壁的门，整天和那个小寡妇混在一起，你守本分啊？刘汉明，我告诉你啊，你不要欺人太甚，我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大不了我们同归于尽，我把你整幢楼都给你烧了，你相不相信？
1: 你疯了你！又说出这种话了。
0: 我就说这种话了，怎么了？啊？你不相信我干得出来是吧？我等着。

洗完了，这水怎么样？没有病啊。

0: 哎，我说凤姐，你这么做恐怕是不妥吧？
1: 反正他都鬼迷心窍了，我要他明白我的态度。
0: 你怎么是这么拎不清的人呢？人刘老板是大户人家，你这么不给他面子，恐怕你自己也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0: 那你说我怎么办？
1: 这要是你相信我呢，我倒是有一个绝妙的主意。
0: 什么主意？
1: 咱们边抽点烟儿边说。
0: 快讲。

0: 干什么呀？几点了？几点了？啊？你疯够了，现在回来了？一身酒味烟味，快睡觉吧。
1: 哎呀，睡什么觉呀？哎呀，
0: 干什么？
1: 我有正事跟你说。
0: 你还能有什么正事？
1: 哼！哎呦，你还想不想纳妾了呀？
0: 你说什么？
1: 你看。看，来劲了吧？一提纳妾就来劲了吧？更没良心的东西！
0: 纳什么妾？
1: 你早承认不就完了？省了这么多麻烦事情。哎，我是不知道心疼你的人啊。
0: 哟呵，同意了？啊？
1: 我同意有什么用啊？我同意没用的，要隔壁廖国香同意才行。
0: 那不是废话吗？豆腐一碗一碗豆腐。
1: 哎呀，你别急呀，我话还没说完呢。哎，你们刘家好歹也是名门望族吧？
0: 嗯。
1: 做事情要讲究规矩的吧？那是不是要挑合适的时机的呀？那最后还不是要我出马？
0: 那是。哎呀，我跟你说吧，凤兰，即便我再纳几个妾，你也是刘太太老大的地位永远撼动不了。刘太太，
1: 凭什么你还再纳几个？你敢再纳几个吗？让你纳一个就不错了。
0: 那行，你这烟味也都没了，快睡觉吧。
1: 哎呀，睡什么？哎呀，
0: 睡吧。
1: 哎呀，急
0: 干嘛呀？这
1: 什么呀？衣服还没换，我还没洗澡。
0: 你就脱就完了吗？
1: 哎呀呀呀呀！等一会儿，急死了，去就来啊。

0: 老公，不要看报纸，看我呀！哎，看我这个旗袍，好看吗？新做的。
1: 上那站去。
0: 怎么样？什么意思啊？
2: 啊，什么意思啊？哎呀，多大岁数？
0: 什么多大岁数了？哎，你看看呀，我这个身份保持的还是挺好的，是不啦？
2: 吴语说得好，最是人间留不住，朱艳辞镜花辞水。
0: 你说什么？
2: 啊，当然了，我说的。不是指太太，太太当然例外了。其实呢，很简单一个道理，你喜欢什么就多裁两件，什么绿的、红的、花的，长的、短的，反正也。

0: 穿在你身上，高兴就对。
1: 哎呦，我们家刘老板好久都没跟我说过这种话了，真难得。当然啦，跟其他女人有没有说过我就不知道了，对吧？
0: 哎呀，都老夫老妻的，有钱花就行了嘛。
1: 什么老夫老妻？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呀？你难得说几句好话，还不是为了纳妾的事情啊？你放心好了，我既然答应你了，肯定会帮你办到的喽。
0: 哦，对了，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客户啊送了我两张梅兰芳的剧票。
1: 啊？
0: 我正打算送人呢。
1: 在哪里呀？干嘛要送人啊？
0: 在苏州新开大剧院。
1: 哎呦，苏州又不远了，我们开车去好吧？老公，跟我一起去啊。
0: 我不去了。
1: 为什么不去啊？陪我去嘛。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不去就不去。
0: 我让司机陪你去。
1: 那肯定要司机陪我去的了，我好久都没有见梅老板了，正好买几样东西去送给他。
0: 不需要我陪你去吗？
1: 你看看你那个假惺惺的样子。哎，我还不知道你呀、啊，你现在的心思哪里在看戏上面啊？你的脑子里呢？哦，都在那边。我自己去好了。

0: 你要的食材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1: 好，那你早点出发吧。
0: 哎呦，我实在不放心你，你到底行吗？要不我明天一早再走。
1: 不用担心了，何妈，难得回老家，多待几天吧。啊，
0: 那我大后天一早回来。

廖国香当然明白有些事要早做打算，但他更明白有些事自己不能心急，要让别人心急。

0: 这是我送给你的，送给你。
1: 谢谢，很美的花。
0: 是啊，这花再美，也没有你人美，只有它才能配得上你。
1: 我配不上。
0: 真有意思。

0: 我在夸我自己带来的花，你那么谦虚干嘛呀？我请。
1: 先生，先吃饭吧，一会儿菜凉了。

0: 怎么样？
1: 入口绵甜，怎么后劲这么大？
0: 看样子你的酒量真的不行。我先尝一尝菜。不错，真的不错。
1: 我帮你盛碗汤。
0: 真没想到，像你这样的人能做一手好菜，真是藏而不露啊！来，我敬你一杯。

0: 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头就开始晕。哎呀，真像做梦一样。我怎么都没有想到，我能和你共进晚餐。你不知道我有多高兴啊，国香。
1: 我不高兴，我觉得好累。佳佳还那么小，我从来没有想过会自己一个人过这样的生活，需要一个人自己担起一个家，太苦。
0: 我知道，你不说，我心里也明白。你放心，我会找你，我真的会找你。
1: 谢谢你，先生。哪怕你明天就会忘了今天说过的话，我还是很感激你此时此刻给我的温暖。

0: 喜欢你，以后我会让你幸福的，我真的会让你幸福的，相信我好吗？国强，国强，
1: 国强啊！
0: 你不说孩子睡了吗？

0: 哎，浩辉，我跟你说件事儿，你别说我啊。
1: 什么事儿？说吧。
0: 我刚才好像看见刘老板进了国香他们家了。
1: 你看清楚了吗？
0: 我应该看清楚了吧？刘老板我还能不认识啊？
1: 这邻里邻居的串个门不很正常吗？
0: 关键是他手里还拿着花呢。
1: 行了行了行了，别东家长西家短的，睡吧。

0: 苏慕白。
1: 哎，
0: 过来。你跑这来干什么？
1: 嫂子，我是来看看廖小姐。
0: 哎呦，你来看她干什么呀？
1: 我给她送点东西。
0: 哎呦，那么一点点薪水，还要买这么一大堆东西送给她呀？哎
1: 呦。哦，嫂子，这也要送给你的了。
0: 是吗？这什么东西啊？
1: 化妆品。嫂子，
0: 谢谢啊，难得还想着我。哎，他现在人不在啊，怎么办？这样子吧，东西给我，我帮你给他啊。
1: 哦，那这个花儿……
0: 哎，拿来拿来，一块给他。
1: 哎，好的，谢谢。
0: 哎，对了，公司不是还有事情吗？你怎么跑过来了？快去忙呀！
1: 哦，对对对对对，公司还有事儿呢。哎，嫂子，那我走了。哎，
0: 走吧走吧走吧，
1: 谢谢你啊。
0: 走走走走走，不送了啊。慢点啊。

0: 哟，回来啦！
1: 这是看完戏了。
0: 哦，梅老板的戏唱的不要太好啊！哎呀，可惜就唱了三天，我都还没有听够呢。
1: 你又买了许多东西呀？
0: 哎呦，这哪是我买的呀？是苏慕白送给我的。喏，一模一样的一套已经送到隔壁去了。哎，老公，这个香水老好闻了，你闻闻看。
1: 嗯，好好好。苏慕白送的。
0: 是啊。哎呦，可怜他，每个月就这么一点点薪水，还要买这个买那个，买了一堆舶来品给国香妹妹送过去，真是难为他了。
1: 说你们女人呢，就是无事生非。他和他才见过几次面呢？
0: 哎，我看人会不准吧？你说，廖国香会给你做小吧？不会的呀。哎，他还跟我说啊，不管国香妹妹愿不愿意再生孩子，他这一辈子啊是肯定不会再纳妾了。那这样一来呢，国香妹妹进门了。
1: 他是个什么东西呀？他在我这就挣十块大洋，他不纳妾不等于我不纳妾。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知道你和这个苏慕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怎么认识苏慕白的？先生，你应该很清楚吧？我要是拒他于千里之外，人家就被人说我不识好歹。
0: 先生，
1: 太晚了，我要睡了。
0: 不行，我不请客。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0: 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

0: 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

0: 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老三就是朋友的意思，他们呢都是我的老三。
3: 我要在这个草原最美的季节给他们多拍一点。
4: This is the best preserved old road in China. Everybody should come here, because you can see how old China is when you look at these stones.I kind of wish I could have been a tree and seen everything that tree saw.
5: 这就是苏花水柏子，好多年没看到，现在终于露面了。我每天最喜欢这个时候，也是长江最美的时刻。

0: 峨眉山市小雨转阴，21到29摄氏度。炉火多云转小雨，9到23度。盈津小雨，18到26度。小津小雨，13到25度。岳西小雨转中雨，16到25度。达州晴转阴，20到31度。大邑小雨转阴，21到28度。德昌多云转小雨，19到31度。延边多云转阴，20到33度。郡联晴转小雨，21到30度。古蔺多云转中雨，20到31摄氏度。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0: 新方法，
1: 古比利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利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利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城市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壮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6: Judy Horfrost led the Oregon China Friendship Pickleball team on visit to Sichuan, during which they also took part in the China US Sichuan Oregon Pickleball Friendship event.
7: The Golden Pan Awards promotion event themed Resonance and Recognition. The Golden Pan Awards and China's vision for exchange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was successfully held in Shenzhen, Guangdong.
6: A joint Central Asian delegation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poverty elevation visited Pingwu County in Mianyang City, getting a view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vivid picture of rural development unfolding there.
7: Consuls General and Consular Officers from Austria, Germany, and several other countries stationed in Sichuan gathered in Liangshan Prefecture to learn about local rural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6: Follow Massimo from Italy to a circular economy industrial park established by CinemaCDI in Wuhan, Hebei, to experience the Sichuan strength driving ecotech innovation.
7: Stay tuned for this week's Panda Wandering.
6: At 9:20 p.m. on May the 31st.
7: See you then.
8: 解散の件は分かりました。しかし彼女は中国人です。
9: 確かな証拠もないままに一方的に疑うような独りよがりはよせ。
10: 康安，给你的东西我跟你换，你看
11: 美军这一波打火机，
12: これは
13: アメリカ人のライターだ。
14: 在我的授权里面，我有权将情报而不是你带出头。
10: 吴木一郎，把枪放下。
15: 我想知道这个女孩在你们这里的全部情况。

0: 那天实在抱歉，对不起。哦，对了，我送你个小礼物。
1: 我不要。
0: 为什么别人送你礼物你都收，我送你礼物为什么不收？拿着。好了好了，拿着吧。对不起。小雨，好了，我上班去了。

0: 哎呀，妈！怎么？你带了这么多东西啊？
1: 这都是乡下的土特产，我想给你们尝个鲜。我不在的时候啊，太太受累了。哟，这是什么呀？
0: 世界首饰。
1: 哟，太太的宝贝，让我见识见识。
0: 乖乖，
1: 可是有多少钞票啊！哇，乖乖，哎呦，这次都漂亮。
0: 妈，帮我把项链戴上。
1: 哎，好。大哥，你一定是肯为你花血本的。
0: 好看吗？
1: 哎呦，漂亮，真是太漂亮了。

0: 老公，明天去看戏好吗？那你要是不想看戏呢，看电影也可以，去吧。嗯。哎呀，老公，你看看我新做的旗袍怎么样呀？我的姐妹啊，都说我穿上这个就跟16岁一样。
1: 你姐妹说什么？
0: 干什么？
1: 我的妈呀，怎么她也得像18吧？
0: 讨厌，就你嘴贫。好了。
1: 干什么？这是我就看。
0: 别看报纸了，我有正事跟你说呀。嗯，
1: 说吧。
0: 我要买条项链。
1: 什么？哎呀，我的妈！那么多项链还买？
0: 哎呀，你不知道的，那个项链啊，从法国过来的，全上海啊，一共只有3条，纯金的，上面还有5颗蓝宝石呢。哎呦，你都不知道多少人疯抢啊！你万一晚了就抢不到了。我跟你讲啊，我跟那个老板啊，真的是付了定金啊。如果说最后那个项链不要了，那个定金是要打水漂的呀。你说这要还是不要嘛？
1: 不要，咱就我真的水漂了呗。干什么？
0: 老婆，
1: 我这买它干什么？它那么贵，
0: 我要
1: 定金我们可以不要。
0: 哎呀，
1: 我这干什么？
0: 我
1: 说这是
0: 干什么呀？
1: 现在都几点了，整个楼道都睡了，小点声好不好？干什么？
0: 哎呀，我不管了。
1: 什么呀？
0: 你说好了的事情嘛，就这么定了啊！好了，睡觉啦。能什么？
1: 干什么呀？
0: 哎呀，别吵，
1: 着什么？
0: 别动。

0: 我说凤姐，你今儿好像是不在状态呀。
1: 你说我对他好也不行，对他不好也不行，左右他的心是不在了，都是那个小寡妇，我真想拿把刀直接剁了他。
0: 不就是一个小白骨精吗？不然，凤姐，我替你把他收了吧。
1: 早看出来了，你对他图谋不轨。哎，马志荣，你要下手就赶紧下手，越早越好。
0: 凤姐，您这是几个意思呀？
1: 什么几个意思？你们这没一个好东西。哎，你说话算话吧，兰。
0: 当然算话了呀。算话算话，我得让你看看什么叫做立竿见影。来情绪了吧？
1: 伺候上。

0: 何妈，
1: 呀，刘太太，
0: 哎，你们家该交房租了吧？
1: 呀，这不是还有些日子吗？
0: 我就是跟你说一声，现在啊，物价涨了，我们这个房租啊，肯定也要涨的。
1: 涨多少啊？
0: 这样吧，回头呢，我让阿芳把账单给你们送过去啊。哦，对了，我跟你讲啊，我这个房子现在可紧俏了，每天都有好多人过来要抢着租呢，你们可千万别误了日子啊。

家家的学费交了，不过就只剩这个月的吃用花销了。接下来房租又来催了，刘太太说这房租还要涨价。 秋天就要近了，太太，你还要做几身新衣服，咱吃馆子、逛商场、学钢琴，这都要花很多的费用。我看咱们能缩减的就缩减一点。我跟侬讲，四五七三空了，搿金三银三也要吃空了啦。

虽然这么多年廖国香也小有积蓄，但何妈说的话不无道理。看来有些事要尽早做个决定了。

0: 怎么了？要用钱我这儿有啊。
1: 不是，是到期了，我想再转存一下。
0: 把款子存在银行吃利息，他能有几个子的收益？有的时候手头紧，要提前支取，他利息可就一分钱没有。
1: 一直都是这样啊。
0: 我有一个朋友在花旗银行做投资主管，我的钱就是交给他来打理的。赚到高额利息，他就抽一点，余下的就每个月结算，那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1: 花旗银行主管会不会有风险啊？
0: 你觉得呢？

0: 老爷，侬不回家呀？我给您烧饭吃，好吧？
1: 太太，我就不相信什么这些高利息。
2: 我以前在银行做过，多少懂点。现在只有放贷才最赚钱，该我利息每月结算一次。
1: 可是太太，你已经很久没有在银行工作过了。
2: 是有些生疏了，不过看准人也没大问题。嗯，

0: 你不去法国弄个明白，你就永远无法自拔。我想，
1: 你是我的红颜知己。不管你的前女友如何，你只有跟她再见面，才能找回自己。你明白吗？ 只有你才能替代我的前夫，可惜你的心还在法国。我们先收拾好各自的残局，再面对现实，好吗？

0: 我想，我今天听何妈说，她又给你涨房租，是吗？
1: 我也不想给你们再添麻烦了。

0: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暂时你不要办。国香，这些钱足够你交几个月的房租了，剩下的钱，你和佳佳随便买点什么东西吧。
1: 先生，我不能要你的钱。
0: 你收下国香。我只说两句话：第一，我刘汉民不缺钱；第二，为你花钱是我心安理得。
1: 我心里非常的高兴。那，谢谢你。
0: 你先走吧。

0: 你看见没啊？这大张旗鼓的，哎呦，还一前一后的，你说这不怕让凤姐给逮着了？
1: 人家那夫妻俩才美呢，各玩各的呗。
0: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啊，这小寡妇可真厉害，人家这叫有手段，你学着点啊。

0: 香啊！
1: 什么真香？阴阳怪气。
0: 隔壁的香水香呀。
1: 我看你是烟瘾犯了。

0: 走南风。
1: 走了。哎呦，今天摸的什么牌啊？六万。
2: 我说凤姐，你今天兴致不太高啊。
1: 就是啊。
2: 一筒。哎呦，来一张好张。
1: 这么早就回来了？
3: 啊，我明天出差去一趟嘉兴，你们玩吧。
1: 阿芳在楼上，让他帮你收拾东西吧。打牌打牌。
2: 你们家老刘昨天晚上是没有伺候你啊？
1: 我说什么呢？关你什么事情？
2: 没有伺候你，换人呢？看我成吗？
1: 这人就喜欢喊喊喊，开什么玩笑？
2: 我跟你说，话说回来，我要是全上海最大户的有钱人，我要娶了一方姨太太，就算她是貌美天仙，整天给我摆张棺材脸，我明儿就把她休了。
1: 你活得不耐烦了是吧？
2: 哎，就我这张嘴，呸！打牌打牌打牌
1: 打牌！
2: 哎呦，无比！
4: 死了。
1: 你能出张好牌吗？
2: 哎呦，不好意思，张大大，我糊了。
1: 哎，马志荣，你诚心给我添堵是吧？

马老板，你今天来找我，是当明星、拍杂志，去跟老板吃饭，还是去你的舞厅当头牌啊？如果是为了说这些的话，你可以不用说，我通通都不会做。我的流星机也已经修好了。

0: 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小姐，马志荣，你在这儿干嘛？
2: 我怎么就不能来？你来干嘛？
1: 廖小姐，帮我拿这些。马志荣，我嫂子凤兰好心好意地把廖小姐介绍给我做女朋友，我喜欢她，我正在追求她，你来捣什么？你什么意思？
2: 我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呀？
1: 我的意思是让你从这儿给滚出去。
2: 你好笑不啦？这个地方谁都可以来，怎么我出去你不滚出去？好笑！
1: 我告诉你马志荣，胡凤兰在你的破舞厅投了十根金条，这事儿就我知道。如果你今儿不从这儿给我滚出去，我明儿我就带着我哥到你的破舞厅把金条给拿回来。
2: 慕白，哟，你生这么大气干什么呀？我知道你在追他呀，全楼的人都知道你在追他。你追他就拿一根玫瑰，太少了。哎，我给你准备好花。哎呀，拿着拿着，别客气。哎
3: 呦，慢慢追，
2: 真棒。慢慢聊。哎，走吧，走吧。
1: 廖小姐，这花是送给你的，你心情不大好是吧？
4: 谢谢你，徐先生，真的谢谢你。
1: 哦，这小子就是个流氓。下次要是他再欺负你，告诉我，我就把那破五天给砸了。
4: 我累了。
1: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你歇着吧。哎，那我走了，廖小姐。哎，再见，廖小姐。

0: 说事儿啊！说，你在舞厅投资十根金条的事儿，苏慕白怎么知道呀？屁话！我哪来的钱啊？我的钱还不是要从账上支？他怎么会不知道？
1: 哎呦，小姑娘，你不怕他告诉刘汉民，刘汉民再把我的舞厅给你搬到十根金条给拿走？
0: 哎呦，放心好了，我老早跟苏慕白说好了啊。
1: 哎呦，这事情你告诉他干什么呀？
0: 他什么时候跟你说的？
1: 就刚才啊。
0: 刚才在哪儿啊？
1: 就在那个小狐狸精家里。

0: 也去小妖精那儿了？
1: 没有没有没有，我在门口碰到他的。
0: 是吗？
1: 我哪敢骗你啊！
0: 是吗？
1: 凤姐，我们晚上要看戏去。
2: 看什么戏啊？马志柔，你怎么和刘汉明一个德行？
1: 我
2: 们，你可以把衣服脱了，
1: 我
2: 们脱了。你告诉我，到底是我好还是那个小妖精好？你跟我说，你说，听我说说话。我好，我好，你还去开枪啊？啊，想死了是吧？
1: 凤姐，凤姐，
2: 你臭天真，我死你！
1: 凤姐，刘汉明会回来。
2: 回来个屁啊！把衣服脱了，脱了。
1: 太太，太太。我
3: 好吗？你跑到哪里去了？刚才要不是苏慕白的话，我早就被马志荣给欺负了。
1: 是吧？这个人实在太坏了。我来就是要告诉你，你知道他跑到隔壁去了。你听。
3: 真是太下作了。好吗？我绝不允许马志荣再跨进我们家一步。
1: 那是肯定的。我知道了。
3: 阿明，你明天就能回上海了。那边还是你吗？
4: 明天晚上我们一起吃个晚饭吧，我后天再回家好吗？
3: 好啊，你早点回来吧，我想你了。
4: 好啊，我会尽快回去的。

快！

0: 你的行李箱呢？哦，在楼下车里。我给老太太也带了点礼物，趁机会我们一起下去，到老宅子看望他们。啊，算了，我就不去了。你娘又不喜欢我，到时候我去了，她又要不开心。你自己去好了。
1: 也好，那我一个人去。
0: 哎，老公，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1: 我随时都有可能。
0: 啊！哎，慢点，注意安全啊！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猴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5: 啊。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向

0: 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

0: 一打听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1: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

0: 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2: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5: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

0: 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
3: 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7: 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2: 日本人曾对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四月十八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6: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7: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8: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9: Take off, move it.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郭香妹妹，你说你怎么会无缘无故的卷到这种场面里面来？你肯定吓死了啊！哎呀，可惜汉明去老宅子了，他要是在家的话，我肯定叫他过来帮帮你的呀。哎，刘太太，什么叫无缘无故啊？你没听清，明明是人家陈律师背着自己的太太偷偷帮廖小姐投资挣钱，没想到亏了呀，债主才偷偷上门的嘛。
1: 你们别瞎说，明明是我信得过国香，国香才信得过郝辉的。
2: 哎，陈太太这话说的逻辑性可真强啊！不过这廖小姐。

0: 跟陈先生的关系，
1: 行了行了，
0: 一般啊。
1: 读过几页书啊，就跟人家说什么逻辑不逻辑的，人家那叫你情我愿，像什么逻辑啊？
2: 也对，应该赔进去的到底是谁的钱？
0: 哎，不过这廖小姐有钱啊，
1: 廖小姐是身价不菲，咱们怎么能比啊？
0: 那当然了，我们国香妹妹多有钱啊，做投资做买卖，赔一点赚一点无所谓的呀。那我们不一样啊。你们想啊，万一我们赔了，受得起这个连累吗啦？
1: 对呀、啊。
0: 好了好了好了，走了，打牌去。妹妹，不要太伤心，保重啊。阿芳，走。
3: 不过我听说啊，这部门连小伙子们一起做生意，
1: 不祥之人。
3: 走。
4: 这么说，陈太太太可怜了。哎，等等我啊。
5: 有什么用呢？

0: 不祥之人，说我是不祥之人，那些货色就该撕烂他们的嘴。我是豁出去了，以后再让我听到了，我绝对饶不了他们。几张银票死不了人的，陈浩辉这样也好，赚不到钱我还赚不到人吗？
1: 就当什么事没发生。

0: 腰斩，还不知道去哪儿呢。哎，
1: 凤姐，你说他好不容易得点抚恤金吧，这还被人给骗了。哎，
2: 被谁骗去了？
1: 你不知道啊？
3: 不知道。
4: 被陈大律师啊。哎呀，
0: 不知道别乱说啊。
1: 我怎么乱说了？
0: 人家还不知道什么关系呢。
5: 就是。
2: 哎，柳塔塔，不是我要说你哦，像这样的狐狸精，哎，租房子时候可是眼睛要睁睁大的，
1: 对，
2: 怎么可以租给这样的狐狸精？
5: 就是这样，都快给我炸了呀！
1: 过来了，哎，你开玩笑？
6: 大凤姐，那你走了少一个人呐、啊？

0: 国香。
1: 汉明，你回来了又去哪了？
0: 我去了一趟老宅子，去看望一下我的老母，因为我想你，我就回来了。国香，你不用说，我都知道。

0: 你不知道，你知道什么？
1: 我真的都知道了，你受了很大的委屈。他们说我是不祥之人。他们都是乌鸦之嘴，不要听他们的。我会保护你的。好了好了，国兴，放心吧，有我在。 我会把这事情处理得非常好，我会给你个圆满的交代。不哭了，不哭了，好不好？啊。

要想好好过日子的地方，不想好滚。

1: 从现在开始，你见到廖小姐，要毕恭毕敬。去，赔个不是。你的去留取决于她，你懂吗？
2: 是，我晓得了。
1: 晓得了，晓得了。谁是主人，你都不知道，还配做佣人？好了，大宝啊。
3: 大早上的，你们夫妻来找我，有事吗？本来昨天晚上就应该来，但是我查了一下黄历，今天才是黄道吉日。哎呀，这昨天晚上我好不容易才熬到今天呢。当然，我们就马上过来了。我有些没听明白。妹妹，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1: 你放心，我们两个昨天晚上都已经商量好了。既然汉明这么放不下你，你就干脆嫁过来，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好吧？说得对，说得对。国强，虽然我不能明媒正娶让你当正房，但是这个婚礼我一定搞得非常体面。到时候我们就搬到一起住，我们还可以选一套房子，佳佳就当成我亲生女儿。
3: 哎呀，对了，干脆让佳佳改姓姓刘，你就是刘家的太太，她就是刘家的大小姐。大小姐，是呀，妹妹，我跟你说啊，汉明对我都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哎，你就别想了，就这么定了，听他的，嫁过来啊。
4: 汉明，谢谢你为我想的这么周到。 可是你忘了吗？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曾经说过。

0: 卫星部署三年，谁也不见。
1: 国庆，国庆，
0: 何妈，看茶。
1: 国庆，
2: 萧寡妇，我可让她进门就已经不错了，这么不识抬举，什么东西啊！
3: 哎呀，说话放尊重点吧。
2: 哎呀，汉民，你没有看出来啊？他在装模作样的拿捏你，你怎么还替他说话呀？
3: 哼，说不定哪天我死了，我那坟头上的土还没干，你就欢天喜地的改嫁了。
2: 你说什么呢？
3: 你没听见呐？人家刚说完，为先夫守孝三年。动动脑筋吧你！
2: 哎，汉民，刘汉民，哎呦，我算是看出来了，反正在你心里，她就是一朵花，怎么样都是好的。
4: 我倒是要看看这个小寡妇能守孝几年啊！
2: 什么东西？

0: 这刘先生倒是真心实意的，只是这个胡凤兰心地歹毒。你要是嫁过去，阿拉是没好日子过。
1: 是啊，老师跟妈妈说过好多次，你是钢琴天才呢。我的宝贝一定有出息。佳佳去睡觉了哈。嗯，
2: 爸妈晚安。嗯。
1: 太太，佳佳的钢琴老师推荐佳佳去拜那国际大师，要花好大一笔费用。
3: 他老师跟我说过。 要想佳佳真有出息，不但要拜大师，更要有一架好的钢琴才行。

0: 看谁呢？
1: 看谁？啊？没看谁。
0: 你不上班啊？
1: 我上不上班跟你有什么关系？我想去就去，我不想去就不去。
0: 哎呀，你不上班，你给我调调啊！
1: 谁说我不上班？我这不就是上班吗？
0: 哎，姐夫给我调调呗。哎，我最近

0: 关系的，只要佳佳喜欢，妈妈就给你买，好不好？
1: 嗯，好，谢谢妈妈。
0: 来，你们上学去。

0: 我想，我知道那天的事情，我惹你不高兴，但你也不能一见着我就总是一副不开心的样子。
1: 我哪有啊？你多心了。
0: 我想，我希望你理解我，毕竟我有个儿子，我怎么离婚呢？哎，对了，这个送给你，喜欢吗？嗯，上次我已经说过了，
1: 那是最后一次，这次我不会受伤的。
2: 我想，我找到这些东西真是不容易，这些东西跟你是如此的相配。我不要。
1: 我想，
2: 我希望你。太太，哎呦，回来了！哟，家里有客人。哎呦，刘老板好。
3: 什么？
2: 我这里去办的事情办好了吗？哎呀。 原来典当的那些首饰是购买那家钢琴的，没想到这批钢琴还特紧缺，只剩一架了。这老板说已经有人订了，然后还加了价，我怎么说他都不肯给我们。哎呦，真是！
0: 什么钢琴？
2: 我们佳佳，他们的校长推荐他跟一个国际大师学琴，还要去参加法国的钢琴大赛。
0: 就说我们家这架钢琴太旧了，要换。哎呦，这钢琴真是闹得真……真是好孩子，天才啊！真是有什么样的妈，有什么样的女儿。
1: 何妈，
0: 国强，你放心吧，这事情交给我。
1: 你怎么当着他明面说我们家的闹心事呢？
0: 国强，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一家人不能说两家话吗？先说。
1: 国强不想让你为难，
0: 国强啊，你说我给你买了那么多戒指、项链，花了那么多的钱，你却当了，而且又当不了好价钱，你真是小傻蛋！好吗？把当票和银行的地址给我。
1: 别，先生，我不能给你添麻烦吗？
0: 国强，你跟我还这么客气吗？只要你天天高兴。 我为你做什么都开心，放心吧，这件事情交给我，开心点。

0: 就八根子，八根子。哦，好好好。刘老板真是神通广大，太厉害了。
1: 不是说买不到吗？你是怎么？
2: 我和琴行老板说了，我说我要买一架钢琴送给我未来的妻子，这关系到我个人的幸福。
1: 你乱讲，没个正经。
2: 好了好了，不开玩笑了。国祥，我要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钱买不来的东西。所以我给琴行开了个双倍的价钱，值啊，太值了。
1: 我该说你。

0: 你精明还是傻呢？这笔买卖大可以等下批嘛，品牌多花了这么多钱。<笑>我们之间肯定是有一个傻的，但我想不是我。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你的那些首饰，经过外国人的手，我怕你嫌弃不干净，所以我就送到珠宝店保养和清洗。过些日子，他们会派人送过来的。
1: 阿明，你让我说什么好呢？
0: 我想，现在还不开心吗？笑笑，笑笑给我看看。
1: 有什么好开心的？我想，阿明，再给我多一段时间好吗？
2: 你疯了！
3: 你才疯了呢！你给他买钢琴了是吧？还想瞒着我？哎，全楼上下都知道了。哎，
2: 谁瞒着你呀？我现在告诉你，我不但买了钢琴，而且我是双倍的钱。
3: 刘汉民，你发神经病啊？家里的钱是风吹来的？
0: 那你说家里钱是怎么来的？你赚的？
3: 还是你娘家带来的？刘汉民。
0: 我辛辛苦苦操持这个家，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分钱用。你倒好啊，在外面花天酒地，一掷千金的养那个小寡妇。对，钱是我赚的，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3: 好，你这么有钱是吧？那这个月的家用我要双倍。
0: 没问题，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
3: 从明天这一刻起，
0: 你不要再以我的名义到珠宝行去赊账。今天我亏了去了一趟珠宝行，否则一年你赊多少账？
3: 你去珠宝行干什么？
0: 你管不着我。哦，
3: 又给廖国香去买东西了是吧？
0: 我警告你，如果你再闹下去的话，你给我听好了，你所有的零花钱我全部交给阿芳，到那时候你连一分钱也不到。

0: 刘太太，
1: 姐姐来了，喝点什么吗？喝杯咖啡吧。
2: 咖啡坏嗓子，喝茶。
1: 是吗？好吗？备茶。
2: 哟，这哪些是我男人送的，哪些是你男人送的？
1: 先夫送我的都不在这里。这些不过是朋友送的小礼物而已啊。
2: 哦，钢琴也是朋友送的。
1: 虽然受之有愧，但是确实不公。
2: 老东西，对你还真是舍不得。
1: 刘老板和刘太太都是大方爽朗的人。
2: 你在讽刺我啊？
1: 我哪敢呀。要不是刘太太大方，又怎么会肯把丈夫分给我一半呢？
2: 你就是个妖精。
1: 承蒙夸奖。
3: 廖国香，我问你，
2: 你是真不愿意跟他在一起啊？
1: 姐姐，我说过好多遍了，我要为先夫守三年，如今还不满半年呢。
2: 我求你了，你们俩都

0: 得起行不行啊？
1: 为什么？
0: 哼，我还不知道他。他这个人就是这样的，越得不到的越是要得到，拼了命的也要去争去抢。得到了以后呢，就没了兴趣了，一直到最后眼见心烦。你倒是深知其意。
1: 姐姐今天来，该不是为了说这个的吧？
0: 妹妹手段高明，姐姐我自愧不如。妹妹，就算姐姐我求你了，你告诉我，我到底要怎么样，你才肯离开这里吗？
1: 我离开了，你先生就不会找我了吗？姐姐啊，我在你的眼皮子底下，你不更安全？
0: 叶国相，你是个什么东西啊你？

0: 上海人呢、啊。
1: 哎呦，阿芳，你干什么呀？我让你做菜，你怎么包河马大起手来了？那我们家什么时候才能开饭啊？厨房要轮着用的呀。
2: 不是的，太太，是河马自己说要搭手帮我做的。
1: 哎呦，不好意思啊，河马，你这个小孩子就是不懂事，你怎么让河马帮我们家做菜呢？再说了，河马做的菜，老爷一定爱吃吧。行，那你们俩做吧。何妈，少放点糖啊，我们家老爷不爱吃甜的。

手为你做的西洋菜。

0: 钢琴好漂亮，比原来好弹多了。
1: 木牌叔叔今天也给佳佳带了礼物呢。佳佳呀，你想不想要个爸爸？
0: 当然想了，我当然想要个爸爸了。
2: 太太，今天这架势，这胡凤兰在搞什么鬼呀？她不会想和你和平相处吧？
1: 刘汉明要是领她的情，他转身就得向我示威，要是不领他的情，恐怕闹埋怨的也是我呢。
2: 太太的心思真细呀。

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

0: 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 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

0: 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

0: 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五六七九，收腹举胸捶肩。
5: 我们那群老头儿，有钱就是老实，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6: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儿童健康两大成长关卡，六一送上护眼护己大礼包。
1: 每三个小朋友可能就有一个孩子有近视。
2: 如果我们不关注他的脊柱侧弯，我们的脊柱侧弯可能逐年的加重。
3: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点亮星星。
0: 读写姿势总是不对，三招护眼法则守住好视力。
3: 我的手机上是一个滚动的条形码，
4: 这个木马跟之前的比较模糊了。
5: 钟离桌边绕一圈，
1: 我们就是还是建议呢，就是20/20/20法则。
3: 吃胡萝卜吃的越多，近视就会好的越快，这个说法对吗？都回答的是正确。
0: 体态异常，驼背高低肩，专家教您居家自查一分钟。
2: 我们家长朋友可以从后面观察我们小朋友的背，这就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剃刀背的畸形。和家长和老师呢，没有引起特别的重视，这样呢，小朋友的这个脊柱侧弯就逐年加重，
6: 就给耽误了。
2: 第一步，我们小树长高，
3: 小树长高。
0: 6月1日晚9:20，华西论剑，请您收下这份儿童节健康礼物，全方位升级孩子的成长体验。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你看清楚了，真是姓马的。
1: 那还有假呀？他们没看见我，我这两个狗男女成光天化日之下，居然不怕刘先生回来，我真是两个混账东西，
0: 真是疯了。
2: 这是一样的吧？
3: 你看看，你看看，快点啊，拿去啊！

0: 你是不是一样的啊？我说什么来着？哎呀，还真被你找到了！马志柔，我还是有点担心哎。你说，万一刘汉明发现这个是假的，我这不是要出大事啊？
1: 你担心什么呀？

0: 你这是在找什么？
1: 你心不在你这儿，又不给你钱花，改天他跟那个小狐狸精跑了，你总得给自己留点家当吧？
0: 不是，那万一他真的发现了，我这是要闯大祸的呀！
1: 我这不是找了个最小的吗？
0: 哎呀，
1: 根本
0: 最小的也是很值钱的呀！
1: 哎呀，赶紧，赶紧，赶紧！
0: 啊，
1: 赶紧，擦呀！
0: 算了，我不敢的还是你砸吧。

0: 快去啊，按计划来啊。哦，
1: 碎了碎了，那是古董，你知道我花多少金条买来的，把你卖了都不值啊。
2: 老爷，太太，都是我的错，是我不小心，你把我卖了吗？
1: 看你那个蠢货。
3: 哎呦，好了好了好了，这都什么年代了还兴买卖人口。阿芳，还不滚出去，站在这里让老爷心烦啊。
2: 谢谢老爷，谢谢太太。
3: 哎呦，老公，
1: 干啥？
3: 别生气了，东西都已经没了，你生气不是伤你自己的身子吗？
1: 哟呵，你倒跑这装好人来了，是不是？那是古董，这是什么样的主子有什么样的仆人。
3: 哎呀，我知道你喜欢隔壁小寡妇那种又温柔又贤惠心灵手巧的女人，我这不是在学吗？
1: 又来了是不是？

0: 先生，怎么了？
1: 你不知道，把我气坏了。我一个古董，给我砸了10根金条啊！

0: 喝点，没事，放心吧。我今天真的开心，难得我这么开心。哎呀，好久，我想，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喝酒的情形吗？
1: 什么时候啊？你真的不记得了？啊？
0: 如果我们的相遇能够早几年，又或是晚几年，你觉得？
1: 不晚不晚，正是时候。无论什么时候我与你相遇，都是我最大的幸福和幸运。
0: 真的，国强，我说的是心里话。
1: 哦，对了。

0: 闭上眼睛。 送给你，先生，你已经送我很多贵重的东西了，我不能再收了。国祥，打开看看，打开，打开。国祥，我知道你平时很少带这些东西，但是它做工真的很细致，我不忍心就把它买下来送给你。
1: 真的很漂亮，但是童心，我不太好说吧，你还是给他吧。他也配？哼！
0: 哎，你别这么说，凤姐的性子是急躁了些，但是她也是因为太在乎你的缘故啊。国祥，你单纯的就像一张白纸，真可爱。
1: 我就喜欢你现在这个样子，真的。你是在笑话我傻吗？我怎么敢呢？说真的，不早了，他一定等着你，盼着你呢。你也该回去了。怎么可能？我刚出来的时候，这家伙花枝招展的，你说跳个舞，喷了半瓶香水，跟我说。
0: 去百乐门去跳舞，天不亮都不再回来，这什么人呢？
1: 怎么可以这样啊？你家大宝还没有家家大呢，他身为一个母亲，他放心吗？我倒希望他少接触大宝。你不知道，他现在大烟瘾越来越严重了。
0: 天哪，怎么会这样啊？
1: 还有更恶劣的事情。
0: 我不想这样背后说人家是非。更何况，哎呀，
1: 好了好了，不说这个了，我们说别的。汉民，我想你帮我一个忙。嗯，帮什么忙？我想
0: 找份工作。工作？我也读过书，英文也挺好的。之前在家里待的挺闷的，我想出去工作。我想
1: 你开什么玩笑啊？你需要钱，我给你。
0: 我怎么忍心看见我心爱的人在别人眼皮底下工作呢？啊！
1: 你不懂，我就是不愿意人家觉得我是因为你，才和你走得这么近的。男人养女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
0: 你有这份心意，我很开心。但是我真的很想证明我自己，我也想让佳佳觉得骄傲，而且我也想你知道。
1: 好，我答应。 我给你留心好了，你放心，只要你需要我做的，我甘心情愿去做。好了，不说这些了，我已经记在脑子里了。我想，谁呀？这又是谁呀？
2: 快点！
1: 哎，阿芳，
3: 开门。
0: 生病了，你说什么？大宝怎么了？我这刚出来才几个小时，你是怎么带少爷的？我们先去看孩子吧。怎么烧得这么厉害？没事吧，大宝？别着急。 没事的，孩子会好的。
1: 国祥。

0: 现在不早了，我先走了。
1: 不行。我想，我今天深深的感觉，一个男人，无论年纪有多大，都需要女人关。

0: 心知冷知热的关照。以前我一直认为我很关照你，现在想起来真是惭愧呀。你说孩子都病成这样，他在外面花天酒地，醉生梦死，不行，我非得跟他离婚不可。国祥，真的对不起你，让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1: 你别这么说，我心里都明白。
0: 国祥，嫁给我吧，我真的好爱你，我要和你过一辈子。
1: 阿明，你别这样，我不会不明不白的。
0: 我会给你身份，你要一切我都给你。
1: 我不给任何人做小，
0: 我马上和他离婚，娶你做唯一的刘太太。
1: 真的？
0: 当然真的，相信我。

0: 你干什么去了？你还知道回来啊？
1: 孩子昨天晚上发烧，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2: 大宝，大宝，你怎么样了？
1: 你还在这假思想了？滚！
2: 我假思想，那还有什么你逼的？
0: 我告诉你，从现在你的起，你给我听好了，不想过就好合好散，
1: 你要什么东西我都满足你。
2: 刘汉民。
1: 你想跟我鱼死网破是吧？我告诉你，只要我胡凤来还活着一天，你和那个小妖精休想有好日子过。阿芳，给我开门！滚！阿芳，给我开门！滚蛋！你给我听好了，我告诉你，我现在一天都不想见到你，我想你脏。你知不知道，在背地里你干了什么事情，让我害羞？滚！
2: 我脏。

0: 你快告诉我大宝好了没有，我心里惦记，都不敢去看他，怕惹凤姐生气。
1: 他疯了，他要和我拼命。
0: 我早说过我不想连累你，都是我不好。
1: 不说这些，我想给我一点时间，我会把一切都安排好的，相信我。
2: 保罗，你好。
3: 很好啊，尊敬的刘先生。
2: 晚上好，坐吧。
1: 坐下介绍。
2: 我想我给你介绍一下，保罗是我的好朋友，在英国领事馆做领事。保罗，
1: 这也是我的朋友，叫廖国香，廖小姐。
0: Hi Paul, nice to meet you.
4: Oh, your English is very good. You are so beautiful.
0: Thank you.
2: 国香，
1: 保罗可是个中国同行。
4: 我很乐意有人这么称呼我。廖小姐，我的中文还不错吧？
0: 岂止是不错，是很好才对。
4: 我给你2份薪水，请廖小姐，当然我。

0: 请慢用。
1: 谢谢。没想到你还记得我喜欢喝黑咖啡。
2: 这么长的时间你一点音讯都没有，我都不知道你是死还是活，你就不能想办法报个平安给我吗？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
1: 国祥，我把你给我的钱全部都赔掉了，我如果不赚回来，我哪还有脸再见你？
2: 虽然那些是我所有的财产，但是我可以一分钱不要。因为最重要的是你。
1: 我明白。不过你放心，明天我会把你的钱双倍还给你。
2: 你现在还有去律师的工作吗？
1: 当然。
0: 律师楼我已经重新开张了，而且我现在不单单只是一名律师。
1: 我要告诉你的是，
0: 我的另外一个身份是恒业公司的股东，是董事。
2: 好了，这些都不重要。你回来了就好。

0: 太太。在外边做事很辛苦吧？
1: 还好吧，还能应付得来。
0: 照我说呀，你这是何苦呢？我们家又不是没钱。
1: 何妈，工作能让我心情好点。佳佳呢？
2: 哦，吃过晚饭，跟大宝出去玩了。你晚饭吃了吗？
1: 我不吃了。我刚才遇到了陈浩哥。
0: 什么？你没办法，你的钱要回来，他还有脸见你？
1: 好了，不说了，你去忙你的吧。
3: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廖国香一直相信这句话，因为他了解陈浩辉，这个男人自尊心强，死要面子，落魄时一定会消失，得意时必会归来。只是这次，他可不该只收。

0: 廖小姐，你的茶很好喝，非常喜欢。
1: 谢谢你。
0: 啊，廖小姐。在傍晚时候，我可以送你回家吗？

0: 谢谢你，保罗。晚安。
1: 晚安，早点休息。很遗憾，明天见不到你。希望后天早点来。
0: 我也一样。
1: 姚小姐，我想我们你几次很久了，我可以找你过山吗？
0: 当然可以啊。你这么说，我很开心。晚安。
1: 晚安。

0: 伯清，这么晚了，你才回来，多危险呐！今晚是李师大人送我回来的，没办法，明天有一份翻译文件赶着，明天要用。我要接你，你不让，却让他来送你。我也不想嘛，他又是我老板，又是我长辈，一番好意我怎么好意思拒绝呢？
1: 我这是为你担心呢。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好吗？明天晚上我请你吃西餐，总有时间吧？明天不行，我这几天都非常忙。
0: 我从一开始就跟你说，这个工作不干了，你就是不听。
1: 汉明，你别这样嘛。等我发了薪水了，请你和大宝一起去看电影，好吧？
0: 傻样的，但是说好了，一言为定。

0: 老妈，我出去了。
1: 哎，太太，带上清凉油。这外面天那么热，小心中暑啊。
0: 要是李浩明问起，你记得别说我今天请的假。
1: 你放心，我知道。
0: 我走了。

0: 哎呀，这东西好玩吗？
1: 好玩。
0: 那行，咱接着打。
1: 累不累？
0: 要不要休息一下？
1: 不用了，我觉得挺好玩的，继续吧。

0: 太太，哎呀，回来呢。我说过不用等你，你们先睡就好了。
1: 我等你是想告诉你，刘老板今天来找了你两次，刚才10点多钟还来敲门，说无论你几点钟回来，都要向他交代一声。
0: 交代？他以为他是谁？你先去睡吧。

0: 进来的。
1: 今天等你一天了。
0: 你等我一天也不能进来。
1: 我想问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我现在不想跟你说。
1: 不是你躲着我干什么？你清楚，你问。你说你躲着我干什么？你说清楚。跟他是。
2: 小贱人，竟然在这儿勾引我老公，冻结了。
1: 干什么？你疯了你啊！
2: 你给我让开！
1: 你干什么？
2: 你个小贱人！你让开！
1: 快走！
2: 你个小贱人！
1: 好了。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0: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2: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0: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7: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0: 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壶。

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

0: 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2: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

0: 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1: 2、3，知道了吗？
1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3: 大佐の件は分かりました。しかし彼女は中国人です。
14: 確か

0: 証拠もないままに一方的に疑うような独りよがりはよせ。
1: 看，给你的东西，我跟你换。你看，
2: 美军这波打火机。
3: これは
4: アメリカ人のライターだ。
5: 在我的授权里面，我有权将情报，而不是你带出的。
1: 武木一郎，把枪放下。
6: 我想知道这个女孩在你们这里的全部情况。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8: 哎呦，
9: 痛！

0: 我想你知道，刚才我很不高兴。
1: 为什么？
0: 那个洋鬼子一直对你眉来眼去。
1: 浩辉，我希望你能尊重我的上司，我的朋友。
2: 我们好不容易才在一起，你怎么就不懂得珍惜呢？
1: 我们在一起，
2: 不是吗？
0: 我有家不回，
2: 这不都是为了你？
1: 我把你当作朋友，很好很好的那种
2: 朋友。
0: 原来你只是把我当作朋友。
2: 不管你怎么想，我做不到。
1: 我立誓了，要为佳佳她爸爸守孝三年，暂时不会接触任何人。
0: 佳佳是怎么回事，我还不清楚吗？
2: 国祥，你跟我都是一样的人。
1: 如果我让你误会了，那么我道歉。
0: 你别忘了，你曾经告诉过我，说我不了解我自己。
2: 我承认，但是我现在清醒。
0: 但我现在想问你一句，
2: 你对你身边其他的男人你都了解吗？
1: 我还没想过要和任何男人生活在一起。

0: 我进来没有人。
1: 常辉，
2: 以他的性格，
0: 你给我出来！
2: 他能在门口一只手，还能到这儿来敲门。
0: 常辉，
2: 肯定是有人告诉他。
0: 你怎么会知道？

0: 他已经欺骗过你一次了，这样的人最好离他远点儿。
1: 最后怎么样，谁也说不准的。陈浩辉不失为一个最佳选择，但廖国香有自己的想法。其实鞋子合不合脚，要看怎么穿。

0: 哟，刘老板，你有什么事儿啊？
1: 国香今天晚上几点钟回来？
0: 哟，国香最近经常早出晚归的，昨天晚上我带着佳佳很早就睡了，不清楚她具体几点钟回来的。今天早晨，她只说了一句晚上回来吃饭，别的什么也没说。
1: 你够圆滑的。
0: 刘老板，您有什么事儿，我一定转告他。这会儿我就要出门接佳佳了，就不请您进来了。

0: 哟，这张老脸一脸不高兴啊，谁惹你了啦？
1: 你要抽回你自己房间抽去，你死活都没人管你。但是有一点，你别影响我的生活。
0: 你的生活是你跟那个几天都见不着一面的小贱人的生活。
1: 闭嘴！
0: 呦，哎，刘老板，你这就生气了？你应该去打听打听现在全楼上下是怎么说你的。
1: 他们能说出什么好话来？
0: 还真是好话。我告诉你，吴玉梅为他人做嫁衣裳，我们刘老板呢，偷鸡不成蚀把米，两个人啊，傻到一块儿去了。

陈浩辉会回家的吴玉梅完全失望了，她明白自己离不开陈浩辉，但她不知道变了心的男人早就长了翅膀，留下的她，哭着是错，坐着是错，呼吸都是错。

0: 你来这里干什么？
1: 我来给你送花。你怎么可以把花带到这里呢？这里是我办公的地方。这有什么关系吗？我刚才进来的时候，我跟门口的外国人一说，我要给你献花，他马上就让我进来了。
0: 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1: 我要告诉你个好消息。我跟吴玉梅已经谈过了，我会搬出去住，而且我在你住的别墅旁边又买了一幢。我认为你应该是这幢别墅的唯一的女主人。

0: 你跟武玉没说了什么？
1: 我们俩谈的，我会付给他生活费，但是我会和你一起生活。一年以后我们会正式离婚，正好也算给他一个缓和期吧。我想，这应该也是你的意思吧？
0: 我的意思，这是我的意思吗？我什么时候有说过？

0: 好棒。东西收拾得怎么样了？
1: 能放心吧，换洗衣服，常用药物，糖果点心，还有给乡下人带的那些礼物，我整整收拾了三个箱子来。
0: 那就好。这次你和大宝他们下去啊，估计得待一段时间。记住我说的话，除了我，谁接你们也不要和他们走。
1: 我晓得了。那太太呢？
0: 你说呢？
1: 晓得了。
2: 老板，我来了。
0: 哦，
2: 都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到了底下照顾好大宝，记住我说过的话。
2: 明白。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胡凤兰看透了别人，却看不透自己。她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如此凄凉，但她也要守住这一切，哪怕守到死。

0: 我说凤姐，你这菜都一口没吃呢，这红酒都喝了两瓶了，少喝点，少喝点。
1: 我跟你说啊，刘汉明这个老东西最近一直奇奇怪怪、神神秘秘、鬼鬼祟祟的。

0: 下午就要起来，你想的怎么回事吧？大宝没了，阿芳也不见了，家里面东西也少了一大半，你晓得吧？
1: 真的假的？你说奇怪，
0: 那你还有心思找我喝酒啊？事情是刘汉民搞出来的，我为什么不去饭？我为什么不喝酒啊？我跟你讲，我等一下还要去摆乐门跳舞去嘞。放心，
1: 你不觉得这事儿有点奇怪？
0: 什么奇怪？哎，大宝是我生的，只要刘汉民不把我杀了，他哪里甩得掉我啊？是吧？哎妈，志荣，我今天叫你来陪我喝酒，你什么意思啊？你在这里废话那么多，你喝还是不喝啊？
2: 哎哎哎！喝。

0: 大半夜的也不睡觉，装神弄鬼干什么？我问你，儿子被你送到哪里去了？
1: 送到乡下去了，事发突然，没来得及告诉你。
0: 你看看你，啊，你现在这副是什么德行啊？哎呦，以前真是没想到，我们刘老板竟然是这么痴情的一个人啊！廖国香不理你，你就活不下去了是吧？你以为把儿子送到乡下去，把苏慕白支走，他就会回心转意？我告诉你，你太不了解他了，他那种女人野心大着呢。
1: 你就不能想点别的吗？我实话告诉你，把他送到乡下是为了他们的安全。
0: 什么意思啊？
1: 我把这间房子抵押了。我去了一趟赌场。
0: 你输了多少钱啊？
1: 我头脑一热，把身上钱全输光了，银行的存款、股票、存在朋友家的古董字画，我全卖了，才还上一部分。
0: 刘汉民，你脑子坏掉了？你没事去赌场干什么？你发什么神经病啊？
1: 现在说这些都没用了，
2: 已经来不及了。
1: 凤兰，我求求你，你能不能把你的私房钱借给我一点点？
2: 我再去一趟赌场，肯定翻回来，翻回来我双倍的还你，好不好？
0: 刘汉，你打什么如意算盘？我告诉你，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谁让你变成这样的？你找谁去？
2: 你就这样绝情是不是？
1: 这话可是你说的？
0: 就是我说的。汉宁，你滚！你滚！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买下别墅，再抱得美人归。刘老板兴奋地感觉到自己的新生活开始了。

0: 谢谢。领事大人对廖秘书可真好，身在外地还是每天鲜花不断，礼物也一件接一件。
1: 要我说呀，也不一定都是领事大人送的，追我们廖秘书的人可不是少数呢。上次那个律师不也是来送花的吗？
2: 可是廖秘书看不上他。
3: 是啊，
4: 看你们说的我都无地自容了。不过那个律师嘛，不是你们想的那样，我以后再告诉你们。
1: 得了吧，生活丰富多彩有什么不好呢？
4: 我也不是没想过要找一个依靠，可是我女儿还那么小，你们不知道一个单身母亲的难处。
0: 哎，廖秘书也不容易，别介意，大家都希望你和你女儿好。
4: 大家一直都很爱护我，很包容我，这份情我会记得。这些小礼物我给你们每人包了一份，放在你们的桌上，你们就带回家好好尝尝。
0: 谢谢。
5: Excuse me, Miss Liao, there's someone outside waiting for you.
4: Okay, thank you.那我先走了。
0: 好。
6: 追廖秘书的人可真多，领事大人都不算啥。
5: 对啊，追他人都是有钱人。

0: 我想，我就是想告诉你，我要和你生活在一起。除了那几家药铺和几套别墅之外，这就是我的大部分的财产，足够我们和佳佳生活一辈子了。即便我们再生几个孩子，也没有问题。我要让你们过得幸福快乐，富富有余。
1: 这太突然了。
0: 我想，为了这一切，我期盼了很久。

0: 我想我知道你有顾虑，没问题。我们可以再买一套新的别墅，那里的空气非常好，安逸，没有任何人知道。如果你不愿意住在上海的话，没问题，我们可以在欧洲任何一个城市买一套房子。我想，
1: 我不想离开上海，我喜欢汉森公寓。
0: 国祥，难道我和他们比，我不是你唯一的选择吗？你想什么呢？我和你是在汉森认识的，那里有那么多温暖的记忆，那么多东西可以回味，我舍不得。国祥。
2: 我真没想到，能说出这种话，让我非常感动。
0: 国祥，我马上把汉森公寓转到你的名下。
1: 阿明，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国祥，你都看到了，我的一切财产，包括我的生命，从今天起都是你的了。

0: 这怎么可能？你说刘老板输光了？对呀，他就是这么跟我讲的呀。你说一个堂堂的上海滩要借大亨，一夜之间输光了全部的家产，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对，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1: 试探我，哎呦，是他，你都还是好的，怕就怕他先要下个你，然后偷偷的把钱都转移走了。这可男女，不要脸，下流，卑鄙，无耻。
2: 好了，不要骂了，你骂他们也听不见。先要想一想，咱们该怎么办呢？
1: 哎呦，我现在哪有什么办法？我怎么知道怎么办啊？我有办法了，走，现在马上跟我走。
3: 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呀妈，这么快点！凤姐，凤姐，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 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4: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5: 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3: 是，
5: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架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呀它不挑地面。 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3: 没错。

0: 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

0: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1: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3: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2: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3: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4: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4: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

0: 买呀，早享受。
1: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航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2: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4: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3: 是
4: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3: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5: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

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

0: 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到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6: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7: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眼睛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
10: 又酸又胀真难受，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2: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6: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 酸胀不舒服。

0: 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的眼贴，保价眼健康。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李探长，这件事情真的拜托了。是的，家门不幸啊！韩望李探长在这件事情上为我刘某要多少秘密？啊啊，对对对，其实追回都无关紧要，我就想知道这件事情的细节。
1: 消息。好嘞，
0: 哎，再见再见。胡凤兰根本就不是省油的灯，她所有做出来的事情都是给我看的。
1: 怎么这么说呢？
0: 我找警察局的一个熟人，他们跟我说。
1: 他以追赃的名义到当铺去调查，老板一五一十的全都跟我说了，说有一男一女，连说带笑，都已经商量好了。会不会是看错了？说不定那个男的只是普通朋友。怎么可能呢？那马志荣臭名昭著，谁不认识他？
0: 傻了，谢谢你。胡凤兰，无情无义，更好。这样你心里还能好过一些。其实我最怕的就是你不开心。国清，我们打开一瓶酒，祝贺我们新的生活开始，好吗？

0: 呦，总算回来，等你老半天了都。
1: 来嘛！
2: 怎么是你啊？
3: 姐夫的信。
2: 怎么在你这儿？
3: 我捎上来的呀。哦，送信的跟我说，姐夫跟别人聊得热火朝天的，不管怎么叫，就是听不见。
2: 别人？谁啊？
3: 还能有谁啊？我听说啊，他们两个去吃西餐了，就在门口的那个。凤兰姐，我什么都没说啊。走了。

0: 妈呀！
1: 太太，又喝过酒了。
2: 蛤蟆，我有点累了，我先去睡了。
1: 太太，今天晚上胡凤兰来过两次，她说一定要请你吃饭。
2: 我知道了，你先去睡吧。

0: 这是我昨天晚上亲手做的一桌子菜，用的都是最好的食材，最深的用心，我都等了你一天了。
1: 姐姐是想教我怎么做菜吗？啊，
0: 不是，我就是想问你，你到底想要什么呀？
1: 我想要的，你给不了。
0: 妹妹，你有什么条件你尽管提，我现在就是想留住大宝他爹。
1: 他好像已经忘了你所怀念的过往曾经呢。
0: 就算他再绝情再无耻，我也要紧紧和他拴在一起。
1: 姐姐，你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爱情。
0: 我不懂爱情，你懂。
1: 我想我开始慢慢的学会，一点一点开始懂得。他们每个人都对我很好，可我想知道的是哪一个才是最好的，我还在选呢。
0: 你这个贱人，你别以为我没看见，我告诉你，一天晚上我都看见了。你把他灌醉了，然后带到饭店里面去睡觉去了。
1: 姐姐，我想劝你一句，身为女人，无论是对待家里的丈夫还是外面的情人，都不该把

0: 把你的位置放在孩子的前面，到最后靠得住的，还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路。少假惺惺，还不是你从中挑拨啊？挑拨？哪一次啊？是马志龙大白天的和你在这里演春宫，还是你偷自己家的古董出去卖，被人撞见？了？
1: 廖国香，你这个贱货！没想到你这么伶牙俐齿。
0: 告诉你，你少在刘汉明面前说枕头风。就算你说我再多坏话，我的身份也不会变。我还是他明媒正娶的刘太太。
1: 姐姐，我想你误会了。我从来没有在刘汉明面前说你的坏话，因为这样做只会显得我自己又丑又笨。李静，你这个骚货，你这个贱货！
0: 告诉你，我早晚要在所有人面前揭开你的真面目，你等着，你的好日子没几天了。
1: 姐姐怎么想怎么做，我也管不着。可现在如果我再不回家的话，可就有人想上门来管一管呢。
0: 贱货，你少拿刘汉明来压我，你们两个就是一对不要脸的贱货。
2: 国香，你干什么你？
1: 汉明，
2: 没事吧？走走走走走。
1: 汉明，
2: 滚！
0: 汉明，你听我说，你根本就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他就是个狐狸精啊！汉明。

0: 国强，国强，我求求你千万别过，好不好？我说，他让你过去你就过去啊，你总把别人想得那么好。我只是想缓和你一下你们的矛盾，毕竟大宝是他生的，我们以后也不能完全丢开他。
1: 你看他那个样，像做母亲的样吗？好呀，好呀。那我以后该怎么办？
0: 好了，国强，国强，你放心，有我在，有我在，我会保护你和佳佳的，好不好？放心吧，放心吧。希望吧，希望他骂过我以后可以消消气，你们可以和平相处。
2: 我想，你听我跟你解释，这样吧，我们尽快搬走，好不好？我给你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我比你更了解他。就算你退一万步，他也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不一定还会想出什么鬼点子来。相信我好吗？
3: 廖国香知道。 如果不解决胡凤兰的事情，以后自己一定还有麻烦。他不允许再生任何变故。

0: 妹妹，
1: 凤姐，今天可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凤姐来我家一趟可是不容易呢。
0: 以前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我们两个现在还不是同病相怜。
1: 凤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0: 妹妹，你是不是从来都不知道陈浩辉为什么要跟你离婚呀？
1: 凤姐，你是有话要跟我说吗？
0: 我呢，一直都觉得你是我们全楼上下最实在的一个女人，所以不把实情告诉你，我实在是于心不忍。

0: 我想请你看一场好戏，你愿意吗？
1: 这有什么重要的事？怎么不坐下说吗？喝点什么？黑咖啡。
0: 你有什么事就直说吧，
1: 国夏。不至于这么冷淡吗？我知道你为什么躲我。你现在跟那个刘汉民在一起，对吧？我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那你的生活里？
0: 为什么不能是我陈浩辉？你能不能不再骗自己啊？你已经有一个法国的情人，还有一个很爱你的妻子吴玉梅，你责任重大。没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
1: 国香，我今天找你来，的确有事儿要告诉你。
0: 胡凤兰准备给你一笔钱，而且是一大笔，让你离开刘汉民，否则他会跟你鱼死网破。胡凤兰，我不要他的钱，随便他吧。
1: 我想。
0: 吴玉梅那儿根本就不是问题，我现在跟她已经没有感情了，我随时可以回去跟她离婚。除了吴玉梅，我也不想成为你法国情人的替代品。如果你是想要我的身体的话，我随时都可以给你。那我跟黑牡丹在你眼里有什么区别？
1: 怎么会是黑牡丹呢？ 放心，我会把一切都办好的，我保证。

0: 盆吗？
1: 哎，太太，
0: 去准备一些点心。
1: 这是，
0: 我要过去一下。
1: 哟，现在整栋公寓都传开。
0: 去准备一下。

我来都来了，你就不打算请我进去坐吗？我只想和你开诚布公地聊一聊。

0: 要不是胡凤兰，我还一直被蒙在鼓里。你一直跟我说是黑牡丹，我恨他恨得要死，我还跟他打架，可到头来却是你呀、啊！我难道不是一直把你当成好姐妹吗？天底下那么多男人，你为什么偏偏抢我的一个？
1: 姐姐，我不管你信不信，今天我也要跟你说出我的心里话。在这个公寓里面，除了河马和佳佳，你就是我最好的朋友。
0: 那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你这样做是把我当成好姐妹吗？
1: 你还记得我打官司的事吗？我要是不同意陈浩会接近我，他不会帮我打这场官司的。但是我可以跟你发誓，我和陈浩辉到今天为止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为了报答你的恩情，为了让你安心，

0: 妈，你去准备一下，我们要搬家。
1: 搬家。

0: 就是几个晚上没回来了。
1: 我就是回来也不会给你一分钱的。
0: 那当然了，那个贱女人是属貔貅的嘛，只进不出。
1: 你管不着。
0: 我是不想管呀，可是问题是，你错过了一场好戏呀。

0: 说你睡觉怎么也不关门啊？
1: 门是要给浩辉留着的。
0: 哎呦，你看你现在什么样子？来，喝点粥，别跟身体过不去。
1: 吃不下。
0: 你看，我早说了吧，我们两个就是同病相怜。我问你，你到底想不想离婚啊？
1: 我哪里想离婚啊？可是我现在又有什么办法呢？
0: 好了，事情总有解决的方法的，不要太伤心啊。东西还是要吃的，来，还是喝点吧。
2: 想我没？
3: 想，天天在想。我让你拿的东西拿来了吗？
2: 当然拿了，不过你要东西干嘛？
3: 我准备转交给一个人打理。
2: 谁呀？
3: 一个女人。

0: 嚼什么呢？
1: 好香啊！
0: 我去拿碗。
2: 我也要喝。
3: 急什么呀？还没熬好。
0: 啊，那我们回来喝。
2: 回来喝，梦姐。

0: 妹妹，还没想通啊？早就跟你说了，廖国香那个小贱人，嘴上说一套，背地里又做一套。难怪你们家陈浩会被他玩得团团转呢。
1: 凤姐，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呀？
0: 我现在跟你一样，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我也实在是没有什么好办法。那我替你熬了一点廖国香最喜欢喝的鸡汤，你一会儿给他送过去，然后呢，你就诚心诚意的好好求求他，说不定他真的能放过你们家陈浩。那我就先走了，你记得啊，这个汤啊尽快送过去，一会儿就凉了。

0: 太太在楼上，您先喝杯咖啡吧。哟，太太，陈太太送来了你最喜欢吃的松茸鸡汤。
1: 姐姐，姐姐你怎么了？
2: 顾湘妹妹，你能不能不要再跟浩飞联系了？
1: 姐姐你先起来吧，姐姐。你是不是又听了胡凤兰说了什么？她都胡说。
2: 胡凤兰是去过我家，可是我也不傻，我不可能只听她一个人的。我知道，只有妹妹不再理浩辉了，我才有希望，我的家才有希望。
1: 姐姐，我已经很尽力的去避开那些闲话。你看看我，我都搬家了。
2: 我不听你说这么多，妹妹。今天我就想求你一件事儿，你能不能不要再跟浩辉联系了？你千万不要再跟浩辉联系了，你能不能答应我？
1: 姐姐，你先起来，起来再说。
2: 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1: 我答应你，
2: 妹妹，你说话要算数。我在这里谢谢妹妹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

0: 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5: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二十

0: 至两百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六至十二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

0: 健康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

0: 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

0: 聊天，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真难受。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三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真难受。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三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啦啦啦！
13: 急急急！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

0: 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4: 哎呦，

0: 姑娘妹妹，你能不能不要再跟浩辉联系了？姐姐，你先起来吧。姐姐，你是不是又听了胡凤兰说了什么？她都胡说。今天我就想求你一件事儿，你能不能不要再跟浩辉联系了？你千万不要再跟浩辉联系了，你能不能答应我？姐姐，你先起来。 起来再说，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好，我答应你，妹妹，你说话要算数。我在这里谢谢妹妹了。
1: 姐姐。

死了，他甚至不知道谁害死了自己。在这一场较量中，善良成了邪恶的牺牲品。谁也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

0: 您好，您好，欢迎参加晚会。
1: 谢谢，
2: 谢谢，谢谢。
0: Hello，
3: 你好，林总。
0: 你好，欢迎你参加舞会。
3: 我很高兴。我弟弟带老小姐来给你捧场，你高兴吗？
0: 我当然高兴了。
3: 来，我们喝一杯吧。
0: 好啊。

此时刘汉民被打翻了醋坛子，男人的嫉妒走脑会昏头，女人的嫉妒走心会伤心。事情到了这一步，他刘汉民绝对不能失去廖国香。

0: 你故意把保罗灌醉，就是为了要送我回家，是吗？
1: 国祥，说句心里话，我看见你和保罗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心呢，我的心在颤抖。国祥，我爱你。
0: 浩明，你知道吗？当胡凤南在你的默许下来别墅对我冷嘲热讽的时候，我的心比你更痛。

你是知道的，胡凤兰从来都不是个简单的人啊，她爱钱胜过于爱自己的家和孩子。前一段时间刘老板为你做的事儿我知道，后来胡凤兰也知道了。如果刘老板选择和你在一起，可能胡凤兰会破釜沉舟鱼死网破的呀，这样你会吃大亏的。

0: 刘老板的做假药的把柄，被胡凤兰抓住，他现在正虎视眈眈地盯着呢。刘老板既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所以只有等把这些钱都转移了，才能够脱身。这栋别墅。 现在，胡凤兰并不知道在你的名下的，刘老板也不打算让她知道，因此才委屈了你。
1: 原来是这样啊！
0: 是啊，另外，从我的私心，我也希望你能做我的嫂子。 这样，我就可以经常看见你。

0: 你说你又去见廖国强干什么？你还把我的大哥放在眼里？
1: 大哥，这里没有外人，我叫你一声大哥。如果你是以老板的身份来训斥我，那我没什么可辩解的。如果你把我当成弟弟，那我想说的是，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也是为了你们啊。我已经把廖小姐当成未来的嫂子了。
0: 明白。如果此话当真，我倒无比感激。你找我还有什么事情要说呢？
1: 这些话本来不是我该说的，但是为了你和廖小姐的安危，为了你们的幸福，我只能做一回小人了。

0: 六白，
1: 廖小姐，
0: 到底要去干嘛？你要是不说，我就不去。
1: 我表哥在那儿等你呢，走吧。

0: 哥，廖小姐来了。国兴，国兴，我等你好久了。国兴，我跟你说句心里话。 我今天晚上跟你在一起的时间是有限的，什么事情要做得天衣无缝，需要你再给我点时间，好吗？你想说什么？我希望你理解我的苦衷。我现在非常忙，我要把我所有的财产正在转移到你的名下。
1: 阿明，难为你了。
0: 我想，只要你理解我就好了。

0: 哥，
1: 来，哎，我问你，那笔资金现在转移怎么样了？
2: 哦，再忍耐一天吧。现在每天安全转出的额度有限了，我怕被查。最重要的是，要稳住虎风南。

0: 你辛苦了，大哥。为了你和廖小姐，我甘之若饴啊！临时的住处已经找好了，是个偏僻的民宅，很隐蔽的地方。我是通过中间人租下来的，保证他找不到的。太好了，
1: 就按你说的办。
0: 哎，那我下去了。

0: 妾，我看上了法国的特别特别漂亮，给我买好吧？
1: 好，你要什么我给你买什么。
0: 我的。

0: Why? Why? 为什么？我要回国了。
1: 对不起，我本来已经整理好了，可是我也不知道突然怎么就找不到了。
0: Go go go. Go away.
2: 什么事了？

0: 东西丢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1: 你先别着急，我可以帮你。
0: 这个你懂吗？
1: 我非常懂。
0: 谢谢。Please help me.
1: 没问题。

0: 等我，慢点吃，慢点吃，慢点吃。这些东西都是你的，听话。国香，大宝呢，就是个乡巴佬，没见过什么太大的世面。看这个吃相，其实
1: 都怪我不好，害大宝在乡下受了这么长时间的苦，我看着心疼。
0: 大宝，国香阿姨好不好？
2: 好，我明天还要吃红烧肉。
1: 好，明天阿姨给你做，来，快吃，吃多点啊。
0: 国香，你看我们一家三口坐在这里，气氛是那样的和谐，那样的温馨，你知道吗？这就是我想要的。
1: 阿明，
0: 你怎么又来了？
3: 哥，房产、地契、股票、现金都已经办好了，现在已经全部转移到廖小姐的名下了。
0: 我想，从现在起，你就是这个家的一家之主了。

0: 就在刘老板憧憬着自己怀抱娇妻儿孙绕膝的好日子的时候，汉森公寓却格外凄凉了。
1: 哟，这就睡了呀？啊，怪不得呀，老刘不在家呀。凤姐，别睡了，别睡了。哎呦，又抽大烟呐！你最近大烟抽得太凶了，再抽下去的话，命都没有了。哎，凤姐，我跟你说个事儿啊。这个事儿虽然难以启齿，可是也是没有办法，现在生意不好做嘛。不如你在老刘那儿再给我周转两根金条来。啊，这生意也要做，舞女们也要养，再这么下去的话，怕是头牌们都跑了。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要不然你损失可就大了。凤姐，你有没有听我说呀？哎，凤姐别睡了，凤姐，凤姐，凤姐，凤姐，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啊啊啊！

0: 能和你一起共进入账，真是太好了。
1: 对不起，一直很少陪你。
0: 只是我每天能够看到你，我已经觉得很开心了。
1: 你的心意我都了解。
0: 我说过我要回英国，我要带你一起去。我期待你能给我一个答案。

0: 呀？谁呀？
1: 啊？哎呀，姐夫！
0: 你怎么来了？
1: 哎呦，你这地方不错。
0: 我说我这
1: 挺隐蔽的。
0: 你有事吗？
1: 我找你有大事要说。
0: 你找我有大事能什么？你能有什么大事？
1: 胡凤兰死了，抽大烟给抽死了。
0: 你说什么？胡凤兰死了？昨天我还看见他呢，胡说什么玩意儿？你闭上你的嘴！
1: 我会拿这事跟你开玩笑吗？

0: 你是刘汉明吗？我是啊。英国领事馆报案了，说你跟廖国祥诈骗，保他的财产。廖国祥在哪里？
1: 怎么可能会出现这种事情？是不是搞错了？
0: 我告诉你，走。

0: 你干嘛呢？
1: 五白，你到这里干什么？
2: 我找廖国香啊，
1: 他在哪儿我也在找他。
2: 他把所有的股票、现金、房产、地契全都卷走了，
1: 我们现在一分钱都没有了。

王辉，我等你很久了。廖国香是你选的，你离开这里不到一个礼拜，他变卖了你名下所有的财产，但是这些债务。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
5: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7: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理瘀打气。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

0: 我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5: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4: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

0: 来回串，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是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4: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瘾，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0: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

0: 叫孙猴导养，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铃。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

0: 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5: 啊。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8: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7: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各位观众，屏幕前的球迷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四川超安逸。在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赛季期间，我们将专门聚焦川超，晚上6点准时陪伴。昨天，川超决赛阶段第13轮大幕拉开，四场对决，四种精彩。足球的精彩对很多人来说在于对抗、拼抢、破门、绝杀，而在我的眼里，川超开赛至今藏在赛场里最温柔也最滚烫的东西，无疑是热爱。而当热爱

化成音符，唱成歌曲，响彻绿茵场，那种穿透力更是能够直抵人心，让我们共情。昨天晚上，宜宾主场对阵成都队的开幕式现场，一首原创歌曲直接点燃了全场，歌名叫做《不负热爱，不负梦》。我们先来一起听一听。

这首歌没有专业音乐人操刀，创作者只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宜宾球迷李想，平日里从事建筑行业，音乐只是他坚持多年的爱好。宜宾队本赛季成绩虽起伏不定，可球迷从没有缺席，主场呐喊助威，客场千里远征，球员们也从没有懈怠，哪怕落后也绝不放弃，多次在比赛最后时刻上演绝杀绝平的精彩瞬间。正是这份球员的拼搏，球迷的坚守，打动了李想，他决定用一首歌记录这份不离不弃。于是花了整整一个月打磨作品，前后改了20多个版本。随后近50名宜宾球迷自发参与录制，一遍遍磨合，一遍遍重来，没有专业技巧，只有满心的赤诚。就像歌词里唱的，一城同心，逆境不惧，初心永不移，藏着宜宾的城市底气，也藏着所有球迷最简单的初心，输赢看淡，陪伴不变。同样动人的画面还发生在昨天晚上的自贡赛场。昨晚自贡主场对阵乐山，比赛是跌宕起伏，直到补时阶段，自�贡队才凭借点球完成了3-2绝杀，打破了连平魔咒，也完成了主场10场不败的记录。中场哨响，球员列队致谢，全场手机灯光汇成星海，上万球迷齐声唱响，一路上有你，

0: 绝杀的喜悦，长久等待的释然，一路相守的温情，全部融进熟悉的旋律里，瞬间戳中所有人。歌声不分专业与否，热爱无关输赢成败，正是无数普通人毫无保留的支持，让足球扎根城市，让一座城的心跳永远和家乡球队紧紧相连。愿我们永远心怀热爱，一路并肩，不负梦想，不负相伴。好的，我们再来说说昨天第13轮的4场比赛。本轮除了昨天下午最早开球的米粉德比，南充和绵阳战成了0-0的平局，另外3场比赛都分出了胜负，且进球都不少。我们先来看一看宜宾队和成都队的比赛，双方此前的积分分别排在榜首和榜尾的位置，硬实力上有一定的差距。成都队最终以4-1的比分从客场带走了胜利。
1: 其实这，
2: 这个球漏掉了。现在是4-3的局面。宜宾队的队员得快速的回追啊！
1: 刚才是向南。其实你看，荣成有的时候他也会暴露出这个问题，只过度的。哎呦，刘兆奇，今天的 MVP 啊！
2: 至少是上半场目前9分多钟的 MVP。又来了门前，
1: 刘兆奇，哎呦，
2: 这个球。我们的 MVP 花艺干过，但是这个球呢确实很为难啊！你看这个球掉过来了以后，蔡国斌，你看这球刚好起到了一个高球，划过了刘兆奇的这个双手，起过来正好身前，
1: 面对空门很轻巧，
2: 很轻松。

0: 开外的距离，
1: 就是中队的六号刘创，虚晃一枪给到廖仁杰右侧边路，哎呀，很好的打门的空档，
0: 来中间漏球打门，做了一个调整
1: 向南，
0: 哎呀，一个过人一个打门打在了，哎呦，发现对面的脚后跟变线了，球进了，刚才是哎呦
1: 这也敢的吗？
0: 有机会了
1: 球进了，
0: 进的特别漂亮，
1: 邓一恒，
0: 其实一分多钟的时候这个回抢啊，你看跑位真的是非常灵动的，这样转下来的球面对空门，邓一恒是绝对不会错过这样的良机的，在解围的过程当中，一个垫脚找了一个乌龙，现在一对一突破打门的可能，好球啊，这个球是，这是任记，
1: 哎啊，任记的脸都已经笑嘻了，
0: 打门更多是七号任记的打门，但刚才这个真是我觉得球队的配合加上个人能力的突破。
2: 好，再来看德阳队和梁山队的比赛。上半场客场作战的梁山队凭借第20分钟的一记任意球世界波取得领先。下半场主队德阳队开始强势反击，并在10分钟之内连续打入两球，逆转了比分，收获了宝贵的3分。
0: 哎，17个点球唯一没进的
1: 肖布宁。
0: 日火之敌不就是脱手了，梁山队配合失误，
1: 罗洪成应该是啊，看看左脚打门，哇，这是射门啊，哇，
0: 世界波，
1: 世界波，这是
0: 这脚射门
1: 离中圈很近的一脚射门啊，
0: 力量非常的足，
1: 哇，郑不都也跳起了舞蹈，
0: 郑不都之前有过角球直接得分，今天又有超远距离的任意球，
1: 这脚能进天下足球吗？这个位置可以打门，也可以传，
0: 可以打，你是
1: 传啊，
0: 传
1: 扣点，
0: 这一下感觉是没有做好一个准备，
1: 继续走叶鹏宇这边，
0: 还是自己扑
1: 射门，加进了，漂亮，
0: 好球！叶鹏宇下半场啊，
1: 对，
0: 这种扑是感觉，这种是刚加完油一样的自信心。
1: 是，
0: 这一次是没有选择传球，直接打门一脚世界波，往内切，一脚射门，球速极快，
1: 对，
0: 打了一个很刁的角度。
1: 叶鹏宇
0: 又来了，哎，
1: 给到。肖磊俊，继续找叶鹏宇，好，长传，拼身体，起球，陈明志做球，
0: 这做的还不错啊，是面对贾巴米和的防守，啊，这个的确是犯规了。陈明志能不能够攻入川超第11个进球，
1: 上演
0: 创造奇迹，哇，
1: 球
0: 开错了方向，
1: 对，
0: 陈明志完成进球，完成了比分的反超，
1: 63分钟陈明志利用点球改写了比分，2-1，德阳中双队领先，梁山好医生队。
2: 比分之外，德阳这片球场上还有更多温暖的故事被记录着，一起来看看我们的记者在德阳主场都观察到了什么。
3: 昨天下午，川超德阳主场外人头攒动，十方板鸭、果汁牛肉、中江挂面等一样样熟悉的德阳好物吸引着大家。在赛场的另一边，来自中江

0: 县永丰乡的30多个小朋友，在驻村书记曹阳的带领下，第一次走进了川超赛场，沉浸式感受足球竞技的热血魅力，提前过了一个特别的六一儿童节。
1: 我以前就听说过德阳中东队特别的厉害，所以这次让我过一个难忘的六一，我特别的开心，特别的激动。
2: 因为在我们村上有很多孩子没有看过足球比赛，所以我也想把我们村里面的孩子带到主场，给德阳中东队加油助威，也同时激励着他们在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要自己不断的去努力，创造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0: 来之前，孩子们聚在一起，给德阳重装队的球员们准备了一份礼物，
2: 一幅画和一封信，是我们小朋友在前天晚上自己在家里面两个小朋友画的。然后这一封信是写给我们德阳重装队的哥哥们的。今后我们会以你们为榜样，把坚韧不拔、拼搏到底的重装精神融入到学习和生活中，面对困难永不退缩，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0: 德阳重装勇往直前，孩子们用稚嫩的笔触把这句口号画进了画里，也写进了信里。小朋友们用这样的方式为球员们加油鼓劲。在赛场上的公益广告位也出现了一个特别的广告牌。几天前，川超官方发起公益广告牌征集，零广告费，纯公益 ，C 位留给本土小微企业。德阳狗富贵火锅凭双平台最高人气获得了第一。就这样，一家本土火锅店和众多大企业站上了同一赛场。
3: 体育的热血跟我们火锅的热辣也是非常非常契合的城市灵魂。德阳广汉也有着中国火锅食材之都的美称，然后我希望大家一提到火锅能够有我们德阳火锅的一席之地。
4: 撇到我们现场公益广告位的，到门店来免费送你一份手工菜，祝我们德阳重装队凶起凶起凶起，欢迎大家来德阳耍。
0: 夜幕降临，文艺表演登场。德阳绵竹作为千年酒香，当年李白曾在此醉饮，留下说不尽的豪情。演员们把这段老故事搬上了球场，大唐的诗香酒香和绿茵场上的欢呼呐喊融在了一起。
5: 我们整场表演以李白入蜀醉绵竹，诗酒风华要盛唐为主叙事主线，展现绵竹古法酿酒工序，以国风恢宏的音乐烘托氛围，以情景化表演讲述历史，复刻大唐盛世的雄浑气韵与诗酒文化的千古风雅。
0: 在文艺表演的压轴惊喜彩蛋环节，全体演员向观众致意，齐声发出举杯同邀四海鹏的盛情邀约。演员将纪念足球依次踢向看台，瞬间引爆全场欢呼和呐喊。比赛开始，上半场梁山好医生队率先进球，下半场一边再战，德阳队调整战术布局，追回两球赢得胜利，场上场下热血沸腾。
6: 我是经常看德阳的传导比赛，主场完了，我比较喜欢的球员是陈明志，刚刚又一次再次进球，点燃了我的热情啊，非常感谢，祝德阳再进一个球。
0: 比赛结束后，德阳重装队29号球员苏一峰换上了一件特别的球衣，伴我成长，陪您到老，几句话，一张家庭合照，他把对妈妈的生日祝福印在了球衣上，也留在了这片拼搏的赛场上。
7: 也希望今天妈妈过生，刚好是要胜利，带给我们妈妈生日快乐，我永远爱你。
0: 一场胜利，一句我永远爱你，是儿子送给母亲的生日礼物，也是这个夜晚温情的瞬间。这一天在川超赛场上，大家为足球而来，带走的却远不止比分。孩子们眼里被点亮的光，平凡小店被看见的骄傲，还有那种藏在心底的暖意。这片赛场把每一份奔赴的心意都拢在了一起，川超远不止足球。
8: 昨天的川超第13轮4场比赛真的是各有各的剧情。在自贡主场迎战乐山的比赛中，自贡队两次领先，又两度被扳平。伤停补时阶段，乐山队的犯规让自贡队再次获得了点球良机。自贡队队员杨航顶住压力，帮助自贡队完成绝杀。

0: 包括他们的七号文扬啊，丁俊晖呢也是有一手，包括两边角球呢基本上都是由他来补罚的。先看这个球，哎，出来了，看这个球，
1: 这球进了。
0: 这个是朱涛一次头球破门，抓住了对方中后卫吕元和守门员熊仁明之间一个配合上的失误，赶在守门员之前将球顶入了球网，被迫把球开到了中场，由张乐涛完成抢断。虽然不高，但是呢突破非常的犀利，
1: 开了后点，
0: 粘在门线上将球顶了出来。
1: 好，再搓起来到后点头球，
0: 好球，
1: 哇，球进了。
0: 追求后点应该是张坤啊，接到了朱元航的传中，两名边锋之间的一次连线。
1: 落点的判断呢，感觉有点鞭长莫及，
0: 鞭长莫及啊！
1: 这个球呢，直接搓向了后脚，这个点呢找得非常好。你看弹地之后，是顶向了球门的圆角。
0: 而且对于丁皇张坤的度日来讲啊，熊建凯在他身前的一个起跳有一些影响了他的判断。这个张坤确实是力压后卫啊，泰山压顶一般把球撞入了球门。杨航把球给了吕佩，曾勇，哎，有手球的嫌疑，
1: 再搓起来打到后点。
0: 西工队的队长朱涛在向裁判员投诉。下半场刚刚开场啊，七分钟的时间，西工队获得了点球。
1: 六号杨航一脚打门，打上了左上角。这个球啊，门将是没有一点办法。上半场呢，杨航是打进一个球，被判罚无效了。这一下呢，我们看到杨航再次利用了点球，将场上比分改写为2-1。
0: 这个球呢，左上角打得非常的果断，几乎打了一个十分角。
1: 对，
0: 文扬再给到他，这个空档抓得非常好，
1: 有球啊！再来，直接打好，漂亮！
0: 这个球，文扬和徐一可之间的配合非常精妙啊！哦，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来。
1: 这个
0: 十分角啊，十分角，除了打得漂亮之外啊，这个跑位非常的聪明。对，张乐涛过顶找到万靖宇，禁区内有接触，裁判员指向了点球点，稳稳的把球送入了球门的右下角，守门员的右手侧。杨航在比赛最后时刻又一次为自贡队取得了领先，场上比分3-2。
2: 昨天的节目中我们也说到了，本周川超公益广告位零元公益活动正式落地南充，面向全城小微企业本土小店免费开放赛场黄金曝光位。最终南充凤源豆花强势出圈，凭借超30,000的全网超高点赞量，成功拿下了赛场专属广告位。在昨天下午的比赛中，南充队与绵阳打了个平手，但是南充主场的广告牌上凤源豆花应该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凤源豆花的创始人是自贡人，扎根南充60年，如今已经是南充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老板张伟说，能在南充立住脚，全靠老百姓啊一口一口吃出来的认可。他一直想找个机会回报这座城市。3个月之前，他听说南充球迷协会资金紧张，便自掏腰包近10万元赞助了数千套服装和道具。他没想过要什么回报，但是南充球迷却把这份情谊记在了心里。前段时间川超免费公益广告位征集活动一开始，南充球迷协会就主动联系了张伟，让他去参加，硬是用一次集体助推把凤源豆花送上了赛场的 C 位。
3: 我们球迷协会都是民间组织，我们没有经费，他就义无反顾地免费给我们赞助了2000件球服，之后也陆续增加，为我们球迷协会做了那么多，我们所有的球迷都是深更半夜的，你传我，我传你，全部给凤源豆花点赞。
4: 我觉得也是凤源豆花和南充人民的一个双向奔赴，初心就是共同热爱南充这座包容的城市。
5: 有机会在那么大的舞台上感受自己的品牌，我感到非常的激动开心。
2: 一碗豆花温暖了南充人的胃，一份善意又被南充人捧上了绿茵场，这或许就是最好的双向奔赴。除了精彩的比赛之外，南充主场赛前的文艺展演也同样精彩。南充市仪陇县将红色文化、客家文化和全民健身成果搬进了绿茵场，近1000名青少年用武术、扁担舞和柔力球在绿茵场上展开了一场跨越90年时空的文化对话。
6: 在暖场节目《智体少年》中，来自仪陇县高级职业中学的300名少年手持红缨枪，挥舞大刀，打

0: 出长拳，三个方阵气势如虹，四地展开。红鹰翻飞如赤焰，大刀起落似寒光。拳风呼啸间，300人齐声呐喊，草坪为之震动。
1: 易容县是朱老总的故乡，他人生的第一份职业就是体育教习。今天的赛场上，孩子们用武术的那种形式去传承和播种朱老总当年那种体育精神，感觉朱老总当年播下的种子在这些孩子身上都发了芽。
0: 武术方阵刚刚退场，540名青少年紧跟着铺满草坪。节目挑骨上奥，用扁担、稻穗、晒秋舞这些朴素的劳动符号，把仪陇的红色记忆和客家文脉记在了一起。仪陇是我国西南地区第二大客家聚居地，30多万客家儿女在这里世代生活。这根扁担一头挑起红军挑粮上山的革命信念，另一头挑起客家人耕读传家的乡土根脉。
1: 客家人当年挑着全部的家当来到四川，我们用的是扁担。当年红军在井冈山的时候挑骨上凹，靠的也是它。所以我们今天用扁担的元素，把仪陇人一代又一代的脊梁挑进了川超的赛场，也是我们传承体育精神最好的见证。
2: 今天我们看到这些娃娃扛起的扁担上场，确实很激动，一下就想起朱老总挑粮的故事，把我们仪陇这些老传统搬上了这么大的赛场，我觉得特别自豪。
0: 如果说前两个节目是刚与力的碰撞，那么中场节目《筑梦德乡》则把观众带进了另一番意境。120名演员手摇蒲扇缓缓走出，120名柔力球队员随之舞动。蒲扇摇过是客家院落里的晚风与炊烟，柔力球划过是仪陇街头巷尾的晨练身影。一刚一柔之间，这片绿茵场仿佛变成了德乡人日常生活的缩影。
3: 川超是文旅加赛事的完美融合，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展示了仪陇红色文化、客家文化、三乡文化，也促进了文旅消费。这也是仪陇近年来全力推进三线建设的具体体现，更要让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度与活力。
0: 除了精彩的文艺展演，赛事本身也极具看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川超头号射手仙小龙正是从仪陇这片红色土地上走出来的球员。当天的比赛中，仙小龙延续了火热状态，多次在前场制造威胁，用不知疲倦的奔跑和精准的射门诠释着德乡儿女敢拼敢闯的精神底色。
4: 今天能穿着南充队的球服站在这个赛场上，把我们朱德故里德乡仪陇的拼劲带到赛场上，我觉得特别的骄傲。希望家乡越来越好，也希望更多的仪陇的孩子像我一样，在绿茵场上追逐自己的梦想。
5: 好，我们来看最新的积分榜与射手榜的情况。本轮绵阳队遭遇平局，成都队再拿3分，双方的差距已经拉大到了12分。以目前的形势来看，成都队几乎已经有一只手触摸到了冠军奖杯。排在第二、三位的分别是绵阳队和自贡队。目前排名第三到第八的6支球队之间只有2分的差距，一场比赛的胜负就可能让位次发生较大的变化。射手榜方面，打入13球的仙小龙继续排名榜首，邓以恒和陈明志本轮都取得了进球，加上同样打入11球的刘亦菲，3人并列排在第二位。除了可以看川超，四川观察9.0还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9.0，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昨天晚上德阳主场文艺展演中国家级非遗绵竹年画与热血足球的完美碰撞。年画耀绿茵，国潮燃川超。四川超安逸，明天再见。

0: 家好，我是凤姐。哎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眼花了，看手机啊，看剧本啊，看药瓶上的小字，总觉得那个字太小，看不清楚，非得这么仰着头眯着眼，把手撑多长才能勉强的看一下。后来啊，在网上去配了一副老花镜，戴上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感觉啊不舒服，非常的不方便。
1: 俗话说，花不花四十八，老花之后应该先验光再配镜，因为每个人的双眼度数同高同距都不相同。
0: 后来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一对一量身定制，单独为你生产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所以啊我也过来定制一副。
1: 首先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全面的26项视光检查，横向的视标清楚还是竖向的视标清楚？
0: 横的要神仙似
1: 的，要测好了，凤姐。
0: 哎呀，又专业又认真，必须点赞。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哎呀，现在啊，我看手机、娱乐、演出、看剧本，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了，清晰又舒适。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全国连锁，境界免费验光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4: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今天一起前往眉山清神新光村，看当地如何守粮仓、新产业、美乡村，从默默无闻变成充满活力的宝藏村落。
1: 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我省精准治理环境痛点，不断提升城乡人居环境质量，加速建设美丽四川。
0: 夏粮收获进入高峰期，各地科学统筹做优服务，确保颗粒归仓，丰收有保障。

0: 乡村振兴路千条，小村庄如何找准自己的赛道？在眉山市青神县青竹街道，有这样一座宝藏村落——新光村。从千亩稻香的田园牧歌，到治愈人心的乡间民宿，再到指尖上的非遗绝活，这个昔日默默无闻的小村子如何解锁新玩法，惊艳所有人？今天就让我们一同前往新光村一探究竟。
1: 走进新光村，小满节气过后，千亩稻田遍插新绿，三架农用无人机腾空而起，开始了田间作业。眼前这几位穿着橙黄马甲的田管家成了现在种地的主力军。
2: 有农户下单，我们马上到位，根据水稻病虫害发生的节点和规律采取作业，效率起码是过去人工操作的30倍以上。无人机飞放现在是我们农业生产的新标配。
1: 田管家在地头忙活，真正运筹帷幄的总指挥其实藏在村里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里。这块智慧大屏就是全村农业生产的千里眼和最强大脑。
3: 以前我们要知道这个田块缺不缺水、缺不缺肥，完全凭经验。现在我们通过监察数字化系统，土壤湿度、土壤温度、pH 值、病虫害情况都实时回传到这个大屏上，我们都会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方案，解决水稻在生长周期中的各种问题。
1: 有了大数据帮忙，种地不再是靠感觉的看天吃饭，而是变成了精准调控的知天而作。这种线上加线下的完美配合，不仅解决了农村劳动力短缺的老大难问题，更让农业生产变得像工厂流水线一样标准化、规模化。如今的新光村人才结构正在悄然重塑，村里的种田老把式转型成了懂技术的天府新农人，而一批批新村民的到来更是让乡村生活有了更多可能。稻田旁的歌声给新光村增添了几分文艺范儿。这三位弹唱的年轻人是大学同窗，3年前他们还只是慕名而来的游客，如今却成了这家守望日落民宿的联合主理人，把自己的诗和远方留在了乡村。
4: 当时是一个什么契机让你们下定决心留在村里扎根创业呢？
5: 当时我们是过来看萤火虫的，一下就被这里的田园风光所吸引。我们都喜欢音乐，喜欢田园风光，所以说就留下来开了这一家有温度、有艺术气息的民宿，想把这里的美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6: 这儿环境好，音乐、稻田都有。这个地方呢非常的放松，这种体验啊完全是在城市头感受不到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向往的生活。
1: 青春业态给乡村注入了新鲜活力，而源远流长的竹编技艺则是当地独有的文化底色。村里闲置的农房摇身一变成了非遗体验的网红课堂。
7: 它是两条竹面呢绑扎在一起的，我们先把中间的这个结打开。
1: 在青神竹编高级工艺师郑霞的手里，看着普通的竹面仿佛有了生命，几下就勾勒出栩栩如生的造型。老师手把手的教，让古老的竹编技艺在方寸丝竹间焕发了新活力，也吸引了不少高校学子和游客前来体验。
8: 以前呢，我觉得竹编就是一门老手艺，只有老一辈的人才会去学它。但是今天跟着我们老师的学习，没想到一根竹子也能变化出许多美丽的模样。我也希望我们大学生呢，能够将我们的竹编文化、我们的非遗文化更好、更完善地传承下去。
7: 青神竹编有上百年的发展历史，我做竹编已有20年了，每年都要做上百场这样的培训。最深的感受就是，手艺要守，更要传。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竹编。更让竹文化代代相传，焕发生机。
1: 老手艺变现，新业态吸金。村里盘活9处闲置集体资产，因地制宜打造了稻香主题民宿、特色田园餐厅、竹编研学基地等多元新业态，同时还搭建起了完善的利益连结机制，把入驻企业、村集体和全体村民都绑在一块儿，实现共赢。
9: 有了这些新业态，2005年我们村接待游客突破了50位人次，帮乡亲们累计征收超过了5000余元。可以说，原生态的田园风光，实打实的变成了我们老百

0: 请遵守政府的美丽经济。
1: 不止产业提质升级，人居环境的改善更是新光村最直观的变化。村里琢磨出拆收改栽化五字诀，把村容村貌来了个全方位的美颜，修林盘、改庭院、铺步道、画墙绘，如今走进新光村，那真叫一步一景，推窗见绿，乡亲们幸福感满满。
2: 以前我们羡慕城头的人，想城头去住楼房，现在城头的人非常羡慕我们。你看路修宽了，环境变好了，房前屋后干干净净的，安逸得很。
1: 左手抓粮仓，右手抓钱袋，过去这里仅是城郊一隅，鲜为人知，如今却成了天府粮仓示范片和网红旅游打卡地，绘就了守粮仓、兴产业、美乡村、富百姓的崭新画卷。
0: 最近呢，我们把协作杂技地配合，把乡村业者白粮，还搞了很多新业态。现在的新光村有业户器械，有业态支撑，有乡愁记忆。村集体一年能征收十二万元，村民人均征收超过了2000元。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生活越来越安逸。
3: 建设美丽四川，既要绿水青山的生态底色，也要城乡宜居的民生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断提升城乡人居环境。从城市核心区的科技降噪，到美丽乡村的品质提升，四川正以精准治理环境痛点，让安宁与舒适的宜居环境浸润到城市和乡村的每个角落。
4: 眼下，成都市锦江区正在试点开展静音学校建设，通过在校园安装定向传声设备，最大限度减少声场外溢。在沿道街小学汇泉校区，工作人员正在对设备试运行的情况进行检查。
5: 现在我们试运行的校园定向传声广播系统是采用相位控制技术加算法，类似手电筒光束，将声波聚集成载数波定向传播，做到了该响的地方音质清晰，不该响的地方声音骤降。
6: 现在学校是眼保健操的时间，我们在操场的中间，也就是这个喇叭的正面来听一下这个声音哈。那如果是在操场上上课的学生，他会听起来比较清楚的。我走到了距离这个传声设备大概10米以外的距离，就能够感觉到它的音量是在逐渐的减弱。
4: 升级校园广播发声系统，做好源头控制的同时，锦江区还在试点校园周边设置了噪声自动监测微站。
5: 这张热力图如同我们城市生环境的心电图，可以很直观地看到城市生环境的变化，比如可以快速识别噪声超标区域，为校园噪声治理提供科学量化依据。
4: 今年成都将通过精准量化闭环的组合拳，力争年底前实现噪声投诉量同比下降10%以上，声功能区夜间达标率稳定达到85%以上。
7: 十五五期间，我们按照治理更实、监管更准、响应更快的要求，开展噪声治理，大力推动邻近小区建设，强化社会生活噪声、建筑施工噪声、交通运输噪声、工业企业噪声监管，实现从人防到技防到治防的升级。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打造美丽乡村，为老百姓留住鸟语花香、田园风光。在广元青川县清溪镇阴平村，当地正以人居环境提升作为关键抓手，通过雨污管网分流，提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能力。目前，全村70%的区域已经完成管网铺设，六月底前将实现整村覆盖。
8: 现在雨水能自然下渗，会引入了农田的灌溉，生活污水全部纳入了专用的管网。
4: 生态好起来，美丽乡村也正释放新活力。依托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的生态资源和浓郁的川北民居风情，阴平村成为游客向往的乡村漫游打卡地，旅游年综合收入超过3000万元。
9: 像我们自己现在也开了民宿，夏天来了嘛，就生意的话比以前的话要火爆很多。
4: 截至目前，青川县已完成117个行政村污水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有效治理率超过80%。一系列整治举措，既守护了乡村生态颜值，更让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金山银山。
7: 十五五时期，

0: 新人将深学活用羌旺工程经验，全面提升乡村建设、乡村产业、乡村治理水平，奋力绘就村美民富、风正人和的熊猫家园、新旧四川新画卷。
1: 从美丽城市到美丽乡村，美丽四川建设的步伐正从点上出彩迈向全域开花。15/5时期，我省将锚定川渝地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目标，不断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四川新图景。
2: 时下全川夏粮收获已进入高峰期，如何确保丰收的粮食颗粒回仓卖出好价，既关乎国家粮仓，更连着万千农户的切身利益。今年四川的夏粮抢收进度如何？从田间地头到储备粮库，这条丰收路是否畅通？一起来看。
1: 在宜宾三江新区江南镇的万亩天府粮仓核心示范区，收割机正轰鸣作响，抢收成熟的小麦。尽管今年遭遇了极端气候影响，但这里的夏粮依然实现了增产。
3: 今年小麦收成良好，亩产达430.1公斤，麦穗饱满充实，较去年每亩增产7.2公斤，小麦产量仍超出预期。
1: 增产的底气来自良种、良法、良机的配套。园区从播种到收割的全程机械化作业率已达95%以上，并通过专业团队和先进设备，将收割损耗率严格控制在2%以内。
4: 公司择优选用国内配备先进收割设备的专业服务团队，单机日均作业效率可达70亩，收割损耗率严格控制在2%以内，积累减少粮食损耗约40吨。
1: 而在达州万源市官渡镇的山区马铃薯基地，小型智能收获机正在坡地上灵活作业，破解了以往人工采收耗时费力的难题。
5: 那个机器在我们这地块来用，其实相当的方便快捷，又不会把秧苗挖烂。以前的人工来挖一亩地的话，它需要5个人，一天都搞不完。现在那个机器了，一天能搞10多亩，轻松拿下。
6: 我们基地今年种植土豆面积110亩，如果按照以前往年哈用人工来收的话，要50天才能收完。但是现在我们用机器来收的话，10天就能完成。在成本上呢，我们也是节约了50%。
1: 面对夏收关键期可能出现的天气变化，各地的组织保障服务也在同步跟进。在绵阳北川永昌镇，当地统筹调度农机，并组建了驻收服务队。
7: 今年我还是种了300多亩小麦，长势特别好。村里统一调度机器收割，速度分才快。
8: 我们紧盯天气变化，科学统筹农机资源，合理规划收割片区，错峰作业，同时针对村内留守老人、困难农户，开展1:1驻收服务。
1: 田间收获繁忙，全省层面的收购保障体系也已全面启动。我省把夏粮收购作为保障市场稳定、保护农民利益的重要举措抓实抓细，通过召开全省工作会议，联合多部门分析研判，加强了统筹组织。目前全省已准备收购仓容122.9万吨，落实收购资金36.6亿元，实现了仓等粮、钱等粮。同时通过运维粮食产后服务中心，搭建产销对接平台，推广预约上门收购等便民举措，不断优化卫农服务。全省还深入开展粮食流通监管铁拳行动，强化执法监管，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
9: 近日，省委人才办、省政府驻京办联合主办“情系天府，才聚四川 ”2026 首都高校博士、博士后四川行活动。来自清华、北大等高校的48名青年英才深入四川，沉浸式感知科创脉动，精准对接产业需求。
10: 在为期6天的行程中，博士团一行聚焦全省重点优势产业和15+N重点产业链，深入绵阳、遂宁、南充、广安、达州的一线园区与科研院所，实地感受四川蓬勃的发展活力与求贤若渴的诚意。
11: 过去提起四川呢，很多人的感觉呢都是美食美景特别多，但这次的深入参观，我才感受到啊，如今的四川早已是科创沃土、产业高地。
12: 让我感触最深的是，这里落地了大量优质的高新技术产业，研发平台非常完善，很多企业正在攻克的技术难点痛点也恰好和我的研究方向不谋而合。
10: 博士团中超70%的成员为非四川籍，大家表示四川强劲的经济势头与国家战略叠加的优势，让他们对未来在此干事创业充满信心。活动期间，多地现场发布了

0: 端详人才政策，并与博士们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
1: 四川地区呢，无论是从它的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还是它的产业发展，都是西南部的一颗明星，可以说给了我们这些博士生，这些年轻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2: 如果有机会的话，能够进一步的交流，我也很期待与这边落实这个就业的一些协议。
3: 昨天，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3轮打响。经过激烈比拼，成都队强势取胜，巩固积分榜榜首位置。自贡队主场取胜，升至积分榜第三位。
0: 昨天下午，南充丝绸原点队率先主场迎战绵阳九州长虹队。在双方首回合的交锋中，绵阳队主场3-2战胜南充队。此役回到主场，南充队全力捍卫球队荣耀，最终经过90分钟的鏖战，两队战成0-0。
4: 南充队整场比赛我们在战术执行上做得非常好，可以说是100%的执行了我们赛前所有的战术安排。那么下来，我们还要在得分的问题上要下一些功夫，
5: 就是我们重点肯定还是会针对进攻这一方面去练，给我们一个比较好的调整的时间，应该会有所改变。
0: 晚上进行的三场比赛继续上演激烈对决，宜宾长江守城队迎战积分榜首位成都锦城队。上半场成都队接连轰进两球，占据场上绝对优势。不过宜宾队也不甘示弱，下半场加强攻势扳回一球，最终成都队以4-1的比分拿走三分。
6: 我们在2-0落后的时候，其实那段时间我们还是打得不错，感谢球迷的这种支持哈，一步一步的把最后这几场比赛打好。
7: 我就希望就顺利拿下每一场吧，就通过更好的训练呀、啊，更好的状态去完成下面的比赛。
0: 在德阳重装队与梁山好医生队的比赛中，德阳队在一球落后的情况下，下半场连入两球完成逆转，收获宝贵三分。
8: 很开心，这是一场非常难得的胜利，在我们的主场，我们也期待很久了。之前的主场都不尽人意，但是今天我们做到了。
0: 此外，自贡登城申龙队本轮主场迎战乐山味道非常队，90分钟内双方上演进球大战，自贡队凭借补时阶段的点球以3-2的比分绝杀对手。
9: 昨晚川超四大主场焦点赛况让人热血沸腾，而在绿茵场上全民共创的文艺盛宴也再燃城市精神的高光瞬间。
0: 南充主场的文艺范儿自带少年感，红缨枪、扁担舞和柔力球表演轮番登场，让历史与当下展开对话，有力回应什么是体育精神。它不只是比分冠军，它更关乎意志，关乎传承，关乎一个民族的筋骨。
10: 川超是文旅加赛事的完美融合，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展示了仪陇红色文化、客家文化、三湘文化，也促进了文旅消费。要让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度与活力。
0: 德阳绵竹作为底蕴深厚的千年酒香，将盛唐诗酒业搬上了绿茵场，演出格调从民间市井升华为宫廷盛典，豪情志意举杯同邀四海朋，成为最具文化张力与情绪冲击力的时刻。
11: 以李白入蜀醉绵竹，诗酒风华邀盛唐为主叙事主线，展现绵竹古法酿酒工序，以国风恢宏的音乐烘托氛围，以情景化表演讲述历史，以视听震撼呈现底蕴，复刻大唐盛世的雄浑气韵与诗酒文化的千古风雅。
0: 长江守城宜宾刮起了一场哪吒风暴，孩子们身着红绸衣，手持乾坤圈，伴随高亢的唢呐声变换队形，在腾挪跳跃间演绎哪吒故里的千年传说，将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倔强注入赛场。由本地球迷参与录制的原创战歌温情动人，引发全场共鸣。
12: 一城同心，汇聚万千英雄，长江守城，我们永远热爱你。就这几句歌词的话，真的是非常热切而真实地表达了我们自己家乡球队的这种支持和热爱。我也想把这首歌送给在生活当中勇于拼搏、勇于去面对困难所有的人。
0: 在自贡对阵乐山的赛事展演现场，主创团队立足荣县大佛与乐山大佛一脉相承、遥相呼应的文旅底蕴，凝练出禅韵特色创作主题。近1500名自贡荣县师生倾情演绎，交织清雅禅意与古韵新风，鲜活展现两座城市的深厚人文风情与

0: 与昂扬奋进的群众体育活力。
1: 孩子们在这里面团结奋斗向上，上万人的观看，
2: 就是他们自己在排练中的那种不容易，最后到这个现场那种绽放之后，这种兴奋感我觉得是确实课堂学不会的东西。
3: 接下来请看巴蜀快报。
0: 昨天第17届两岸电影展之台湾电影展在雅安启幕，将持续至6

0: 动，深化两岸影视文化交融，共绘发展新篇。日前，由四川省歌舞剧院创排，曾斩获第十届中国舞蹈荷花奖的舞剧《家》在四川省文化艺术中心进行该舞剧的第100场演出，这也是诸多00后舞剧主演的第一场。为了塑造更加丰满的人物形象，新一批演员结合自身理解诠释剧中角色，为整部剧目增添不少青春气息。据了解，自6月起，舞剧《家》还奔赴福建、安徽、江西、陕西、北京等地，开启新一轮全国巡演。
1: 昨天川超决赛阶段第13轮4场比赛火热开踢，除了米粉德比，南充对绵阳战成0-0，另外3场比赛进球都不少。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回顾4场比赛的精彩瞬间。

各位好，欢迎来关注天气。五月的最后一天，我省盆地大部分地方在好天气中收场，最高气温普遍都接近或达到了30度。未来几天，盆地大部分地区都是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炎热也会逐步的升级。我们以省会成都为例，下周初成都的最高气温普遍在32度上下，体感略显闷热。周四前后有可能会冲到35度的高温天气，大家需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的大部分地方多云，在盆地的西南部、南部以及盆州会有雷雨或阵雨，泸州市的局部地方有中到大雨，川西高原和潘西地区的大部分地方阴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在阿坝州的中部、西部、甘孜州北部和凉山州的北部有中雨，局部有大到暴雨。未来三天，川西高原和潘西地区的降水还会持续，部分地方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注意防范。成都阴转多云，21到31摄氏度。自贡阴转多云，22到29度。攀枝花阴转多云，22到34度。泸州小雨转多云，21到28度。德阳多云，20到32度。绵阳多云，20到32度。广元阴转晴，18到32度。遂宁多云，21到29度。内江阴转多云，21到29度。乐山阴转多云，22到31度。南充多云，21到30度。宜宾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广安小雨，21到28度。达州多云，21到29度。巴中阴转多云，19到31度。

0: 小雨转多云，20到29度。眉山阴转多云，21到31度。资阳阴转多云，21到31度。马尔康中雨转小雨，11到22度。康定小雨，10到18度。西昌小雨，18到27度。成都未来48小时多云，22到31摄氏度。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坏，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
2: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这戴戴摘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1: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随着一系列政策举措落地，民营经济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1: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5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方修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在多个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伊朗方面称，这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的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
3: 全球最大光通信产业基地武汉光谷最近迎来创新成果的集中爆发，玻璃材质的新型存储硬盘开始量产，海量数据可以安稳留存10万年。全球首台双核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机发布，双核并行大幅提升量子计算效率。这些重大技术突破背后，民营企业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1.85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80%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进入新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外部市场更加复杂多变，民营企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等诸多挑战。如何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两次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给广大民营企业吃下定心丸。针对民营企业反映比较集中的一些问题，他强调，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要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持续推进基础设施

0: 竞争性领域，向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开放。一系列重要部署推动民营经济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1: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高度，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从顶层设计到具体举措，擘画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广阔前景，引导民营企业不断提升发展质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肩负起更大使命。
0: 法治护航，政策加力，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地生根，180多项配套制度措施陆续出台，夯实民营经济发展制度根基。聚焦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堵点卡点，我国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完善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2025年，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持续提升，占比超76%。针对困扰企业的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乱象，国家全面推行扫码入企、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截至今年3月，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破解融资难、融资贵发展痛点，万亿资金规模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持续为民营企业科研攻关注入金融活水。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进一步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自上而下的一揽子务实举措，精准滴灌，切实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办事难、转型难等现实难题，全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不久前，国内首个引入民间资本的核电站浙江三澳核电项目1号机组投产发电。自核电站建设以来，在设备制造、检修服务、工程施工等领域，带动近2000家民营企业参与，共享重大项目带来的红利。
2: 对于我们民营企业来讲，过去是很难有机会参与投资核电这种重大项目的。那么现在国家放开了准入，也反映了我们国家对于民营企业的大力支持。我们也希望积累更多的竞争优势。
0: 市场空间持续拓宽，民间投资不断向更多领域拓展。长期追踪民间投资的研究人员从近期的统计数据里发现了新变化。
3: 从今年以来呀，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这三个领域的民间投资增速出现了一个上涨态势，说明民营企业在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政策的这个推动下，参与这些重大项目的积极性也在不断的提升。
0: 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大步走向创新舞台的中央。在广东，民营科创企业深耕智能装备领域，自主研发高端工业设备走向国际市场。在福建，民营企业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着价值链中高端不断攀升。在江苏，专精特新民营企业锚定细分赛道，潜心钻研核心技术，补齐产业链关键环节短板。
4: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与技术攻关力度，实现了高端设备自主可控与量产交付，以实际行动践行民营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新的发展机遇正不断涌现。
5: 我们将全面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完善配套制度政策，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出台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事项清单，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6: 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恩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恩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恩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 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28号，赵乐际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7: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
5: 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位于临界点。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51.2%，并且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重点行业来看，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呈加速扩张态势，经济向新向优发展稳步推进。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2.9%和52.1%，较上月分别上升0.7%和0.3%。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在51%以上，显示海外市场需求较为旺盛。从非制造业情况看，五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7%。非制造业整体景气水平较上月上升，经营活动重回扩张区间，投资相关基建活动保持平稳增长，节日消费相关行业景气水平有所上升，信息服务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8: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和服务正加快走向国际市场，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
6: 在上海临港，依托这里的算力服务，来自柬埔寨吴哥古迹的高精度扫描数据正在变成3维场景。不久后，全球观众都能在数字空间里沉浸式体验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美。
9: 过去我们是把技术团队带到项目现场，现在我们是把算力、算法和数据处理能力集成在国内，以数字化成果的方式向海外进行交付。这也让文化遗产保护从一次性的项目变成了可持续的数字服务出口。2026年以来，我们的数字服务贸易的合同金额已经增长了超过200%。
6: 同样在临港，近400位算法工程师正在为海外用户训练专业大模型，业务涵盖自动驾驶、智能制造、医疗等领域。 这背后是电力、算力正在被转化为可跨境交易、可全球调用的高附加值数字服务。算力服务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出口清单上智能产品表现也非常亮眼。从电脑零部件、电子元器件到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产业向着中高端迈进。数据显示，今年

0: 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78.3%，工业机器人出口额同比增长30%，3D 打印机出口额同比增长110.4%。
1: 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公园城市建设，巧妙利用城市边角地建设改造口袋公园，补齐公共空间短板，让满城绿意悄然铺展，宜人美景触手可及。
2: 这两天，北京四环路的月季景观带正在分段打造，完工后整条环路将被花海连成一体。如今北京城区环路的月季花海宛如一条条别致的花项链，二环以黄色复色系为主，三环红色居多，四环则以粉色系为主，一路繁花相伴，让市民的出行路途多了不少美好与惬意。
3: 我觉得整个这个地方特别好看，也变得特别的立体，看看周围的花，然后一下子觉得哎呀，心情也好了，然后堵车也不烦躁了。
2: 如今月季绽放在北京的道路、公园、街角与居民区，满城花香，见证着城市治理越发精细。各条环路的花带现在按照城市色彩规划选定主色调，还结合车辆行驶速度、人眼视觉感受，精心设计了色彩变换的节奏。
4: 以行车的这个1.5到2公里为一个单元呢，进行这个色彩的这种变化，减少这个行车的疲劳。
2: 目前不仅是北京，在昆明、在武汉、在攀枝花，各地不仅绿化带美出了新颜值，还积极以城市更新为契机，加快公园绿地的改造建设。今年全国预计完成新建口袋公园1.5万个，新建改建绿道2万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2万公顷。围绕口袋公园建设，成都将公园分布均好度、绿道网络连通度等指标纳入公园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石家庄明确要集中把一批城市边角地、闲置地块变成小而美、精而优的口袋公园。与此同时，江苏、安徽、深圳等地还积极探索通过公园加植入新业态，推动公园高质量发展。在城市绿色空间不断拓展的背景下，家门口的公园游现在越来越流行，成为市民的新宠。
5: 我不用专门挑一天的时间，这种风景是随处可得。
2: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在“15+5”规划框架下，指导各地致力于驱动城市公园建设管理由空间扩张向效能提升转型，鼓励各地开展城市老旧公园更新改造，高质量推进公园绿地开放共享。
6: 前不久，一段全网寻人的视频刷屏网络。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向20多年前捐助他5000美元用来种树治沙的美国人塞考斯基发出邀请：“我想请你回来，看看这片我们一起缔造的绿洲。”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两人很快取得了联系，一段相隔26年的绿色约定再度相连。
7: 今年60岁的殷玉珍是全国劳动模范、治沙能手，他一直珍藏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合影里的这位美国人就是塞考斯基。
8: 一直在寻找他，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你来看到我给你画一片领。
7: 1985年，殷玉珍从陕西榆林嫁到毛乌素，当时这里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寸草不生。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殷玉珍和丈夫下定决心种树治沙，除了填饱肚子，他们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树苗，在风沙里没日没夜的种。
8: 你刮上一个春天，刮上4个月，我1年360天治你，我就不相信把你治不定，看你厉害我厉害。
7: 前不久，总台记者联系上了塞考斯基，他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的情景。1999年，塞考斯基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来河南洛阳任教，他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那时的殷玉珍已经和丈夫一起种出近3万亩树林。
9: As I watched it, I was so touched.I couldn't believe that people would do this. I was so touched that I said to myself, there has to be a way to help these people.
7: 收看节目的当晚，塞考斯基就开始联系美国多家

0: 基金会。后来，其中一家愿意提供5000美元捐助殷玉珍的治沙事业，而这5000美元正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
1: 都一下子溜出来3万多，我一下子怕的我就没见过这么多的钱，那一下子我就买了5万苗，就回来就赶忙召集人就开始在。
0: 2000年完成捐助几个月后，受当地邀请，赛考斯基来到了毛乌素沙地，那也是他和殷玉珍迄今唯一一次见面。
2: We then stopped in the middle of the desert. I mean, it was all sand. There were no roads. There was nothing. And then we went to her house, and her and I planted these saplings in the ground.
0: 那时毛乌素虽然已有绿意，但在赛考斯基看来，这里的环境依然恶劣。5000美元换来的树苗刚刚栽下，他难以相信这些树苗能够成活。
1: 他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哎呀，这个我看着不可能，不可能，这么碎的树能长大吗？这么大的沙漠能把它压死吗？我说不会的，等你过几年来的话了，我给你捐，一定给你培养一片森林。
0: 短暂的相逢后，两人失去了联系，但当年的绿色约定，殷玉珍一直记在心上。这些年，我国三北工程扎实推进，地方专项资金也在苗木等项目上给了殷玉珍支持。同时，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加入到了绿化沙漠的队伍。在政府主导和这些治沙能人的带动下，如今殷玉珍家周边7万多亩沙地得到治理，栽种树木超过了800万棵，而乌审旗境内毛乌素沙地治理率也达到了85%。毛乌素沙地，这个曾经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地方，如今林地、草地、农田交织，成为世界上最大面积的生态逆转案例。
2: Look at China now. Look at the Muas Desert in Nei Mongol. The forest started with one person who had a dream. Yin Yu Chen had a dream. Her husband joined the dream. I joined the dream.The government of China joined a dream. The dream became a reality.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6月1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户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增长。近5年，我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的相关宣传活动。15-5期间，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民政部今天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6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今天0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3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在海外陆续公映。此外，随着暑期档即将到来，目前已有《四渡》《澎湖海战》等50多部新片定档上映，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今年以来，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中国电影市场正持续升温。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30号称，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船、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必须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按照指定航线航行。该司令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根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用导弹将其击落。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据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要求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进行修改，在伊朗核问题、重开霍尔木斯海峡等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修改后的草案已交给伊朗。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天表示，美方提出过分要求，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这是美国的第三次外交背叛。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的声明，以军在越过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之后继续扩大进攻，已经夺取了奈拜提耶附近的位于利塔尼河畔的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危险且史无前例地升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世界卫生组织30号在刚果金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呈现复杂的传播态势，呼吁国际社会向疫区提供更多支持。根据世卫组织29号发布的报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目前共报告134例确诊病例，其中刚果金125例，包括17例死亡病例；乌干达9例，包括1例死亡病例。日本媒体30号报道称，在中东局势影响下，日本石脑油进口受到冲击。日本4月乙烯工厂开工率降至67.3%，创下有数据以来新低。日本4月乙烯产量为28.35万吨，同比下降37.1%。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重要衍生品，是化工产业的核心基础原料。日本约80%的石脑油供应依赖中东地区。因原料短缺，日本部分企业近期被迫将商品包装袋由彩色改为黑白色。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声如旋律，交织着平缓与激昂，音乐如人生，满载舒坦与坎坷。每日与音乐为伴，是我的快乐资源。当老化悄然而至，就像乐章中一模意外的变奏，我的世界突然变得模糊。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频繁摘戴非常不方便。2022年，我和老伴邂逅了超视力量身定制的眼镜，无论远观乐谱还是近俯勤见，都游刃有余，一镜在手，远近皆清。视光技术精湛，服务品质一流。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6: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7: 大佐の件は分かりました。しかし彼女は中国人です。
8: 確かな証拠もないままに一方的に疑うような独りよがりはよせ。
9: 看完，给你的东西我跟你换。你看，
10: 美军这一波打火机，
11: これはアメリカ人のライターだ。
12: 在我的授权里面，我有权将情报，而不是你带出头。
9: 武木一郎，把枪放下。
13: 我想知道这个女孩在你们这里的全部情况。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金熊猫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14: 哎呦！

0: 快止咳，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少校身上的东西啊！上车，上车，有尾巴。

0: つもりでしょうかね。
1: さっきのは何だ。
2: ライターは陽さんに持っていかれました。
1: もういい、行け。

0: 别紧张，明天不会有人跟着我们。
1: 是因为我们把打火机交给了大岛号，解除了他对我们的戒心。
0: 说对了一半，在我们上岛之前，他们就已经怀疑上你父亲了，所以有些事情无法避免。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尽一切的可能避免失误。前面怎么走？
1: 前面入口左转。

草丛生也被土吞了，现在孤军在这间房子。

0: 怎么了？
1: 我希望你记住我说的话，从现在开始别再感情用事，尽量用理性的思维方法去思考问题。
0: 什么意思啊？
1: 记住就行了。
0: 前面就是那个山洞。

0: 你说这面挺大的吧？维特少校，我是叶德公的女儿叶碧莹，是我父亲跟我说你在这儿的。我们进来了。
1: 你在这里套路吗？找我呗。

0: 我们就是把你还有你身上的东西一起带到安全的地方。
1: 你是日本人，我叫武木一郎，我们是专门为你登上这座岛的。Major
2: Reed, Sam greets you.
3: <笑>我听父亲说你受伤了，我是学医的，帮你检查一下。 待会儿我会触碰你的身体，不用紧张，配合的深呼吸。好嘞，深呼吸。慢一点。我判断肋骨断了，不宜有太大动作，否则如果刺伤了肺部，会引起血气胸。
1: 到门口去盯着。我会不会多少有一些话要说。

0: 这岛上的情况我基本上都了解了，我现在需要尽快的离开。你们有什么计划吗？什么时候走啊？
1: 你现在很危险，随时有可能被他们抓到，而且我没想到你伤这么重，行动不便，所以我现在能想到最保险的方法，把情况交给我，我会尽快带着他离岛。
0: 这不可能，
1: 可能我没跟你说清楚，我再慢一点跟你说一遍。魏德少校，你的任务是把情报交到国民政府，我的任务是从你这里拿到情报交到国民政府，所以我们的任务是一样的，我们没有任何的差别。你把情报交给我，我送到国民政府，我们两个人的任务就都算完成了。

0: 换个角度来说，我们的存在都是为了完成这项任务。你是一个军人，我也是一个军人。在有些特殊的情况下，我希望你可以理解，并且接受自己的使命。我非常理解和接受我自己的使命，所以我必须亲自把情报送达。
1: 你明白吗？
0: 你太大肆意到回事了。情报如果从你这儿传不出去的话，
1: 他们会马上派第二个读信者来到中国，你在这耽误的时间越久，你自己的价值就会越小，你明白吗？
0: 中国现在的战况，第二位读信者基本上没有安全到达的可能。你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想办法把我安全的送出去。
1: 我可以告诉你，在我的授权里面，我有权根据情报的重要与否，决定是否带你离岛。所以，就算你不把情报给我，
0: 我也需要你向我透露一部分情报的信息。4月19日之前，如果我没有把这份情报安全送达，将会影响到整个计划。
1: 不够。
0: 这项计划关系到东方战场，甚至整个世界战局，比你我的生命还要重要。 这是我能告诉你全部。

0: 我在授权里面，我有权将情报，而不是你带出头。武木一郎，把枪放下。你怎么能这样？你把我支开，就是为了要杀人。你把枪放下，否则你信不信我真的会开枪？放下。哎，叶小姐。
1: 别紧张，别紧张。你同伴现在还不会杀我的，因为他很清楚，他没有办法向你们国民政府解释为什么情报被拿走，还让杜兴哲给死了，对吗？现在这儿已经不安全了，但是你还需要在这儿躲几天，我会尽快给你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2: 包里没有吃的，明天我还会来，要给你弄一身日军军服，转移起来方便。

0: 这话你最好记住，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千万不要掏枪。就算你掏枪，也要记住两点：第一，你确定枪口指的是你的敌人；第二，买枪之前他还保险。
1: Wait， 谁也不希望引爆那玩意儿。

0: 怎么样，见到少校本人了？但是要给他找一个新的藏匿地点。
1: 为什么？那个地方荒无人烟，不是最适合藏匿吗？
0: 就是因为那里荒无人烟，所以才会成为他们搜查的重点区域。我们藏人的地方找到他们枪口上了。
1: 不会吧，草堂山的山洞很少人知道的。
0: 据我所知，山下之前有一个山村，那里最适合藏人，警察大队绝对不会放过这个疑点，他们很快就会搜索到那片区域。
1: 是我考虑不周啊。
0: 叶老先生，您不必自责，村里的情况您最熟悉，您再仔细的想一想，还有没有更适合的藏人地方？
1: 除了草堂山之外，那就是北部的山林，但那儿山高路远，现在日本兵又在盘查，这恐怕……
0: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大隐于市，越是热闹的地方却反而越安全，他们的戒备心越差。您想想有没有这么一个地方，平时看上去很热闹，但是岛上的士兵绝对想不到搜查那里。
2: 干嘛呢？
1: 有这么个地方

0: 娟儿，来。你怎么来了？今天四婆做的点心都是你爱吃的，我给你拿点儿。你这么晚来，应该不只是送点心吧？又有什么事儿啊？
1: 哎，你知不知道现在月书堂什么情况？你问月书堂干嘛？
0: 啊，我爸让我去找点东西。
1: 那儿现在可都是日本人，所以我才来问你到底什么情况啊。说呀，你不会又要惹事儿吧？
0: 哎呀，你放心，这日本人抓不着我。反正我一般去都是白天，晚上好像他们都休息。
1: 哎，那后院呢？后院柴房。
0: 日本人好像都在前院，柴房那儿好像没人。
2: 谁在外面啊？
0: 哎呦，汤会长，我走了啊，趁热吃啊！
1: 你别惹事儿啊！
0: 放心吧。

0: 王先生，您可要多给我们捧场哦。
1: 好，一定。
0: 来喝一杯。
2: 大家晚上好，我为大家准备了一首《玫瑰玫瑰我爱你》，希望你们喜欢。

0: 先生慢用。
1: 哎，
0: 先生，
1: 我想知道这个女孩在你们这里的全部情况。
0: 这个，
2: 你先去忙吧。
0: 好的。
1: 看清楚，说明白。
0: 啊，先生，这个女孩不是我们这儿的，顶多也就来过一两次吧。
1: 一两次，但是所有的情况都表明，这个女孩曾经在你们这里做过舞女。
2: 来了。
3: 嗯。今天有人去过我的房间了，他们的手法都很专业，没有丢任何东西，估计是日本人在核实情况。
2: 向21号展报告了吗？
3: 嗯。
0: 我在这儿待4年多了，不会错，顶多一两次。
1: 那他跟谁接触比较多？
2: 别往那边看，你好像被人盯上了，漏水了。
3: 是在查叶小姐的事情吗？
2: 是。
3: 那他们很危险，我们得堵住。
2: 你去跟上那两个新来的，这里我搞定。

什么情况？哎，二位，

0: 失礼します。
1: ガンズホールで家ビリンを調べていた井上高官が
2: もう何人も帰ってないらしい。これは問題だな。
3: つまり彼らが何かを発見したために口封じのために消されたってことか。
4: ダンスホールを徹底的に調べると電報を打ったところもうこれだ。
3: どうやら探られたくない場所のようだな。
2: 奴ら何かを掴んだんだ。すぐに奴らに連絡して引き続き調査をしてもらうように言うんだ。あの女やっぱり怪しい奴だったか。
5: 重要地点は丹沢だ。人を増やして監視の目を厳しくしろ。何かあったらすぐ私に報告するんだ。
3: はい。
5: 井上。
3: はい。
5: 監獄の丹さんを調べろ。
3: はあ、喜んで。
5: 井上。
3: はい。
5: くれぐれも失礼なことはするな。
3: 分かってますよ。
6: 岳书堂的大门正对的是一个二层阁楼，阁楼上面就是他们接客的地方。白天那个院子里鬼子很多，他们在这儿排队，楼梯上下也都是人，所以只有晚上才能安静下来。
7: 那你说的密室在什么地方？
6: 在书院后面的柴房里面。
7: 书院？
6: 这个地方原来是个书院，是父亲当年出资为岛上的孩子们建的一个读书的学堂，里面的密室也很大，是为了让孩子们躲强盗避台风用的。
7: 那这个地方除了你们还有多少人知道？
8: 没几个人知道，放心。
6: 啊，这个柴房我也看过了，里面现在堆的全都是学堂用的桌椅板凳，墙上也都是蜘蛛网，应该没人去过，所以我觉得密室也是安全的。
7: 除了大门之外还从什么地方能进去？
6: 这儿有个洞，咱们可以通过这个洞进入柴房，但是慰安所可以直接看到这个房子，所以白天咱们无法行动。
9: 还是爸爸聪明，这真的是一个最好的地方了。
7: 大岛号找不到美国人，绝对不会善罢甘休，所以要尽快把少校转移走。
8: 这关键是怎么把少校转移到岳书堂？

0: 白天肯定去不了，只能晚上行动。那我们现在做什么呢？
1: 这里是海军基地，得先给少将找一身海军军服。
0: 去哪找啊？

0: 大佐、上級主管は日曜日ですけど。
1: 就是这个人无事中被举报你的吗？
2: お前何様のつもりだ？ぶち殺すぞこら。
0: すいません、許してください。許してください。許して
2: ください。何を見ている？後ろ向け。
1: 不是想出气吗？交给你处理。
3: 你说，你为什么举报我？
0: 对不起，小姐，是因为不小心看到了手枪。
3: 你看到枪就要举报我？你眼睛瞎了吗？你说，你举报我，警察大队给你多少好处？
0: 没有，没有。
3: 你诚心想害我，是不是？

0: 想陷害我是吧？谁指使你的？不说，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啊？这是孩子们念书的地方，你把它变成这样，你有恶心啊！恶心！恶心！恶心！恶心！还不赶快给我滚出去！打死你！打死你！
1: 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开枪一枪打死你！滚！
0: 啊，你个异族！

0: 我呢叫张玲，爱好比较多，跳舞、走秀，那些都是我日常的安排，也就是我上老年大学的课程。也就是说，我的眼睛很重要，因为这些都需要眼睛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也可能我的视力也在下降了，老化了哈，看远光、远视的时候就也不清楚了。配老光镜的时候哈，没有通过验光的那个眼镜，戴久了就感觉得头昏，而且眼睛也特别累。
1: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0: 后头我在想的话，我有验过光嘛？因为这两年我的眼睛看眼视也不行了。哎，我还是觉得验过光看哈，我的眼睛究竟在哪种程度哈？等于就说老到哪种程度了哈？超视力验光很科学，一遍一遍的验光，一遍一遍的给我加镜片，直到我看得很清楚。通过验光这个科学的这个验光方式哈，给我配了一副。

0: 所以我自己的眼镜哈，看远看近，而且它还防紫外线，这个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一般的老光镜哈，你戴上去看了，然后你抬头起来哈，它这个样子，真让人很尴尬。但这个眼镜配上去，它又不得这种现象。而且我起来我看到就是一副眼镜，而且看远很清楚，很舒服，轻轻松松的就看得很清楚。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我要带他走。
6: 哎呀，救我，
7: 这不在我的管辖范围。
6: 放开我，放开我。
7: 何してんですか。
8: いや、おつくん、今ね、警察隊が重要参考人を連行しようとしてるところだ。だから邪魔しないでくれたまえ。どう
7: も。大隅大将の事故がどうやら関係しているようです。行動派、特進派、
9: あまり深入りせずに大佐を怒らせないようにと。
10: 你相信的，下一个都敢我信你的。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6: 就跟他一起去北边。
10: 北边是什么地方？
6: 上海。
8: 你敢闯祸吧？
6: 我没闯祸。
8: 来手脚过来，喂喂，你给我瞄了。
12: 哎，你都不要上，
8: 瞄了，好几次，好几次。
13: おそらく、奴は村の中にはいない。だが必ず村の中に内定者がいる。
14: 少校，只要坚持到明天晚上就行了。
7: 为什么？哎。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金熊猫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军队居然撤了！
1: 我要带他走！
2: 不要！
3: 救我！
2: 这不在我的管辖范围。
3: 谁的？爹爹！

0: 你不是什么都不管吗？你干就干嘛？救不了人，我自己回去救。放开我！放开我！
1: 我愿以我自己的判断力，遵守以下誓言：
0: 我愿在自己判断力所及的范围之内，尽我的所能，以被病人谋福利作为我的道德原则，杜绝一切堕落以及伤害别人的事情。我不管在什么地方，不论我的病患是男是女。 无论他们是自由民还是奴婢，我都会一视同仁。我会以为他们谋求幸福，作为我的唯一目的。我愿意遵守这些誓言，目的是为了让医神阿波罗、阿斯格罗比斯以及天地诸神赐予我生命，以及医学上无上的光荣。如果我有违此誓言，我愿意遭到天地诸神对我最严厉的审判。希波克拉底誓言，每一位医生都会遵从。
1: 说的是怜悯，拯救一世同仁。请你告诉我，你有见过病人在手术台上当场死亡的情形吗？
2: 当然有。
1: 为什么没救他？
2: 医生不是万能的。
1: 我也不是。
2: 那你连试都没试，你怎么知道？
1: 一时冲动，只会影响我们的行动，莽撞行事，只会适得其反。我希望你永远不要忘了我们回岛上是来干什么的。我们现在已经危机重重了，一旦我们踏错一步，你、我、你的家人以及少校，就都有可能送命。少校来到中国，到底身上背负着什么样的使命？ 这关系到一次怎样的国际行动，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如果这次行动真的对整个东方战场的战局有决定性的影响，那就意味着我们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因为一旦失败，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你是一个聪明而且单纯的女孩，也许在未来。 会变得复杂，变得圆滑，变得像我一样冷漠无情。我不是想有意弄脏你的单纯，我知道那是你最珍贵的东西。但是我们要先活着，因为只有我们活着，才有可能改变这个世道。只有我们活着。 才能保护我们爱的人，因此我要给你的单纯里面丢下一点点沉重的东西。对不起。

0: 别动。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别动，动了我就扎不好了。
1: 都给给，都给给我来了，给。耶、yeah.。
2: 当护士，你的脸蛋可真漂亮。
0: 我在工作，请你走开。
3: 哎哎哎哎哎！你以为能逃去我的手心吗？
2: 当护士，今天你还指望着那位大佐来接你吗？今天你已经落在我的手里了，我看谁能救得了你。
0: 我在工作，请你走开。
2: 配合一下，给我们走一趟，我们一起去一趟警察那里，我们的大岛队长有话要问你的。放心吧，我会给你一些好果子吃。
0: 不去，
1: 不去，你得去。
2: 喂，
4: 快回。
0: 放开我！我到底犯了什么罪？啊，
2: 这个不重要。这可是一张
3: 让我想了好几天的脸额，你终于落在我手里了，这一次你跑不掉的。
0: 我是死者，我是死者。
5: 何してるんですか？
1: ヤオズ君、今ね、警察隊が重要参考人を連行しようとしてるところだ。だから邪魔しないでくれたまえ。ドーン。

0: 的，你好精神啊！哎，那是什么呀？我们一起去看看啊！你要有什么呀？来吧，来吧。小心点，下一个都该我洗你的。
1: 都是意思的。啊哈。
2: 这个还不够热
0: 啊！这个好，
3: 这个真真好。
4: 送ります。
3: あがった。はい。你等我啊！余計なことすんなよ。俺の女だ。
2: さすがですよ、隊長殿。あんなの見せつけられたら、怯え切って何でも話しますよ。
3: 古典的なやり方だがな。彼女には手を出さん。彼女の父親は理事会の会長だ。
5: 分かってますよ。
3: 終わったら私の部屋に来い。
4: はい。
6: 我说那个谁，老李啊。你以后跟乡亲们啊说什么事儿的时候啊，别那么横啊。
7: 那日本人不好惹，你不得围着他呀？
6: 你跟乡亲们是抬头不见低头见，你说你真是的，干什么呀？你真是，哎，
8: 刚上，过来，
7: 过来，过来，过来。
6: 哈，哎，福田先生，
8: 嘿，这了，
7: 进来。我请你喝一杯啊！过来过来过来！哎，
6: 福田先生，这个，维持会还有很多事情，要不咱们改日？
8: 不需改日，今天真好。今天店里刚刚到了新货，我请你尝尝鲜。哎，过来，
7: 过来，过来，过来！哎，
6: 等等，等等，你们俩快去吧，快去吧，啊！
7: 好，
8: 去吧，去吧，
7: 啊！过来，哎，啊，哎，过来，过来。
8: 坚持个毛病！你过来！哎哎，阿木里，阿木里，走走走走走走！乞丐，喊了三个，喊了三个！哎，
9: どうも。あそこで。

0: 哎，安哥，就我们两个，那都是，我们两个人的，走吧。
1: 据说你要挑战我，跟我比试酒量。不敢，太君，不敢啊！喝吧，喝。嗯。喂，喝。
2: 我不是故意的呀，太君，饶命，饶命啊！饶命啊！

0: 罗凡姨啊，你听说没有？大岛浩队长带着人把叶家老宅的密室给抄了，听说抄了不少东西啊。听说了。
1: 哎呀，这下子叶家会不会败落了的？哼，你是担心你女儿嫁过去以后受穷吧？
0: 这嫁给他叶家，我从来就没同意过呀。我是为叶老爷好啊，怎么说他也是岛上有威望的人呢。
1: 也对。哎，
0: 你能对我家菊儿好点吗？
1: 嗯？你什么意思啊？
0: 这生不逢时的，一个女孩子在外面，总是让人放心不下呀。啊，来来来来来，
1: 啊！
0: 本来呢，是想替日本人做事儿，给日本人当个传话筒，保女儿平安。看来真是靠不住。这不像你，有才有谋，日本人都敬你三分呐。
1: 您过奖了。
0: 日本人哪是敬我呀？他无非就是忌惮于藤田司令官的颜面罢了。身处乱世，我也是为了自保，不得已才栖身在日本的军旗下。其实跟您一样，还不都得看着日本人脸色过日子？哎，我老了，这把老骨头真是不中用了。 这菊儿要是能找你这样的靠山，那该多好啊！这也不用我整天提心吊胆的，怕他被日本人欺负了。来来来，
2: 不说了不说了，
0: 来。
2: 哎呀，
0: 罗凡姨啊，我跟你说呀，我家菊儿啊，那是又孝顺，在家。
3: 汤会长，
0: 啊。
2: 汤会长，菊儿被警察大队带走了。
4: 菊儿怎么被警察大队带走了？
2: 我不知道啊。走走走走。哎哎哎，走走走。潘娟儿，我给你两种选择：一，你把你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但是不能有半句假话。 二，我把你交给我手下的人，叫他们在这里问你，随便你，怎么对他们撒谎，我不撒谎，我不撒谎。
4: 好吧，
2: 唐娟别哭啊，我们开始吧，你告诉我。
5: 你所知道的叶家小姐的情况，你想知道什么？
6: 那么，从小时候开始说吧。
5: 我从小跟你一起长大，民国25年，我们离开三大不去广州。 然后我读护士学校，他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过年，就跟他一起去北边。
2: 喂喂喂喂喂喂喂！北边是什么地方啊？
5: 那个时候都说。 广州要打仗了，我爸就给我写信叫我回三草岛，他说广州不安全，我就没去。
2: 我问你，北边是什么地方？

0: 去延安，没去延安，在上海，在上海要过生活，我没办法，所以去了武汀。娟儿，还有一件事，以后如果有任何人问起我的事，都说不知道。嗯，
1: 北边是什么地方？
2: 上海，上海，你敢撒谎吗？我没撒谎，多年以后我们就没见过，直到这次他回来。啊，上海，去上海什么地方？
3: 他说。
2: 他说在一个，我天！你敢撒谎吗？我没撒谎，我没撒谎，我没有，我没撒谎。
4: 娟儿啊，娟儿，
5: 我找我女儿。
4: 娟儿，
5: 老哥，
4: 看门的在哪儿啊？
2: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呀！队长，你们把我女儿抓来了，干嘛把她关起来呢？我告诉你，你们这是做了什么没有？根本没有见到你。我要看看她，没有，我就是看看我女儿。你让我过去，我求求你，我今天。哪里说你见过我女儿？哪里说你见过我女儿？什么鬼东西？
4: 我就是看到我女儿。
2: 我女儿，你们给我埋了！哎，你们埋死！埋了！好几次，好几次，埋死！你给我埋死！你给我埋死！看看我女儿！大一看我，我俩，我俩，我俩，媳妇儿，媳妇儿，干个不讲个过多事的，你一马下。媳妇儿干啥？媳妇儿干啥？让开人来呀！
4: 女儿，我要找我女儿，女儿啊！
2: 这个对，哎呀，如果跟你来走，如果跟你来走，我打死你！别动！别动！你在这等我，你们在这等我啊！
6: 違うんですよ。今のは単民じゃなくて先に手を出してきた。いい加減にしろ。それ以上騒いで司令官の耳に入れたいのか。
7: それはないですけど。
6: 患者はどうした？
7: まだ調べてます。
6: 解放しろ。
7: 体調。
6: 解放しろ。解放したら会議に出ろ。

統制派のその2つの組織とも関係があるようです。また陛下直筆の調査文書も持っておりました。

0: 菊儿，你这样下去会伤了身子的。你听我说啊，人生一世啊，忍得一时是一时，路还长呢。
1: 你出去！
2: 我是为你好。
0: 请你出去。哎，
3: 菊儿，好好说话呀！啊！
1: 来来来，老板你喝点水，喝点水啊！
3: 哎，那不，这走走走走，
1: 请吃。
3: 哎，菊儿，菊儿，你干嘛去啊？啊！

0: 十二，哎，爸，
1: 鸽子回来了，看看。
0: 好。

0: 其论剑，请您收下这份儿童节健康礼物，全方位升级孩子的成长体验。
1: 五千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

0: 善相待，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自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滚，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2: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纯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熊猫观察。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0: On May 20th, 2026, the Golden Panda Awards promotional event was successfully held in Shenzhen, Guangdong. Under the theme Resonance and Recognition, the Golden Panda Awards and China's vision for exchange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The event highlighted the award'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and its value in fostering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 More than 100 experts, scholars, and industry insiders from the cultural, film, and television sectors gathered to celebrate the magic of light and shadow and exchange views on the integration of civilizations.
1: 全世界的每个电影节我基本上都走遍了，我觉得越有烟火气的地方，它的电影节它办的是越有声色，而且越有长久的生命力。我觉得成都四川这边它首先已经具备了这个天然的那个条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 今天的中国元素在海外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大，所以说我觉得未来我可能有关中国元素的题材的可以选择的范围越来越大，我们应该有更多的创新。
3: 金马奖可以把这个就是获奖措施和这个国际发行渠道做一个有长期的这种商业链接，形成一个有好的模式。我觉得未来对于金马奖在产业价值来说的话，会更上一层楼吧。
4: 大家有没有发现，哎，画面叠加到一起，如果你不加以选择的话，有点重复的、雷同的。所以我觉得可能美这件事儿，它的选择判断还是要靠人。所以我个人也是很建议呼唤这个人文主义和人工智能的双向工作。
5: 我觉得那个金熊猫奖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跟同行去谈论我们行业面临的问题，甚至也可以分享最近的一些创意。我觉得就是它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算是一个最真诚的普通话交流。
6: 我是特别迫切的希望金熊猫奖能够把更多的目光投向短剧赛道，所以我今天特别感谢主办方邀请我们参加这次活动。好，内容是不分形态和不分长短的，都应该是文明之间的握手，所以还是希望下一届如果金熊猫奖能够增设短剧的奖项，或者是增设短剧的专门的论坛，我们就特别开心。
7: Egypt has always been committed to strengthen culture and creative exchange with nations worldwide, especially with

0: 近日，文明共兴中级青年人文交流活动出发仪式在四川广播电视台举行。该活动由川台发起，并与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广播电视公司联合设置，同步播出，是川台首次与中亚国家媒体深度交流的生动实践。
1: 中级青年的人文交流，这是两国文明互鉴、民心相通最生动的实践。So эти поездки оставят глубокий след в сердцах участников.
2: Мен Кытайга биринчи жолу келдим. Мында өзүмө жакын досторду табуу жана алар менен таанышуу болду. Эң баарынан күткөнүм. Андан кийин эле ушул Кытай жана Кытайдын ичинде Сычуан шаарынын маданияты, тарыхы менен таанышуу билүү болду.
3: 我的中文名字是邱彤，我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目前的话在北京大学。的国际关系学院学习。
0: 在为期五天的行程中，来自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的25位青年将前往都江堰、汶川、松潘、若尔盖一线，深度开展文化体验、非遗共创、生态探索等交流活动。两家电视台将持续关注并跟进报道。
4: 文明共兴，终极共行。
5: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6: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民兵救起。
7: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8: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9: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10: 我们记录了一架没过来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抢到。
11: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12: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6: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3: Take off, move it.
14: 把你和罗翻译撮合一下，他是藤田司令官面前的大红人，那日本人都得给他面子呀。
15: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16: 您已经是一个汉奸了，难道还要让我再嫁给一个汉奸吗？
17: 我们如果把上校移到了澳门，再从那里运出去，不是也相对安全一点吗？
18: 刚才在来的路上，警察大队已经封锁了村庄所有的户口，就是为了把他还有村民隔离开，把他逼出来。
19: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纯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沿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形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

朱然，东吴名将，统兵有方，战功显赫，少时与开国皇帝孙权为同窗好友，深得他的信任与器重。公元249年，朱然病逝。这件彩绘燕鱼图漆盘就出土于朱然墓，是三国时期彩绘漆器的杰出代表。漆盘为木胎，圆形，平沿直口，浅覆平底，红黑两色的漆面有效隔绝了空气和水分，较好的防腐与保护措施让木质漆盘穿越千年时光保存至今。漆盘共绘有12人，上层为宴宾图，画面5人，左边一男一女四为主人，一位侍女站立一旁，右边是2位男宾客。宾主中间放置一个豆形器，内有一勺，两边座前的矮足圆盘内盛放着食物。宾主都寄坐在圆形坐垫上，他们似乎在高声畅聊，谈笑风生。中层同样会有5人，左边是梳妆图，一女子坐在镜架前梳理长发，身旁放着梳帘盒。中间是对弈图，2位男子分坐棋盘两侧，一旁的矮足圆盘同样盛放着食物。对弈图生动体现了围棋游戏，在当时已十分流行。右边是驯鹰图，对坐2人手臂高举，各架一只展翅欲飞的老鹰。棋盘下层为童子骑羊图，童子骑羊在前，侍者紧随其后。这幅画展现了人们纵情山水、亲近自然的意趣。上中下3层结构，画面平行排列。漆盘采用了连环故事式的装饰形式，上层和中层4组活动都在室内，画有门窗和屏风，而下层则为室外风光，人物前后绘有远山，整体画面布局精巧，笔触生动。上承秦汉，下启6朝，画为载体，以画记事。三国时期的漆画作品为盛唐典雅之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作为存世极少的绘画作品，这只漆盘不仅为研究6朝漆器工艺和绘画风貌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丰富了我们对这一时期艺术史的认知。绘画是历史无声的注脚，通过这只漆盘，我们不仅看到三分天下时期的另一层风雅，触摸到千年漆器沉淀的温度，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目光交汇处，回响不绝。

0: 哎，老乡，看见俺的乌骓马了吗？俺就顾着看村里人剪纸去了。话说这剪纸还真漂亮，一走神缰绳松了。乌骓，跑哪儿去了你？
1: 别难过了，这个剪纸送给你。
2: 张飞换马的故事已成为传说，而传习千年的换马剪纸从历史深处走入乡村日常。
3: 换马剪纸，五百的工资，一个人当，第二个可以当，它是某些人的一种官费兼职服务。

火红的剪纸，红火的日子，既是非遗记忆，也是乡村活力。非遗老手艺，乡村新动能。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今天一起前往眉山清神新光村，看当地如何守粮仓、新产业、美乡村，从默默无闻变成充满活力的宝藏村落。
1: 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我省精准治理环境痛点，不断提升城乡人居环境质量，加速建设美丽四川。
0: 夏粮收获进入高峰期，各地科学统筹做优服务，确保颗粒归仓，丰收有保障。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农历4月15，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乡村振兴路千条，小村庄如何找准自己的赛道？在眉山市青城县青竹街道，有这样一座宝藏村落——新光村。从千亩稻香的田园牧歌，到治愈人心的乡间民宿，再到指尖上的非遗绝活，这个昔日默默无闻的小村子如何解锁新玩法，惊艳所有人？今天就让我们一同前往新光村一探究竟。
1: 走进新光村，小满节气过后，千亩稻田遍插新绿，三架农用无人机腾空而起，开始了田间作业。眼前这几位穿着橙黄马甲的田管家成了现在种地的主力军。
2: 有农户下单，我们马上到位，根据水稻病虫害发生的节点和规律采取作业，效率起码是过去人工操作的30倍以上。无人机飞放现在是我们农业生产的新标配。
1: 田管家在地头忙活，真正运筹帷幄的总指挥其实藏在村里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里。这块智慧大屏就是全村农业生产的千里眼和最强大脑。
3: 以前我们要知道这个田块缺不缺水、缺不缺肥，完全凭经验。现在我们通过监察数字化系统，土壤湿度、土壤温度、pH 值、病虫害情况都实时回传到这个大屏上，我们都会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方案，解决水稻在生长周期中的各种问题。
1: 有了大数据帮忙，种地不再是靠感觉的看天吃饭，而是变成了精准调控的知天而作。这种线上加线下的完美配合，不仅解决了农村劳动力短缺的老大难问题，更让农业生产变得像工厂流水线一样标准化、规模化。如今的新光村人才结构正在悄然重塑，村里的种田老把式转型成了懂技术的天府新农人，而一批批新村民的到来更是让乡村生活有了更多可能。

0: 稻田旁的歌声给新光村增添了几分文艺范儿。这三位弹唱的年轻人是大学同窗，三年前他们还只是慕名而来的游客，如今却成了这家守望日落民宿的联合主理人，把自己的诗和远方留在了乡村。
1: 当时是一个什么契机让你们下定决心留在村里扎根创业呢？
2: 当时我们是过来看萤火虫的，一下就被这里的田园风光所吸引，我们都喜欢音乐，喜欢田园风光，所以说就留下来开了这一家有温度有艺术气息的民宿，想把这里的美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3: 这儿环境好，音乐稻田都有，这个地方呢非常的放松，这种体验哈，完全是在城市头感受不到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向往的生活。
0: 青春业态给乡村注入了新鲜活力，而源远流长的竹编技艺则是当地独有的文化底色，村里闲置的农房摇身一变成了非遗体验的网红课堂。
4: 它是两条竹面呢绑扎在一起的，我们先把中间的这个结打开。
0: 在青神竹编高级工艺师郑霞的手里，看着普通的竹面仿佛有了生命，几下就勾勒出栩栩如生的造型。老师手把手的教，让古老的竹编技艺在方寸丝竹间焕发了新活力，也吸引了不少高校学子和游客前来体验。
5: 以前呢，我觉得竹编就是一门老手艺，只有老一辈的人才会去学它。但是今天跟着我们老师的学习，没想到一根竹子也能变化出许多美丽的模样。我也希望我们大学生呢，能够将我们的竹编文化、我们的非遗文化更好、更完善地传承下去。
4: 青神竹编有上百年的发展历史，我做竹编已有20年了，每年都要做上百场这样的培训。最深的感受就是手艺要守，更要传。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竹编。更让竹文化代代相传，焕发生机。
0: 老手艺变现，新业态吸金。村里盘活9处闲置集体资产，因地制宜打造了稻香主题民宿、特色田园餐厅、竹编研学基地等多元新业态，同时还搭建起了完善的利益连结机制，把入驻企业、村集体和全体村民都绑在一块儿，实现共赢。
6: 有了这些新业态，2006年我们村接待游客突破了50万人次，帮乡亲们累计征收超过了5000万元。可以说，原生态的田园风光，实打实的变成了我们老百姓增收致富的美丽经济。
0: 不止产业提质升级，人居环境的改善更是新光村最直观的变化。村里琢磨出拆、收、改、栽、化5字诀，把村容村貌来了个全方位的美颜。修林盘、改庭院、铺步道、画墙绘，如今走进新光村，那真叫一步一景，推窗见绿，乡亲们幸福感满满。
7: 以前我们羡慕城头的人，想城头就住楼房，现在城头的人非常羡慕我们。你看路修宽了，环境变好了，房前屋后干干净净的，安逸得很。
0: 左手抓粮仓，右手抓钱袋，过去这里仅是城郊一隅，鲜为人知，如今却成了天府粮仓示范片和网红旅游打卡地，绘就了守粮仓、兴产业、美乡村、富百姓的崭新画卷。
6: 这几年我们把闲置杂技地配合，把乡村业者白粮，还搞了很多新业态。现在的新光村有业户器械，有业态支撑，有乡愁记忆，村集体一年能征收12万元，村民人均征收超过了2000元，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生活越来越安逸。
8: 建设美丽四川，既要绿水青山的生态底色，也要城乡宜居的民生质感。15五开局之年，我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断提升城乡人居环境。从城市核心区的科技降噪，到美丽乡村的品质提升，四川正以精准治理环境痛点，让安宁与舒适的宜居环境浸润到城市和乡村的每个角落。
9: 眼下，成都市锦江区正在试点开展静音学校建设，通过在校园安装定向传声设备，最大限度减少声场外溢。在沿道街小学汇泉校区，工作人员正在对设备试运行的情况进行检查。
10: 现在我们试运行的校园定向传声广播系统是采用相位控制技术加算法，类似手电筒光束，将声波聚集成窄束波定向传播，做到了该响的地方音质清晰，不该响的地方声音骤降。
11: 现在学校是眼保健操的时间，我们在操场的中间，也就是这个喇叭的正面来听一下这个声音哈。那如果是在操场上

0: 上课的学生他会听起来比较清楚的。我走到了距离这个传声设备大概10米以外的距离，就能够感觉到它的音量是在逐渐的减弱。
1: 升级校园广播发声系统，做好源头控制的同时，锦江区还在试点校园周边设置了噪声自动监测微站。
2: 这张热力图如同我们城市生环境的心电图，可以很直观地看到城市生环境的变化，比如可以快速识别噪声超标区域，为校园噪声治理提供科学量化依据。
1: 今年成都将通过精准量化闭环的组合拳，力争年底前实现噪声投诉量同比下降10%以上，声功能区夜间达标率稳定达到85%以上。
3: 15/5期间，我们按照治理更实、监管更准、响应更快的要求，开展噪声治理，大力推动邻近小区建设，强化社会生活噪声、建筑施工噪声、交通运输噪声、工业企业噪声监管，实现从人防到技防到治防的升级。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打造美丽乡村，为老百姓留住鸟语花香田园风光。在广元青川县清溪镇阴平村，当地正以人居环境提升作为关键抓手，通过雨污管网分流提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能力。目前全村70%的区域已经完成管网铺设，六月底前将实现整村覆盖。
4: 现在雨水能自然下渗，可以引入了农田的灌溉，生活污水全部纳入了专用的管网。
1: 生态好起来，美丽乡村也正释放新活力。依托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的生态资源和浓郁的川北民居风情，阴平村成为游客向往的乡村漫游打卡地，旅游年综合收入超过3000万元。
5: 像我们自己现在也开了民宿，夏天来了嘛，就生意的话比以前的话要火爆很多。
1: 截至目前，青川县已完成117个行政村污水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有效治理率超过80%。一系列整治举措既守护了乡村生态颜值，更让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金山银山。
6: 15/5时期，青川将升学活用千万工程经验，全面提升乡村建设、乡村产业、乡村治理水平，奋力绘就村美民富、风正人和的熊猫家园、新旧四川新画卷。
1: 从美丽城市到美丽乡村，美丽四川建设的步伐正从点上出彩迈向全域开花。15/5时期，我省将锚定川渝地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目标，不断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四川新图景。
7: 时下全川夏粮收获已进入高峰期，如何确保丰收的粮食颗粒归仓卖出好价，既关乎国家粮仓，更连着万千农户的切身利益。今年四川的夏粮抢收进度如何？从田间地头到储备粮库，这条丰收路是否畅通？一起来看。
1: 在宜宾三江新区江南镇的万亩天府粮仓核心示范区，收割机正轰鸣作响，抢收成熟的小麦。尽管今年遭遇了极端气候影响，但这里的夏粮依然实现了增产。
8: 今年小麦收成良好，亩产达430.1公斤，麦穗饱满充实，较去年每亩增产7.2公斤，小麦产量仍超出预期。
1: 增产的底气来自粮种、粮法、粮机的配套。园区从播种到收割的全程机械化作业率已达95%以上，并通过专业团队和先进设备，将收割损耗率严格控制在2%以内。
9: 公司择优选用国内配备先进收割设备的专业服务团队，单机日均作业效率可达70亩，收割损耗率严格控制在2%以内，积累减少粮食损耗约40吨。
1: 而在达州万源市官渡镇的山区马铃薯基地，小型智能收获机正在坡地上灵活作业，破解了以往人工采收耗时费力的难题。
10: 那个机器在我们这地块来用，其实相当的方便快捷，又不会把洋芋挖烂。以前的人工来挖一亩地的话，它需要5个人，一天都搞不完。现在那个机器了，一天能搞10多亩，轻松拿下。
11: 我们基地今年种植土豆面积110亩，如果按照以前往年哈用人工来收的话，要50天才能收完。但是现在我们用机器来收的话，10天就能完成，在成本

0: 上呢，我们也是节约了50%。
1: 面对下收关键期可能出现的天气变化，各地的组织保障服务也在同步跟进。在绵阳北川永昌镇，当地统筹调度农机，并组建了驻收服务队。
2: 今年我还是种了300多亩小麦，长势特别好。村里统一调度机器收割，速度非常快。
3: 我们紧盯天气变化，科学统筹农机资源，合理规划收割片区，错峰作业，同时针对村内留守老人、困难农户，开展一对一驻收服务。
1: 田间收获繁忙，全省层面的收购保障体系也已全面启动。我省把夏粮收购作为保障市场稳定、保护农民利益的重要举措，抓实抓细。通过召开全省工作会议，联合多部门分析研判，加强了统筹组织。目前，全省已准备收购仓容122.9万吨，落实收购资金36.6亿元，实现了仓等粮、钱等粮。同时，通过运维粮食产后服务中心、搭建产销对接平台、推广预约上门收购等便民举措，不断优化喂农服务。全省还深入开展粮食流通监管铁拳行动，强化执法监管，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
4: 近日，省委人才办、省政府驻京办联合主办“情系天府，才聚四川 ”2026 首都高校博士、博士后四川行活动。来自清华、北大等高校的48名青年英才深入四川，沉浸式感知科创脉动，精准对接产业需求。
5: 在为期6天的行程中，博士团一行聚焦全省重点优势产业和15+N重点产业链，深入绵阳、遂宁、南充、广安、达州的一线园区与科研院所，实地感受四川蓬勃的发展活力与求贤若渴的诚意。
6: 过去提起四川呢，很多人感觉呢都是美食美景特别多，但这次的深入参观，我才感受到啊，如今的四川早已是科创沃土、产业高地。
7: 让我感触最深的是，这里落地了大量优质的高新技术产业，研发平台非常完善，很多企业正在攻克的技术难点痛点也恰好和我的研究方向不谋而合。
5: 博士团中超70%的成员为非四川籍，大家表示四川强劲的经济势头与国家战略叠加的优势，让他们对未来在此干事创业充满信心。活动期间，多地现场发布了专项人才政策，并与博士们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
8: 四川地区呢，无论是从它的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还是它的产业发展，都是西南部的一颗明星，可以说给了我们这些博士生、这些年轻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9: 如果有机会的话，能够进一步的交流，我也很期待与这边落实这个就业的一些协议。
10: 昨天，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3轮打响。经过激烈比拼，成都队强势取胜，巩固积分榜榜首位置；自贡队主场取胜，升至积分榜第3位。
5: 昨天下午，南充丝绸原点队率先主场迎战绵阳九州长虹队。在双方首回合的交锋中，绵阳队主场3-2战胜南充队。此役回到主场，南充队全力捍卫球队荣耀，最终经过90分钟的鏖战，两队战成0-0。
11: 南充队整场比赛我们在战术执行上做得非常好，可以说是100%的执行了我们赛前所有的战术安排。那么下来，我们还要在得分的问题上要下一些功夫，
12: 就是我们重点肯定还是会针对进攻这一方面去练，给我们一个比较好的调整的时间，应该会有所改变。
5: 晚上进行的3场比赛继续上演激烈对决，宜宾长江守城队迎战积分榜首位成都锦城队。上半场成都队接连轰进2球，占据场上绝对优势，不过宜宾队也不甘示弱，下半场加强攻势扳回1球，最终成都队以4-1的比分拿走3分。
13: 我们在2-0落后的时候，其实这段时间我们还是打得不错，感谢球迷的这种支持哈，一步一步的把最后这几场比赛打好。
14: 我就希望就顺利拿下每一场吧，就通过更好的训练呀、更好的状态去完成下面的比赛。
5: 在德阳重装队与梁山好医生队的比赛中，德阳队在1球落后的情况下，下半场连入2球完成逆转，收获宝贵3分。
14: 很开心，这是一场非常难得的胜利，在我们的主场我们也期待很久了，之前的主场都不尽人意，但是今天我们做到了。
5: 此外，自贡登城申龙队本轮主场迎战乐山味道非常队，90分钟内双方上演进球大战，

0: 自贡队凭借补时阶段的点球，以3-2的比分绝杀对手。
1: 昨晚川超四大主场焦点赛况让人热血沸腾，而在绿茵场上全民共创的文艺盛宴也再燃城市精神的高光瞬间。
0: 南充主场的文艺范儿自带少年感，红缨枪、扁担舞和柔力球表演轮番登场，让历史与当下展开对话，有力回应什么是体育精神。它不只是比分冠军，它更关乎意志，关乎传承，关乎一个民族的筋骨。
2: 川超是文旅加赛事的完美融合，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展示了仪陇红色文化、客家文化、三湘文化，也促进了文旅消费，要让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度与活力。
0: 德阳绵竹作为底蕴深厚的千年酒香，将盛唐诗酒业搬上了绿茵场，演出格调从民间市井升华为宫廷盛典，豪情之意举杯同邀四海朋，成为最具文化张力与情绪冲击力的时刻。
3: 以李白入蜀醉绵竹，诗酒风华耀盛唐为主叙事主线，展现绵竹古法酿酒工序，以国风恢宏的音乐烘托氛围，以情景化表演讲述历史，以视听震撼呈现底蕴，复刻大唐盛世的雄浑气韵与诗酒文化的千古风雅。
0: 长江首城宜宾刮起了一场哪吒风暴，孩子们身着红绸衣，手持乾坤圈，伴随高亢的唢呐声变换队形，在腾挪跳跃间演绎哪吒故里的千年传说，将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倔强注入赛场。由本地球迷参与录制的原创战歌温情动人，引发全场共鸣。
4: 一城同心，汇聚万千英雄，长江守城，我们永远热爱你。就这几句歌词的话，真的是非常热切而真实地表达了我们自己家乡球队的这种支持和热爱。我也想把这首歌送给在生活当中勇于拼搏、勇于去面对困难所有的人。
0: 在自贡对阵乐山的赛事展演现场，主创团队立足荣县大佛与乐山大佛一脉相承、遥相呼应的文旅底蕴，凝练出禅韵特色创作主题。近1500名自贡荣县师生倾情演绎，交织清雅禅意与古韵新风，鲜活展现两座城市的深厚人文风情与昂扬奋进的群众体育活力。
5: 孩子们在这里面团结奋斗向上，上万人的观看，
6: 就是他们自己在排练中的那种不容易，最后到这个现场那种绽放之后，这种兴奋感我觉得是确实课堂学不会的东西。
7: 接下来请看巴蜀海报。
0: 昨天第17届两岸电影展之台湾电影展在雅安启幕，将持续至6月3号，现场推介96分钟等7部台湾优质电影。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主创团队参与路演，配套举办映后见面会、行业座谈会，并推出中国大熊猫、金丝猴双宝文化艺术展等6大配套活动，深化两岸影视文化交融，共绘发展新篇。日前，由四川省歌舞剧院创排，曾斩获第10届中国舞蹈荷花奖的舞剧《家》在四川省文化艺术中心进行该舞剧的第100场演出，这也是诸多00后舞剧主演的第1场。为了塑造更加丰满的人物形象，新一批演员结合自身理解诠释剧中角色，为整部剧目增添不少青春气息。据了解，自6月起，舞剧《家》还将奔赴福建、安徽、江西、陕西、北京等地，开启新一轮全国巡演。
7: 昨天川超决赛阶段第13轮4场比赛火热开踢，除了米粉德比南充对绵阳战成0-0，另外3场比赛进球都不少。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回顾4场比赛的精彩瞬间。
8: 直接打门。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3: 助力四川发展，
4: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5: 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6: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渔民救起。
7: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8: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9: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衢州机场。
10: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11: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12: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3: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4: Take off, move it.

前，发展向新。每一次跨越，都离不开坚实的法治保障。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它守护每一份契约，助力每一次创新，让新质生产力在公平的土壤中蓬勃生长。法治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在法治的轨道上推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行稳致远。法治曙光，点亮生活，以法治之力护航高质量发展。5000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湖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中。

真与善相伴，戏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

0: 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纯亮。二十四味，也是巴蜀大地的二十四种模样。自贡的井沿，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二十四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二十四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二十四味，化四时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嗨，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鲁一。
2: Hello，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君宁。
3: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晨光。
4: 美国人要轰炸东京了，
5: 你在动他，在哪里？
6: 这是三兆岛。
3: 危机四伏，孤单破局，每一秒都是生死的博弈。
2: 每天晚上，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
1: 和我一起看长河落日，共赴热血征程。

0: 你别叫，是不是害怕了？过来抱抱。
1: 打雷了就会下雨，咱们早点睡觉行不行？

0: 我们要查，石路，哎，江哥，什么吩咐？去年建设的全都给我找一下。
1: 这个案子不是已经移交检查了吗？
2: 石路，让你打印的文件呢？
0: 哦，打印好了。刚才您不在办公室，我……
1: 五份怎么样？
3: 赵大哥送过来啊，哎，不是，行了，刚才局长没看见吧？看见也没心情搭理你，出事了。快点啊！出事了！我想办一张新身份证。嗯。孙斌啊。
1: 嗯。
3: 按左手大拇指，换右手大拇指。 好了，嗯，
1: 王局通知你到局里开个会。
3: 啊，我知道了。
1: 就你现在就去。
3: 我把这个办了。
1: 你快去吧，我替你。他着急呢。
3: 行，指纹按完了啊。
1: 嗯。

0: 开始吧。不好意思，借过。小张，小张，怎么样？迟到了吗？
1: 学长已经进会议室了，这是资料。哦。去年6月19日凌晨1时许，被害人张琴死于城中陈家中。
2: 根据当时已有的证据，我们迅速锁定并抓取了犯罪嫌疑人李飞。检察院以李飞抢劫强奸罪向法院提起了公诉，对于他杀人的证据不予认可，要求我们主动侦查。
1: 可是李飞供述只承认抢劫和强奸，拒不承认杀害了张琴。是这样，局长，根据法医的尸检和技术人员给出的报告。 杀害张琴的作案工具是一条绳子，而现场有李飞的痕迹。李飞对张琴实施完抢劫和强奸过后，害怕其报警，所以将其杀害。作案动机、作案时间以及现场勘查的所有结论，全部置之李飞。至于他杀害张琴的那条绳子，我们判断要么就是被他销毁，要么就是被他扔掉了。但是由于李飞不承认杀人，所以我们是以零口供的方式报的检察院。
2: 零口供，那就是说证据链就要更加的完善。我提2个要求啊：一，加大对李飞的审讯力度；二，树立证据线索，完善证据链。老李。
3: 局长，我不行，我这后边还有3个案子。
2: 行，我知道了。老朱，领导，我这还有好几个案子。别说了，
4: 局长，我能办这个案子。
2: 我立军令状，7天之内我肯定破案。你还立军令状了？ 桌上那本书是怎么回事？我还没找你去呢。嗯，回去写份检查，明天交给我。来，两位。
5: 嗯。
2: 坐坐坐。
5: 哎，
2: 最近怎么样？
5: 挺好的。
2: 伤好了没有啊？
5: 我也伤了。嗯。
2: 刚才会上说的。

0: 听到了吗？
1: 听到了。
0: 这个奸杀案呢，之前是吴队负责，可是他现在去办部里的专案了，而且这个案子特别棘手，所以
1: 我来负责。
0: 那你所里的工作什么能交接完？
1: 我现在回去交接，明天就能来报到了。
0: 行，
1: 那我现在去交接。

0: 呢？忙呢。照片帅啊，之前怎么没发现啊？
1: 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0: 你看看，要不说局里能让你查案，这洞察力是真敏锐。是这样，之前你不是一直在负责那个奸杀案吗？现在重新调查了，局里肯定还让你负责。带带我呗，不想整理资料了，我想查案了。
1: 也不是不行，
0: 行吗？
1: 这样，领导如果让我负责呢，我就跟他们申请带上了。
0: 抱歉，哎，快快
2: 快，兄弟们都在。
1: 哎，小张，小张，小张，
3: 哎，打扰你俩了。
2: 啊，没事没事。
3: 哎，那个中午你跑趟腿呗，把这个送到检察院去。
2: 啊，好。啊，
3: 回来的时候帮我再备咖啡，我要那个。
0: 冰美式少冰，我知道。
3: 行。今年最畅销的书，你要不要来一本？
0: 来一本吧。
3: 哎，好，麻烦您到那边排队等候签名哈。副作家一会儿就到了，帮我扫一下。
0: 不用了。
4: 今年有一本名叫《黑雨》的小说一经问世就广受好评，冲到了2019年新书销量榜的第一位。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顾启明顾先生上台。

0: 顾老师你好，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吧。大家好，我是顾景明，很高兴今天来到秦腔跟大家见面。
1: 相信顾老师肯定是有很多的话要跟大家说，那借着这个机会跟粉丝们聊一聊吧。今天之所以能来到这儿跟大家见面，都是因为我的这本小说《黑雨》。 首先，我要感谢你们，我的书迷朋友们。在我众多的书迷当中，我要特别感谢其中的一位，她就是我的女朋友。没有她的陪伴，我的小说不可能顺利的出版。现在，她就在幕后。
2: 谢谢他一直在我的幕后。干嘛？上去跟大家打个招呼。可是我没有准备啊。你准备。首先感谢大家来到景明的新书发布会现场，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景明，谢谢。

0: 你就陪我一块儿去吧。你们一群男人喝酒应酬的，我去干什么呀？那我让小王一会儿出去给你买点好吃的。不用，虽然我行动不方便，但是外卖还是会叫的。放心吧，待会我让服务员给我送房间来。还是让小王跟你一起去吧，这样的话你喝多了，他也能照顾你一下。
1: 好，有时候我会怀念我们刚认识的时候，那时候你默默无闻的，我也不需要担惊受怕了。
0: 你现在可是爆款书的大作家了，我当然担惊受怕。 我担心我自己配不上你啊！
2: 我不去了，不去了，在外面陪你。

0: 好了，别闹了。你不是已经跟人家约好了吗？时间快到了，你快去吧。
1: 在房间等我，我快去快回。
0: 嗯。
2: 点点好吃的啊。
0: 嗯。
2: 我走了。
0: 解酒药带了吧？记得吃啊。
2: 知道了。

0: 喂，现在方便说话吗？
1: 方便，姐，您说。
0: 那个女主持人去酒局了吗？
1: 什么酒局？
0: 启明没让你去吗？他今天晚上要跟出版社的人应酬。
1: 我在酒店房间呢，顾哥没跟我说这事儿啊。
0: 你现在出门，他们晚上在万家酒店。你到了以后给我拍张照片，我要知道酒局上都有谁。如果他问到你的话，你就说，我怕他喝多了不放心。
1: 好，我马上去。

0: 喂，你到哪儿了？
1: 姐，
2: 我已经到酒店了。
0: 你快走两步。
1: 稍等，稍等，
2: 我马上到包厢。
0: 你到了没有啊？
1: 我到包间门口了。
2: 姐，包间没人。
0: 你现在马上找到那个女主持人的电话发给我，立刻马上。
3: 好。娟娟，我回来了。
0: 饭局这么早就结束了？
3: 我出门就把饭局取消了。
0: 为什么呢？
3: 我知道我可能让你没有安全感了，但我不知道怎么办好，所以我想到了一个比较笨的办法。娟娟，你愿意嫁给我吗？

0: 你愿意吗？
1: 戒指已经戴上了，看来我只能愿意了。

0: 我今天问了我医生的朋友，
1: 嗯，
0: 他说咱俩各项指标都正常，那就没什么问题。主要是这个年纪本身就不容易受孕，还有作息时间要规律，增强运动，打羽毛球。
1: 我要跟你说个事儿。
0: 说。
1: 王局今天叫我回去，让我负责个案子。
0: 那咱不要孩子了？
1: 要啊，跟要孩子不冲突的。
2: 怎么不冲突啊？你以前在刑警队的时候，我连跟你说话的时间都没有。
0: 还有就是，咱们俩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家庭。以后这种事情，你能不能先跟我商量一下？
1: 我这不是回家跟你商量了吗？
0: 你这叫商量吗？你这叫通知我，

0: 我反省了一下啊，是我不好。可我是个警察，我得服从命令。
1: 秦光明啊，你想一想，你受伤调回所里这一年，咱们俩是不是才像一对真正的夫妻？我就是不想这样的生活被打破。

0: 那你一定要答应我，一定要注意安全，绝对不能再受伤了。
1: 嗯，我知道，我一定会注意安全的，绝对不再受伤，我给你保证。
0: 嗯，
1: 睡觉吧。
0: 那个什么，那个刚才你是不是说办案子和备孕不冲突？
1: 不冲突啊。
0: 嗯
1: 嗯。
0: 今天几号啊？
1: 今天几号啊？
0: 你还给我装！
2: 在往后的工作中，我会竭尽全力，用自己优秀成绩回报王局对我的信任。检讨人。失落。

0: 接，
1: 领导找我。
2: 郭明啊，
1: 这个专案组的成员，你打算怎么安排啊？来，如果需要局里怎么配合，尽管提。
2: 啊，我刚调回来，成员还是由局里来定呗。
3: 好。
1: 昨天那个开会的时候，那个新警察是不是叫石洛呀？
3: 没错。
1: 我看他对这个案子很上心，而且有热情，也机灵，给他加进来呗。

0: 那不也是过去的事儿了吗？都这么长时间了，天天给人家办身份证、办户口，突然这么一大命案，能办好吗？我觉得这……
1: 谁啊？我
2: 去听审李飞。
0: 江组长啊，我刚才说的那些话，你别往心里去。我
3: 啊，是吗？你说什么了？
0: 啊，没什么，没什么。
4: 怎么换了个女的呀？
0: 你还挑上人了？
4: 不是。换人好，换人就能帮我查清真相了。我真的是被冤枉的呀。
2: 好，那现在再给你一次机会，好好说一下案发当天的全过程，不要遗漏任何一个细节。
4: 我一定实话实说，一字不落。2018年6月18号，是端午节，白天我去他家修水管。
2: 好了，
0: 好了，不漏了。
2: 师傅辛苦了。哎，
0: 没事。
2: 给您喝个冰饮料。哎呦，
0: 谢谢啊。
2: 师傅多少钱？
4: 水管子费用。
0: 你给80块钱吧。
2: 好，那我扫您。哎，
0: 好嘞。您能给现金吗？
2: 为什么？
0: 我是妻管严，想要攒点零花钱。
2: 好，那您稍等。哎，
0: 好嘞，好嘞。

0: 给您。
1: 我看他一个人住，我就想着晚上去他家偷点东西。
0: 几点到了张琴家？
1: 11:50。
0: 晚上11:50。
1: 啊，

0: 进去以后怎么被发现的？
1: 我白天在他们家修水管的时候没有发现他们家有狗，结果突然窜出一条狗把我吓了一大跳。

0: 那怎么会强奸被害人的？
1: 开始我真的没想其他的，但是他家又没有几个钱，又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2: 别杀我行吗？谁的哥？我求求你了，别杀我！
1: 我一看他长得还挺好看的，我就动了邪念了。
0: 然后呢？
1: 我就把他双手双脚绑在了床边，我就完事我就走了。
0: 绑在那里你走的？
1: 啊。
0: 走的时候有见到过别人吗？

0: 没有。
1: 你从他们家离开以后去哪儿了？
0: 回家了。
1: 然后你怎么回去的？
0: 走路回家。
1: 走了多长时间？
0: 走了一个小时。
1: 那天什么天气啊？
0: 下着大雨呢。
1: 你打伞啊？
0: 我穿着雨衣呢。
1: 你说他们家有只小狗？
0: 啊。
1: 狗呢？
0: 我把它绑在厨房了。
1: 拿什么绑的？
0: 就是那种牵狗的绳子呀。
1: 哪来的牵狗的绳子？
0: 就是他身上那颗狗绳啊。
1: 没动过？
0: 我没动过啊。
1: 你怎么看啊，石洛？
2: 李飞肯定说谎了，他知道赖不掉，于是只承认了强奸和抢劫，把作案工具销毁，咬死不承认杀了人。
1: 为什么这么说？
2: 他回忆的时候是往右上方看的。
1: 走的时候有见到过别人吗？
0: 没有。
1: 看上右上方什么意思？
2: 人在回忆的时候会看向左上方，在说谎的时候才会看向右上方，所以他说谎了。
1: 你这都哪儿学的？
2: 小说里看的。江组长，你怎么想的？
1: 我把李飞之前的审问记录都拿出来看了一下，每一次的提问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但是每一次他的回答都没有自相矛盾，所以我的判断他没有撒谎。
2: 江组长，你是不是太久没办案了？别被他两三句话给骗了。我不相信有这么巧的事
1: 儿。并没有什么巧合，但是有疑点。他说受害人的小狗被他拴在厨房里了，可是为什么案发现场没有找到那只狗？
2: 那肯定是案发之后跑了呗。
1: 只要存在疑点，咱们就要把它查清楚。

0: 秦江真好看。
1: 是啊，
0: 但我还是喜欢我们方海。
1: 明天就回去了。
0: 我想找点事情做做。
1: 你想做什么呀？
0: 我想开个陶艺馆。
1: 陶艺？
0: 陶艺可以通过重塑让泥土获得新生，你不觉得很神奇吗？
1: 那高温也会固化泥土的形状，它会不会不自由啊？你喜欢我就支持你。
0: 我是让你觉得不自由了吗？
1: 我很幸福。
0: 这还差不多。我想上个洗手间。
1: 洗手间啊？
0: 嗯。
1: 这边。
2: 谍战始终无非设定做一步步，欲得坚守，博弈双方必先对决。再争破局，先破局者成为赢家。
1: 哎，在那儿呢，行不行？这没有专用卫生间啊，你换个地方吧。
0: 没关系，没关系，这个可以的。嗯。
1: 哎，小姐，那个我女朋友要用一下卫生间，她有点不太方便，能不能麻烦你帮一下忙？
3: 好，可以用，
1: 谢
3: 谢
1: 啊，
3: 不客气。你在这儿等
1: 啊。是。
4: 抱歉，抱歉。

0: 让大家久等了。
1: 小石啊，你终于来了，就等你了，来坐坐坐坐坐坐。
2: 抱歉抱歉啊。
1: 刚才啊，我们大家都已经分享的差不多了。这样，你最近有没有看什么新书好书？要不你给也大家分享分享？
0: 是啊，啊，
2: 最近还真没有怎么读书，实在不好意思，所以
1: 太谦虚了。
3: 那你就给我们讲讲有什么奇特的案子，分享给我们大家听听，行吗？
2: 我这哪有什么奇特的案子呀？警察不像是小说里写的那样只办理大案要案，其实平时更多的是处理一些街坊邻里的琐碎事儿。
0: 是，
4: 人家警察要对案件保密，哪能随随便便讲给你们听啊？
2: 哦，对了，我最近读了这本《黑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读过？
3: 哦，听说是今年最好的小说。
2: 对，是挺火的。这本小说是讲述了一个警察在一个雨夜无意间发现了一具尸体，根据这具尸体破获了一桩19年未破的谜案。虽然我没读完，但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随便给大家分享。
5: 谢谢你啊。
6: 谢谢，
7: 客气。
1: 好，
0: 好，
1: 来，鼓掌欢迎。
2: 他沿着斜坡往上走，雨水沿着斜坡向下流动，从他脚边划过，鸟笼形的复古路灯发着昏暗的光，照在水泥墙面上。墙面是不知哪个孩子画下的城市涂鸦，单色的涂鸦和远处那些闪烁着霓虹灯的高楼大厦形成鲜明的对比。突然一阵狂风刮过，不远处青绿色的铁门随风晃动，一个路灯也撑不住风力，摇晃着。

你们看这段，这段对环境的描写和案发现场一模一样。他沿着斜坡往上走，鸟笼形的复古路灯发着昏暗的光。水泥墙面上不知哪个孩子画的城市涂鸦，单色的涂鸦和高楼大厦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些是我昨天晚上拍的。城中村的主干道是一条斜坡路，站在斜坡路上也能看到远处的高楼大厦。你再看这儿，青绿色的铁门就是张强家的大门。

0: 但这也很可能代表这个作者去过这个地方。
1: 这本书同时写到了城中村停电了，我去问过张庭家周围的居民，近两年来就停过一次电，而停电的时间刚好是受害人张庭死亡的时间前后。也就是说，这本书的作者顾启明在案发当时很有可能就在现场附近，甚至有可能他就是凶手。

0: 我知道这很巧合，但是福尔摩斯说过，排除一切的不可能，剩下的不管多么难以置信，它一定就是真相。我昨晚特意去了一趟案发现场周围，我能清晰地感受到，如果一个人不是置身于这个环境之中，是不可能写出还原度如此之高的描述。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去见见这个古景明。
1: 斜坡、路灯、涂鸦，你指望我们拿着这个去找局长，然后告诉他这个有可能。

0: 可能成为这个案件的突破口，并且让他同意你去找那个作家了解情况，你觉得可能吗？
1: 我们当警察的确实需要大胆的猜测，同时也要严谨的求证，凭证据说话。毕竟咱们破案不是写小说，对吧？光靠猜测也不行啊。
2: 是，这些确实都是我的猜测，但是我们可以去查呀，万一呢？好多小说里写的那些
0: 就是侦探小说看太多了，那现实当中哪有那么多巧合呀？
1: 这样吧，确实靠猜测没有头绪，我们先把重点放在案件本身，从咱们现有掌握的线索开始，不要放过一个线索，好吗？
3: 知道了，组长。我先去忙了。
1: 嗯。

死，也会跟一部伟大的小说一起流程。

0: 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它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炸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景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4: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

0: 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5000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善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2: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民兵救起。
3: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4: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5: 阿卡林奶奶，
6: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定，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许多机场。
7: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8: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9: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0: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1: 天哥，准备！
12: 嗨，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鲁一。
13: Hello，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君宁。
14: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晨光。
15: 美国人要轰炸东京了。
16: 记住，这是三兆岛。
10: 危机四伏，孤单破局，每一秒都是生死的博弈。
13: 每天晚上，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
12: 和我一起看《长河落日》，共赴热血征程。

0: 你是不是也觉得我的推理不对啊？嗯，我觉得明姐说的对。
1: 他原来是咱们队里的神探，你才来队里多长时间啊？我觉得你虚心一点，好好跟他学习学习，多好的机会啊！
0: 没有不虚心，我只是……
1: 你就是嘴硬，你把这镜头放在办案上多好呀！

0: 这就是证据吗？我会拿给你们看的。我不同意。我给顾景明出书，那是因为他照顾你，是对他的回报，是合理的等价交换。至于你们结婚，我是绝不会同意的。
1: 爸，你是不是打从心底里你就看不起他？还真让你说对了。但他现在已经是知名作家了。哼，在我眼里，没什么区别。你还记得你之前那个司机小刘吗？在没有出事之前，他都不敢拿正眼看我。但是后来我出事了，我住院了。有一天。
0: 他送了我99朵玫瑰花，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珍珍啊，爸爸一定要从国外给你再找一个更好的大夫，治好你的腿。你跟顾景明认识了才不到1年，你了解他多少啊？
2: 你不愿意听，那我就不说了。有这样的领导可是你的福气啊！李副总，不错，不错，不错。那个我叫顾景明，是黄社长的手下，久仰大名。哎，我敬您啊，
3: 多吃点吧。
2: 哎，那个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咱们方海师范中文系毕业的。
4: 我平时自己写点小说，哟，还能写小说呢，
3: 业余爱好嘛，就是。好，我跟你说，未来可惜啊。哎，你太，哎呀，毛躁躁的。苏总，苏总，那个我今天啊，带了我的小说，不知道您能不能百忙之中抽点时间，那个读一读，帮忙指点指点。
4: 对。
3: 啊，
4: 既然是黄总的兵啊，这本小说呀。
3: 我会认真的看啊，指点谈不上。如果写得好的，我呢倒是可以替这个年轻人啊推荐推荐出版社。
5: 哎，你好，
6: 听见没？苏总就是这么愿意提携年轻人。
2: 苏总，
3: 哎，
2: 我敬您一个。
3: 好，来来来来来。
2: 好，谢谢啊。
1: 差不多了，别喝了。

0: 爸，别喝了啊，脸都红了。
1: 我让王姨给你做点汤。
2: 好，去吧。小郭啊，
3: 哎，
2: 做生意啊，最讲究就是仁义礼智信，尤其是信用，懂感恩。有句老话说得好啊，饮水思源。我到了今天，都觉得这个道理最重要。你是个聪明人，但是希望你能把聪明用到正地方。
3: 叔叔，您的这些话我都记下了。
2: 哎，对了，
3: 嗯，
2: 咱与认识真真之前，咱们俩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呀？
3: 没见过。我这人啊是个大众脸，很多人说好像是见过我。
2: 啊，
3: 叔叔
2: 啊，
3: 我再敬你一杯，我一定会对真真好的。

0: 哎，人呢？他们都走了。
1: 别走！
0: 对不起，我以为就是不要的。

0: 事吧？
1: 没事儿，没事儿。
0: 我看你半天没出来，我还担心你喝多了呢。
2: 叔叔呢？
0: 我爸刚接了个电话，有点急事儿就走了，让我跟你说一声。啊。我好高兴啊。
2: 我也好高兴。
0: 什么时候让我见见阿姨吧？
2: 早晚能见到。
0: 你明天还要回母校演讲，别忘了。
3: 关于这个张琴案啊，我昨天想了一个晚上，我有一个想法啊。被害人养了一只小土狗，可是我们在案发现场却没有找到这只狗。
4: 对。嗯。而且我们当时附近都找了，都没找着。
3: 对，这个就很奇怪。石洛呢？
5: 哦，他身体不舒服，请两天假。哦，
3: 这样啊，我重新看了一下李飞的审讯记录，他在里面说到，他说我把那只小土狗拴在厨房了，拿什么拴的？狗绳。
4: 崔组长，你觉得作案工具是狗绳？
3: 我想我们之前可能陷入了一个误区，我们知道张晴是被勒死的。案发现场没有找到作案工具，所以我们就会推测说作案工具是由外部带进来的。但是它也有一种可能性，作案工具就在案发现场。
6: 你先回去等通知吧。哎，什么时候有消息？
7: 下个星期了，差不多。
6: 行。
3: 你先去开车吧。
4: 好。

0: 就是有点发烧感冒。
1: 啊，那你多喝点水啊，不行就去医院。
0: 我肯定不会到工作的，我一定会好起来。
1: 我不是这个意思，身体是第一位的，你赶紧休息吧。
0: 啊，我知道，我现在就躺在床上休息呢。那个，谢谢杨总关心啊。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挂了。
2: 你也去放海啊？
3: 你说谎话。
1: 撕了。

0: 你看，全是小狗的照片，但是看不见狗绳吗？他们家还有没有大照片？你找找，一般他们都给小狗拍照片放在相册里。
1: 相册啊，记得在书架。

0: 这也没有狗绳啊，线索断了。谁说线索断了？这不是秦姐跟花椒吗？认识她啊？
1: 对，秦姐经常在附近救助流浪狗，来我们这儿打针。嗯，他们家小狗用的狗绳是在你这儿买的吗？
0: 对，秦姐是我们这儿老主顾了，所以小狗用的东西啊，基本上都是在我们这儿买的。
2: 那消费记录能帮我们调一下吗？
0: 稍等，那我查一下啊。嗯、来，照片还你。哦，查到了，这儿。
2: 去年的5月17号，他带狗来洗过一次澡，然后还买了一袋狗粮，还有一根狗绳。
1: 他买的那个狗绳店里还有吗？现在
0: 啊，有，我帮你拿啊。嗯，就这条。
1: 这条？
0: 对。
1: 我买一条。
0: 行。
3: 小九。
4: 嗯。
3: 行。
4: 行了。
3: 你想养小狗啊？
1: 这可能是作案工具。
3: 我去，
1: 不是这条。
3: 你可别吓我啊！泡完脚，早点睡觉啊。
4: 嗯。
1: 哎，你今儿是在家休息吗？
3: 对啊。
1: 你去哪儿了？
3: 哪儿都没去。

0: 我在外面办案子有7000多部，你怎么有12000部啊？哪儿都没去。
1: 哦，我下楼跑步去了。
0: 你刚说话的时候眼睛往右上方翻了。
1: 什么左上方、右上方的？来来，吃药。早上忘吃了吧？
0: 现在吃什么？
2: 备孕一定要记得吃叶酸。
0: 你早上吃了吗？
1: 吃了。
0: 你骗谁呢？
1: 我先睡了啊。
0: 嗯。

0: 技术科已经确认过了，这个狗绳的纹路尺寸都和受害者脖子上的痕迹相吻合，也就是说，勒死张晴的作案工具很可能就是狗绳。
1: 当时案发现场门是开着的，但是吴队带我把附近都已经找过了，都没有发现小狗的踪迹。
2: 我在想啊，这根狗绳是不是还在小狗脖子上？
3: 就算戴在脖子上，都这么长时间了，还能找到吗？
2: 找小狗的事儿交给我，你们俩继续梳理一下张晴的社会关系。
4: 好。
2: 嗯。就是，早不敢冒昧的人了，天天用我来说他干什么？

0: 为什么今天刷短视频的人越来越多，而看书的人越来越少？因为短视频是情绪的产物，它不需要思考，也不需要想象。但人类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我们拥有思考的痛苦和想象的浪漫，这也正是阅读的意义。所以，越是短视频强势的今天，我们中文系的同学越要沉住气，多出优秀作品，把短视频的受众重新拉回到思考和想象中来，这才是我们中文系同学的责任和使命。大家手里都有我的这本书吧？
1: 有。
0: 请大家把它举起来。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它太重了。
2: 所以我希望学出版的同学能把书做得
0: 再轻便一些，这样能更方便我们携带和阅读。谢谢大家。
3: 学长的分享，接下来是顾学长和学弟学妹们的交流环节，欢迎大家提问。
0: 这位同学吧，
4: 顾学长，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写书赚钱吗？
0: 好问题，写书当然赚钱了，但不会以你希望的方式赚钱。你想把才华卖给这个世界，但生活通常会附赠一些你不想要的其他的东西。
3: 有请下一位同学。
5: 哎，学长您好，我想和您聊一聊《黑雨》这本小说。
0: 你好。
5: 谢谢。小说中的很多场景都让我身临其境，请问你是有相关的经历吗？
0: 这本小说是我虚构出来的，虽然说真实的经历可能会更有感染力，但我写的可是一本犯罪题材的小说，我不能真的去犯罪吧？
5: 啊，我来自秦江。小说中有段场景的描写和秦江某处地方一模一样，请问你是按照那里的场景写的吗？
0: 是吗？那这可真是纯属巧合了。
5: 您去年端午节是不是去过秦江啊？我好像在秦江见过你。
0: 你肯定是认错人了，前两天在秦江办签售会才是我第一次去。谢谢这位。

0: 同学。
1: 感谢这位同学的积极发言。由于我们时间有限，今天的演讲就到此结束了，请各位同学从后门有序离场。
2: 谢谢老师们，谢谢同学们。
0: 这人来能多聊。
3: 今天的演讲啊，能剪出几条十五秒的短视频，回头发网上。
4: 好。

0: 哎，强哥，我石洛。
1: 哎，石洛啊，
2: 怎么样，病好点了吗？
0: 哦，哎，好多了。哎，强哥，你能帮我个忙吗？
1: 我一猜你给我打电话就没有好事，说吧，帮什么？
0: 你能帮我查行程记录吗？
1: 查谁啊？
0: 顾启明。

0: 干嘛呢？嗯，
1: 哦，那个站起来歇会儿，妮妮，累了。
0: 石洛给你打电话了吗？
1: 没有啊，没有，也没什么事儿，我打什么电话？我俩没什么可聊的。干嘛呢？他让我帮忙。
0: 帮什么忙啊？
1: 查古井名。
0: 黑雨的作者。他是不是装病去方海了？你都查到什么了？
1: 根据古井名的信息，案发前还有案发当天，火车、酒店还有公路，反正都没有他来过秦江的消息。
0: 怎么不查飞机啊？
1: 我查了，那天端午节下大暴雨，所以所有的进出港航班全都取消了。石洛应该是判断错了，顾景明跟这个案子没什么关系。
0: 你确定那天所有的航班都取消了？
1: 我确定啊，我专门打电话到航空公司确认的。你忘了，明姐，那天你受伤了吗？还做手术，绑着绷带在医院。要不是因为你受伤，这案子就归你负责了。

0: 明姐，不疼了，这会儿。你放心啊，局里边那边我都打完招呼了。局长说让你安心养病，所有的事情呢都有人接手的。我专门去给你打包的猪蹄儿，特别好吃。他们说
1: 是不是给许坑打电话了？啊，
0: 我说了不管用是吧？
2: 是，那我肯定得跟姐夫说一声。
3: 老婆，
1: 你怎么了？啊？你怎么呀？你伤到哪儿了？
3: 哎呦，没事儿，就是错位了。
2: 疼不疼？严重不严重？
3: 还好还好。
2: 做
3: 的局麻。
2: 麻药劲儿过去了吗？
3: 嗯，现在有点疼。
1: 疼啊！你不是出差去了吗？啊？
2: 对，我是出差了。他给我打一电话，然后我就买了最近一班航班，就飞回来了。
1: 哎，你今儿是在家休息吗？
2: 对啊。
1: 你去哪儿了？
2: 哪儿都没去。
1: 我在外面办案子有7000多步，你怎么有12000多步啊？哪儿都没去。
2: 哦，我下楼跑步去了。

0: 回来这么早啊？那我去买菜吧。你想吃什么？
1: 先不用买了，我有个事儿跟你说。
0: 咋了？这么严肃？
1: 坐着，我有事儿跟你说。
0: 来来来，喝口水。
1: 我不渴，你自己喝吧。
0: 怎么了？这是？
1: 去年的6月18号，你记得你在干嘛吗？
0: 去年6月18号？
1: 嗯，
0: 不记得，这么长时间我哪记得？
1: 去年6月18号那天的是端午节，那天秦江下雷暴雨，然后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脚骨折了，记得吧？
0: 嗯，记得。然后我还去医院看你。啊、哦。
1: 那天你出差了对吧？
0: 对啊。
1: 嗯。然后你是坐飞机赶回来的？
0: 啊。怎么了？
1: 确定是坐飞机飞回来的吧？
0: 确定啊。
1: 6月18号那天呢，秦江是雷暴雨，机场所有的进出航班都取消了。
0: 嗯，那我怎么坐飞机回来了？
1: 对呀、啊，你怎么飞回来的？
0: 他就记错了吧？
1: 我帮你梳理一下啊，这样看你是不是能想起来。去年6月18号那天是端午节，秦江是雷暴雨，你呢说你那天是出差，然后呢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脚受伤了，要做一个手术。我在医院里做完手术以后你赶到了，浑身湿透了，你跟我说我的同事刘强给你打了电话，所以你就立刻冲往机场买了最近的一班航班回来的，还是抢到了最后一张机票，对吧？但是6月18号那天，秦江机场所有的进出航班全部都取消，没有一架飞机可以起飞和落地。那么我想知道你是怎么飞回来的？你是从哪？
2: 什么怎么飞回来的？航班不是都取消了吗？我怎么飞啊？你审犯人呢？
3: 喂，陈哥，怎么样？
4: 哎，叔，你让我查的信息我查到了，那个顾景明没有查好。根据他火车、飞机
0: 还有汽车的信息，他只有前天来过秦江，剩下时间没有任何的记录。
3: 强哥，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他来过秦江，但是没留下记录？
0: 那我只能说这可能性不大。
3: 行吧，我去他工作地儿查查。谢谢强哥，等回头请你吃饭。
0: 哎，别，不用。那个，我查顾继明这事儿，让明姐知道了。
4: 我你也知道，我不会撒谎，我就全都撂了。你回来自己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吧。我爸爸
3: 不是喂。

0: 你们吵架了？
1: 没有啊。
0: 你瞒不了我，因为你是我女儿。正因为你是我女儿，所以我了解你，肯定是你的问题。
2: 不是，人家妈妈都向着自己女儿，为什么你老说是我的问题呢？上小学的时候就是这样，班主任把你叫过去说人家欺负我，你到了不分青红皂白先把我说一顿，还说什么为什么人家不欺负别人光欺负你啊，有这样的吗？
0: 你看你是不是小心眼啊，这都什么年的事儿了，你怎么还记着？

0: 我找他去。
1: 不要去。
0: 要去，我要去问问他是不是觉着我们孤儿寡母好欺负啊。
1: 不要去，为什么要跟他去说这些话？我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
0: 你怎么解决？
2: 人粉丝量多少
3: 是吧？
2: 你这必须得这才行。
3: 你好。哎，你好，您是？
4: 哦，我是。
3: 您是来采访的？
4: 哦，对对对，我是来采访的。
3: 这边这边吧。
2: 主编啊，又来一个采访的。
4: 哎，好好，稍等稍等稍等稍等啊。哎，您回去吧。哎，
2: 你好你好你好。哎，哪个报社的？
4: 秦江日报。哎呦，这么远呢。
2: 啊，是
4: 贵姓？
2: 我姓石。
4: 好，
2: 小石辛苦了啊，稍等我。嗯，来吧。
4: 来什么？
2: 不先照个相吗？
4: 哦，不照不照，我们只采访。哦，文字采访啊！
2: 哦，对对对对，
4: 也行也行，哎，来来，坐，
2: 来来来，哎呀，这大老远来的，咱们这个边喝茶边聊啊，
4: 不用不用麻烦，哎，
2: 我想问一下顾锦明，
5: 哎，这来这儿不都是问顾锦明的吗？他呢，在我们杂志社工作的时候呢，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编辑啊，主要负责这个稿件的筛选工作。
2: 从他筛选稿件呢，我就能看得出来啊，他对这个市场啊，有非常强的洞察力和敏感度，
5: 这也是他小说能畅销的主要原因之一啊。这个老顾呢，是中文系毕业的啊，然后呢，我们经常在一起探讨文学，我发现他的文学素养也很高。然后工作之余呢，他就开始写小说。
2: 我就鼓励他，我说年轻人啊，一定要有梦想。
4: 我是过来人，我打断一下，我想问一下，顾锦明去年6月18号端午节周一，他在杂志社吗？
5: 不，你问这个干什么？
4: 哦，我是想了解一下节假日的时候他还依然在工作吗？
5: 嘿，咱私下说啊，这都是年轻人，好不容易放个假，谁不安排点自己的事儿？
4: 19号呢？
5: 上班了呀？
4: 他也来上班了吗？
5: 来了。哎，这也是老顾非常优秀的。除了他父亲生病住院请了一次假，全勤呐，他从来不会因为自己的梦想而耽误本职工作。梦想，对，刚才我们说的梦想啊，我是过来人。我知道梦想是很可贵的，
2: 而且呢，拥有这个梦想的年轻人呢又很脆弱。
4: 我们接着聊顾锦明吧。
1: 黄主编，哎，这有个文件，需要你的签字。
2: 好，上吧。哎，对，小李，你是不是在秦江日报实习过？
1: 哦，对，
2: 这是你前同事。啊。
6: 小李。
1: 嗯，
6: 好久不见，你来这上班了？嗯，
1: 不好意思啊，我有点不记得你。
6: 哎呀，就上次咱们各部门聚餐，那天喝的都太大了。啊，我坐领导隔壁那桌。哎，
2: 小李酒量不行。
3: 对，酒量不行的。
1: 哦，我有印象了。哎，你过来采访。
6: 哦，对，都这样，我都说不好。
2: 哎，很辛苦，大老远的。
6: 啊，你们先忙，我去打个电话。
2: 哎，好。
7: 明姐，
8: 嗯，
7: 你让我打印的东西，
8: 嗯，
7: 我陪你一起去吧。
8: 行，那去换便衣
7: 啊。
5: 那个，你也去看看你那个前同事怎么还没打完电话。
8: 好嘞。
3: 哎，主编
2: 啊，
3: 就是采访这么快，那记者都走了，
5: 还没访完呢呀？
3: 真走了。
7: 明姐，我来了。
8: 没事，你到前面去听。
7: 哦，

0: 嗯，其实你走了，这边走了几次？哎，
1: 阿姨，
0: 哎，你见过这样的一只小狗吗？
1: 没见过。
0: 您住附近吗？
1: 我住在这附近是。啊，
0: 那平常你们遛狗有见过这样的小狗吗？
2: 知道。
0: 我
1: 是去年年底刚搬来，真的没有见过。哦。
0: 哎，姑娘，这个前面啊有一个是海鲜市场，那儿有很多流浪狗，你到那儿去找一找。
1: 哦，真的。
0: 嗯，
1: 行，谢谢阿姨啊。
2: 不客气。
0: 前面哈。
1: 哎，
0: 前面。嗯。哎。

0: 您干嘛？
1: 啊，不好意思啊，

0: 光明，你来这儿干嘛？
1: 老婆，我郑重的跟你道歉，对不起，都是我的错，请你原谅我。
0: 你怎么惩罚我都行。我一个当警察的，自己老公出轨快一年了。居然什么都不知道，你是在羞辱我，还是在跟我炫耀你的反侦查能力？
1: 不是，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你没有发现，是因为你给了我全部的信任，
0: 所以你就这样来回报我对你的信任？
1: 不是。
0: 陈薇薇。前两天你微信步数12000000步那个，干嘛去了？
1: 哦，那个是真的散步，真的，我向你发誓。
0: 跟谁啊？
1: 我跟他。其实你调到派出所这一年，我们俩根本没有联系。
0: 行了，不要说了。
1: 真的，光明。
0: 你觉得我现在还能信任你吗？
1: 不，光明，
0: 不要碰我，你让我觉得恶心。

0: 哎，小张儿，要不你回去吧，今天我替你值班，反正我还有好多事儿呢。啊，回去吧，赶快。
1: 啊，谢谢明儿姐。
0: 啊，没事。
1: 回头我帮你值班啊。

0: 警察不像是小说里写的那样只办理大案要案，其实平时更多的是处理一些街坊邻里的琐碎事儿。
1: 哎，学长你好。
2: 小说中有段场景的描写和秦江某处地方一模一样，请问你是按照那里的场景写的吗？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

0: 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肝。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

0: 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个五脏健康草的每人五块钱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

0: 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0: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7: 啊。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0: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

0: 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五六七九，收腹提胸沉肩，
4: 我们那群老头儿，以前就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撕成一道分界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5: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千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善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2: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民兵救起。
3: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4: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5: 如果四月十八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群岛机场。
6: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降落。
7: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8: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9: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0: Take off! Move it!

1926年6月10日午夜，一封从南京发出的通缉密令被火速送到了上海。密令的签发者是当时东南五省联军的总司令孙传芳，而密令上被指明

抨击的人，正是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很快，这个查封美专、通缉刘海粟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上海滩。人们吃惊的是，究竟什么事情惊动了权倾一时的孙传芳？这位大军阀为什么会亲自下令查封一个小小的美术学校，逮捕与他素无纠葛的一介书生刘海粟呢？

0: 在上海摩登繁华的新天地一带，保留着一片被高楼大厦包裹着的老弄堂，仿佛依旧驻留在往昔的时光里。如今，尽管这里住满了操着不同口音来上海闯荡的外地人，交织着不同地域的生活方式，但是这些石库门的老建筑依然散发着老上海的遗韵。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赫赫有名的上海美专就曾栖身在这里长达30个年头。这幢历经了百年沧桑、几经修缮的老建筑，就是当年美专的教学楼旧址。半个多世纪以前，不知有多少意气风发的青年学子，曾在这个入口的台阶上留下过他们宝贵的影像，也留下过他们传奇的故事。这首由蔡元培先生作词、旋律激昂的上海美专校歌，至今仍在传唱。在100多年前那个积弱不振的时代，歌中所倡导的美育兴国的进步理念，曾激励着年轻学子们不断进取、勇于担当。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感召下，刘海粟与一群志同道合的开拓者，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图画学校打造成为了一所颇具影响力的高等艺术学府，并以一次次狂飙突进式的变革，确立了上海美专在中国早期现代美术教育史上不可撼动的地位。
1: 他创造了中国艺术教育史上无数个第一，第一个办学校，第一个出版美术杂志，第一个使用女性模特，第一次提倡男女同校、野外写生，历史功绩相当伟大，这是他的一种精神。海老就是在这个艺术领域，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旗手，他就是一个棋子。
0: 在当时的上海滩，以艺术叛徒而自居的刘海粟，之所以敢为人先、挑战传统、捋开标新立异之先河，不仅与他自身的性格有关，也得益于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纵观刘海粟早期的艺术生涯及办学历程，几乎每一个阶段都有蔡元培的鼎力扶持。1912年，时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提出了以美育带宗教的口号。同年，创办上海图画美术学院的刘海粟发表了办学宣言，他们的主张不谋而合。1918年，出于对刘海粟的欣赏，蔡元培为上海美专写下了办学寄语，宏曰深美。
2: 宏就是广阔无边，曰广广不行，你还得有特定的重点范围，范围限小之以后，那你就要深深地做下去，最后达到的就是美。宏曰深美，

0: 说王国维在写《人间词话》的时候引用了张惠言这句话，认为五代的词人冯振中、冯延吉是够得上这四个字，于是蔡元培又把张惠言这四个字提了给刘海粟作为上海美传的校训。
1: 当突如其来的模特风波使刘海粟身陷囹圄，遭到当局和舆论的围攻时，蔡元培不仅支持模特写生，力挺刘海粟，还亲自出任上海美专的董事会主席，为上海美专在教育部立案并撰写校歌。蔡元培的鼎力相助不仅使康有为、梁启超、胡适、叶公绰、黄炎培等学界泰斗成为了校董，一大批美术教育精英也汇集到了上海美专的旗帜下，黄宾虹、李超世、潘天寿、关良、陈大宇等几十位中国美术史上名声显赫的大家都曾经在美专担任过教职。数十年来，上海美专培育和成就了画家潘玉良、倪怡德、李可染、陈石发、王琦，电影导演徐维邦，演员赵丹，摄影家吴印贤，音乐家谭淑珍等中国文化史上一大批不可磨灭的领军人物，真可谓英豪辈出，人才济济。这幅油画肖像名叫《披狐裘的女孩》，是刘海粟现存不多的早期作品之一。画中的人物就是后来成为他第一任妻子的张韵氏。1914年，已经把学校做得风生水起的刘海粟，在公开招聘教师和模特时，偶然遇到了前来看热闹的张韵氏，两人一见钟情，不久后结为伉俪。此后，这份意外收获的爱情不仅陪伴刘海粟从意气风发的青年步入事业有成的中年，也见证了上海美专那段艰难的坎坷岁月。1926年5月的一天，正在杭州带领着学生采风写生的刘海粟，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学校的加急电报。当刘海粟匆匆赶回学校后，才知道新上任的县长威道峰发来了一道禁令，立即取缔裸体模特。原来1917年的模特风波以后，刘海粟不仅没有停止人体写生教学，反而在3年后更为大胆地开始使用女性裸体模特。但是他没有料到，他的行为却引来了一场祸端。
2: 他说古希腊裸体就是一种人格的表现，一种力量的表现，他说为什么到了中国就变成这样子呢？所以他说一定要把它要改过来啊！但是在当时封建思想控制的旧社会里面，肯定是容纳不下的。
1: 接到上海县长威道峰取缔模特写生的禁令之后，刘海粟毫无畏惧，愤而提笔在《申报》上发表了一封致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公开信，函请这位军政长官主持公道，斥责威道峰。然而孙传芳回函的语气看似儒雅，但实质上却是以卫道士的口吻回绝了刘海粟的请求，并劝他放弃裸体模特教学。
3: 孙传芳他是威道峰的同学，威道峰就向这个老同学说武了，现在有个花妖叫刘海粟，用这个模特儿，孙传芳讲什么模特儿，把衣服脱光了，露屁股给人画的叫模特儿，那可了得！孙传芳讲，就正告刘海粟，他说你其他没东西画了，你就要画这个。

0: 歌，啊，这样子影响我们整个的民俗的。
1: 但刘海粟并不买账，他又在《申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以艺术学校人体模特写生的必要性为由，据理力争，态度十分坚决。他写道：“学制变更之事，非局一语而已也；学校兴废之事，非由一人而定也。素一人受命则可，而吾率一人废止学术，窃戚戚以为不可也。”
0: 因为他晓得这个问题的性质，他不是犯罪，是为了艺术的进步、艺术的科学，所以他心中有这个底。
2: 他大义凛然，有理有节，使得孙传芳无言以答。
1: 这封公开信使孙传芳恼羞成怒，他认为刘海粟不识抬举，公开在报纸上挑战他的威权，于是签发了一道通缉刘海粟、查封上海美专的密令。为了美专不受牵连，刘海粟只能暂停裸体模特教学。然而，怀恨在心的威道风又将刘海粟告上法庭。最终，法院以刘海粟的申辩信侮辱了官员名誉，罚款50大洋。尽管这场模特风波以刘海粟败诉而告终，但却是中国民众首次认识了人体艺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颠覆传统道德观念，敢于同保守势力开战，本身就是一件惊世骇俗的大事。这场风波是中国新兴艺术的重要转折点，对当时及以后中国绘画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3: 模特风波呢，实际上就是一种观念的争论，一种保守，一种封闭，跟一种开放，跟一种包容的一种争斗。
2: 他这样跟孙传芳的论战，应该看作是我们主动的迎接西方文化当中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民主和科学的精神。
1: 1927年是中国近代史上风云激荡的一年。这一年的4月12日，桂系军阀协助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一时间刀光血影，一片恐怖。刘海粟与章太炎、黄炎培等知名学者的名字一起出现在了国民党桂系军阀的学法名单中，再次遭到通缉。为了上海美专的存亡，刘海粟被迫辞去校长一职，流亡日本。8月1日，共产党人举行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就在国内局势骤变之际，刘海粟从日本渡船，回到了乱世中的上海。在拜会时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时，刘海粟表达了想去欧洲学习的强烈渴望。
4: 那么当时我父亲呢，就跟蔡先生说了，我办学办了这么长时间，我还是希望能够去欧洲亲自去看看那些大师们的绘画。
5: 他呢对我父亲特好，他就对我父亲讲了，你已经是美专的校长了啊，所以呢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去就是呢政府派你去考察。
4: 蔡元培帮他搞上一个政府性的职务，等于说有固定的工资了。
1: 充满浪漫与梦幻的法国首都巴黎，是全世界艺术家

0: 向往的圣地。1929年2月，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颠簸，刘海粟携妻子张韵氏来到了这里。初次来到欧洲的刘海粟，在巴黎著名的卢浮宫和各大博物馆看到仰慕已久的世界名作，如饥似渴地临摹学习。
1: 他不是西洋画的油画那个重复，他的版权种子里面就提出来研究西方艺术的运奥，发展固有的民族文化、民族艺术。因此在他的油画作品当中，中国的风味、韵味、民族的文化灵魂处处有体现。
0: 大量的临摹和研究使刘海粟很快就领悟到了西方艺术的精髓。反观中国绘画的优秀传统，他感到东西方艺术有共通之处，完全可以互相交流借鉴。于是他开始寻找中西融合的法门，并把这种探索融进了自己的绘画中。1929年9月，在好友的鼓励下，刘海粟携旧作《前门》报名参加了第27届法国秋季沙龙画展。这幅作品的成功入选，使刘海粟成为了法国沙龙画展史上参展的第一位中国人。画展上的成功使刘海粟在欧洲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他的艺术造诣也引起了学界的重视。1931年，应德国法兰克福学院的邀请，刘海粟赴德国演讲中国的绘画之法。
2: 海老到了德国之后呢，到法兰克福学院去给他们讲了六法论，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向西方人介绍了中国的古典画论，但是带去还有很多古画了，于是德国人第一次看到中国古代的原作。
0: 刘海粟的演讲让德国听众领略了中国艺术的魅力，对中国的传统绘画理念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但在讲学期间，刘海粟中西融合的艺术观点也受到了一些西方理论家的质疑。他们追问，既然中国的传统绘画有着极高的成就，为什么还要来西方学习呢？
3: 我父亲说了，这是我们的祖先的遗产，但是我们是现代的人，我要创造我的这一代的文化遗产，留给下一代他们研究。
0: 为了全面地了解西方的绘画艺术，探索自己的艺术风格，在考察学习期间，刘海粟还游历了比利时、瑞士、意大利等国，遍访当地名胜，3年间创作了近100幅作品。1931年6月，刘海粟在巴黎克莱蒙画院举办了个人欧游画展。他以自己的视角和感受创作的这批作品深受巴黎美术界赞誉。油画风景《卢森堡之雪》立即被法国政府收藏。法国著名评论家、巴黎大学教授赖鲁阿在画展的序言中写道，刘海粟确实一位大师，因为他有他的信徒，这不但是中国文艺复兴的先锋，基于欧洲艺坛亦是一支生力军。虽然3年的游学考察让刘海粟收获颇丰，但是由于当时中国孱弱的国力，也让他体会到些许遗憾。
3: 他呢就是去法国看到了这个日本的展览，很不服气。当时他们政府是有大量的资金来支撑那些艺术家，所以在办展览会

0: 的时候，他就是办得非常的豪华，那些欧洲人以为这个东方现代的艺术就是在日本。
1: 倍感屈辱的刘海粟当即给蔡元培写了一封信，呼吁国家在欧洲举办大型中国画展，改变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随后他与德国有关机构签署了赴柏林举办中国现代美术展的协议。1931年9月，结束了欧洲游学回到上海的刘海粟，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开始全力筹办画展。让他始料不及的是，由于一些画家的作品未能入选，筹备工作遭到了他们的抗议和责难。当时他焦头烂额，忙于平息事端之际，他与张运士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
0: 张运士呢不喜欢应酬，那么我父亲呢，他的应酬是特别多。第二次要去开展览会的时候，他觉得应酬是太多，他感觉自己应付不来吧。
1: 就在此时，一个正就读于上海美专的女学生闯入了刘海粟的生活。她叫程嘉禾，是当时上海美专的学生会主席。与性情内向的张运士完全不同，善于交际的程嘉禾性格活泼开朗，办事果断，这令刘海粟极为倾心。1933年，刘海粟与相差17岁的程嘉禾喜结良缘，步入了他的第二段婚姻。在程嘉禾的协助下，刘海粟度过了展览筹备的艰难期。1933年11月14日，刘海粟与程嘉禾一起带着30多只装满中国现代画家作品的大木箱奔赴柏林，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次欧洲之旅。1934年1月，中国现代绘画展览会在柏林普鲁士美术学院隆重开幕。德国教育部长、外交部长和柏林美术馆总馆长都参加了开幕式。展览取得了空前成功，短短几天，欧洲各大报纸就刊发了500多条新闻评论。随后画展又应邀在日内瓦、博尔纳、杜塞特夫、海牙、阿姆斯特丹、汉堡、伦敦等地巡回展出。同时刘海粟在各地都举办了中国绘画的学术演讲。正是这次画展改变了欧洲美术理论界普遍认为元明以后中国绘画一蹶不振，以及现代东方艺术唯有日本足以代表的偏见。

0: 诚信立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0: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人了。
1: 哎，你
0: 要
1: 地方我不去。
2: 我饿

0: 无论你以前多么优秀，都逃脱不了我的手掌心。哈哈哈哈哈！
1: 我怎么感觉到了不安？有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2: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0: 怎么回事？
3: 妈，没事的，我在。
4: 别认，别生气啦。
5: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6: 很甜。
7: 每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8: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9: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10: 我们能做的，我也用爱去拥抱你们。
2: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11: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4: 我爱你。

0: 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2: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群岛机场。
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抢到。
6: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7: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8: Take off, move it.

南洋是明清时期对东南亚一带的民间称呼，这里自古以来便是中国东南沿海百姓移居海外的主要目的地。尽管华人侨胞早已融入当地的社会，但他们一直都与中国的沉浮兴衰息息相关。抗日战争爆发后，当时旅居南洋各地的800万华侨，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赤子之心，冲破重重阻挠和限制，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南洋是刘海粟人生中一个重要的驿站，在他的生命轨迹中落下了与其相伴一生的声誉、爱情和友谊的印记。

印度尼西亚的首都雅加达，是东南亚华人华侨聚集最多的城市。刘海粟在这里有过一段非

0: 同寻常的经历。1940年1月，在著名爱国侨领范小石的力邀和印尼华侨工会的帮助下，刘海粟主办的中国现代名家筹赈展览会在这里隆重开幕。当时正值国内的抗战局势艰苦卓绝，这个倡导爱国救亡精神的画展一经展开，便得到了广大侨胞的鼎力支持。
1: 因为当时战争，华侨都很希望有中国过去派的人过去讲讲国内的情况，讲讲国内的这些艺术，所以他们都会很热情地来买画捐款，解决那些苦难的国民们。
0: 雅加达首展大获成功之后，筹赈展览会又先后赴南洋多地巡回展出。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展览所筹集的大笔捐款被直接送往抗日前线。在得到筹赈画展举办成功的消息后，刘海粟的好友，当时正在《星洲日报》任职的著名作家郁达夫，立即写信邀请他到新加坡举办画展。
2: The end of 1940, he came to Singapore. So then Liu Kang and Chen Renhao also helped him to arrange his program. He held the exhibition here in Singapore, where there's a large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0: 作为当时新加坡文艺界抗日宣传活动的核心人物，郁达夫为画展撰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并发表在《星洲日报》的副刊上。在这篇题为《刘海粟大师新华双镇画展目录序》的文章中，郁达夫写道：艺术大师刘海粟此次南来，为国家筹得赈款达数百万元，是实实在在已经很有效的尽了他报国的责任了。但是不久后，随着太平洋战争的全面爆发，东南亚各地很快被疯狂的日军相继攻陷。新加坡这个充满交锋揶揄的美丽岛屿也被践踏在铁蹄之下。而正在这里举办抗日救亡画展的刘海粟随即成为了日军搜捕的目标。
2: When the Japanese came in February of 1942, they went sort of underground, pretended to be, you know, coffee stall, you know, running so that they did not draw attention to themselves because the Japanese were, you know, were looking for educated Chinese, and you know, they, it was a very tense situation.
0: 危急关头，刘海粟不得不选择逃离新加坡。然而当他想方设法弄到一张飞往印尼的机票，并顺利登上飞机时，机场却遭到了日军战机的狂轰滥炸。
3: 坐好了坐，突然呢拉警报了，他只能从飞机上下来到防空洞里去。日本人的飞机炸得很厉害，炸好了以后呢，一看他们坐的那架飞机还在，那些英国人呢就上了这飞机呢飞走了。我父亲呢想想不行，是不是日本人的什么诡计是吧，所以他就坚决不走了。第二天的早上报纸登出来了，碰上了那些日本飞机把他打掉了。
0: 此时大难不死的刘海粟已经无法继续在新加坡藏身，于是他只好乔装改扮，跟随逃难的人流辗转回到印尼，隐姓埋名躲在乡下。但是在饱尝了担惊受怕的一段日子之后，他最终还是没有逃过日本特务的搜捕。
1: 改了一个名字没有用，你这个报纸登了这么多年，你这个脸一看就是刘海粟的脸，你再改名也改不了，所以就找到他了。找到他了就要把他就是送回上海。
0: 被日军押送回国的刘海粟在上海又陷入了日本特务和汪伪政府的纠缠中。

0: 尽管这段历史至今在学术界仍然有不同的说法，甚至有人认为刘海粟是汉奸，但是今天看来，当时的他既没有与日本人合作，也没有担任过汪伪政府的任何职务。经过两年的颠沛流离，从海外回到自己家中的刘海粟，却发现等待他的竟然是一场婚变。他的妻子程家和早已经移情别恋，人去楼空。
1: 程家和当时跟他几位夫妇只是崇拜他的名望，但是你真正跟艺术家在一起生活，有很多的磨难，也可能也会有，特别是又是在战争年代嘛。海老师到新加坡去办展义卖，这个期间程家和啊就委托给在那个上海的朋友，那么在照顾之后，他们最后结婚了嘛。
0: 此时心中疲惫的刘海粟倍感孤独无助，痛苦之中，他随手给一位侨居印尼并曾经拜自己为师的女弟子写了一封信，向远隔重洋的他倾诉自己的无奈与哀愁。让刘海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位一直倾慕他的女弟子却在他毫无预感的情况下突然出现在他的身边，让他喜出望外。他叫夏一桥，是刘海粟的最后一位妻子。
2: 夏一桥他那个是在南洋认识的，但他也是华侨的子女，他跟哥哥是五四大王啊，就是过去灯泡里的那个五四人。刘海粟南洋回来以后，陈家和一生干的搬出去了，又加上日伪的专门来找他麻烦，他心里很郁闷很惆怅，也心里很不快活。夏英桥大概是从一个女人的角度吧，同情吧，同情吧，大概是出于这么一个心理。
0: 1944年，刘海粟与夏一桥在上海举办了隆重的婚礼。然而此时沉浸在幸福之中的夏一桥一定不会想到，从嫁给刘海粟的这一刻起，她不仅要替刘海粟支撑起破碎的家，更要陪伴他一起挽救濒临灭绝的事业，等待他的将是一生的艰难与磨难。
1: 你看在我们刘海粟夏一桥艺术馆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夏一桥的作品是不完整的，我们保持了它的不完整，比如说还没画完，比如说没有落款，没有盖章，还没画完要去照顾海老，他刚刚画完了我还没提款要去照顾海老。1944年到1994年嘛，整整半个世纪，相濡以沫50年，风雨同舟，真不简单。
0: 对于刘海粟来说，夏一桥的到来是幸运的。正是在他的陪伴和支持下，刘海粟才得以度过了解放前夕的那一段兵荒马乱的动荡时期。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刘海粟和他一手创办的上海美专也从此进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崭新时代。有着百年历史的南京艺术学院，坐落在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的南京老城区。如今，它正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着来自各地的艺术学子们。这所学校之所以能够在全国林立的名校中间享有赫赫盛名，正是与当年刘海粟等人创办的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实行院系调整，当时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与苏州美术专科学

0: 校和山东大学艺术系合并成立华东艺术专科学校，刘海粟担任首任校长。1959年，学校又更名为南京艺术学院，一直沿用至今。从1912年创立到1952年合并，刘海粟带领上海美专走过了整整40年的风雨历程。期间经历了西方的新思潮、新观念与本土新意识的觉醒与融合，开一代风气之先。上海美专不仅是中国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美术学院，同时也是依靠个人力量生存时间最久的一所私立学校。今天看来，不管纷杂的历史制造了多少误读，而过去的人与事又演绎了多少迷雾。逝去浮沉，刘海粟那一段拓荒者的历程始终闪耀着理性与进步的光芒。他是中国早期现代美术教育与美术运动的一位卓有成效的实践者。1957年，已经61岁的刘海粟显得异常忙碌。在繁重的工作之余，他每日笔耕不断，在艺术创作上也开始有了新的追求。然而，就在他绘画艺术即将迎来全新突破的时候，他却在6月的一天猝然倒下。
1: 他的半边全中风，不能动了。对他的打击有多重？你说他全靠这么一说，你说你半边不能动，不是完了吗？
0: 中风，对一个画家来说，意味着艺术生命的结束。这个突如其来的灾难，让刘海粟几乎陷入了绝境。然而，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夏一桥这位坚强的女性却勇敢地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对刘海粟精心照料，不离不弃。
1: 我母亲就帮助她推拿针灸啊，还有营养啊，一直陪伴在她身边。
2: 夏一桥天天拿了2票去换鸡蛋，把自己就是结婚陪嫁的所有的啊，他那个妈妈给他的啊，带过来的一些金条啊，一些什么，全部去卖掉，啊，换小鱼啊、小虾啊，来给他激活他的啊神经系统。
0: 夏一桥长期无微不至的关怀，不仅让刘海粟奇迹般的恢复了知觉，也激发了他对生命的信念。为了能够重新拿起画笔，刘海粟以超乎寻常的毅力强忍病痛，每天坚持恢复训练。
3: 恢复的时候呢，但是这手不行，那他就课图上上课，就是用这个方法来练自己这个手。
1: 他有这个决心，他一定要把自己要搞好。他后来的手写小字都会抖，但是他的笔力像钢筋一样的，精神力量强得不得了。
2: 然后呢，身体刚刚有点好的时候，海老就半坐在床上，把所有的古画名画天天在上面就看，在那什么时候都不放弃对艺术的追求。
3: 后来他去刻了个图章，就叫真手不坏啊，真的手啊不会坏的，真手不坏。所以有些那个时期创作的话呢，上面刻了那个图章，就是真手不坏。
0: 从1957年到1978年，刘海粟曾先后3次中风，都在夏一桥无微不至的照料下得以恢复。而刘海粟也凭借着自己坚韧的意志力与病魔抗争，发奋创作，从而延续了他愈老弥坚的艺术生涯。 1979年

在经历了十年动乱的艰难岁月后，沉寂多年的刘海粟再次复出，不仅出任南京艺术学院院长，同时还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耄耋之年的他，精力充沛，童心未泯，在题画时开始用方字冠于岁首，作为新我新画的祭文，已是丹青未老，对美的追求，方心未艾。今天看来，或许正是因为这段20多年的特殊经历，让刘海粟怀着对生命的感悟，对艺术的执着，磨砺了他博大精湛的绘画技艺，并将中西艺术有机结合，最终成为中国近代美术史上融合中西的一位绘画

0: 黄山，在刘海粟的艺术生命中，有着极其特殊的意义。他一生最爱黄山，而最重要的作品也多以黄山为题。可以说，黄山是刘海粟的心灵圣地。
1: 他对黄山情有独钟，他在黄山找到了他创作的灵感。我们从他刻的那个章上面就能看到，昨日黄山是我师，今日黄山是我友。那夏一桥在边上说，黄山是你妻啊，是他的妻子。你说说看，他跟黄山是一个什么缘分？
0: 刘海粟对黄山的描绘长达70年，可以说这里的每一座山峰、每道沟壑，甚至一草一木，都融入了他的生命中。
2: 他说黄山的松，它是从岩石缝里钻出来的，很倔强的一种性格。它的石头非常惊险，但是它永不倒。它的原始海纳百川，变化多得不得了。中国的文化千变万化的内涵都在这个黄山里，所以他说他画黄山，画不完的黄山。
0: 1918年，23岁的刘海粟第一次登临黄山，雄奇险峻的风光，变幻莫测的云海，令他心潮激荡。从此，他与黄山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数十年间，每逢外出写生，他都会首选黄山。一次次的登临，使刘海粟寻找到了自己内心深处与之共鸣的强烈回声。这座奇山常常令他魂牵梦萦，仿佛是师长，是朋友，是情人。刘海粟曾经说过，我和黄山从师生变成密友，我对黄山的感情越来越深了。从1980年到1982年，复出画坛的刘海粟连续7上、8上、9上黄山。年逾80的他，以惊人的毅力登上了黄山的众多险峰，创作出了大量绚丽多姿的精品力作。刘海粟的泼墨泼彩黄山，更是酣畅淋漓，不仅融入了他本人内心的丰富情感，也挥洒出了大自然雄浑浩渺的万千气象。1988年7月，94岁高龄的刘海粟再一次登上黄山，最终实现了他十上黄山的夙愿。
3: 这个历史上有记载的达10次之多呢，应该说就是海老爷，而且他跨的年代也久远，因为他长寿了。他这个十上黄山呢，

0: 觉得表现了他的一个顽强的精神，一种不断攀新的精神。
1: 刘海粟这个人，他本身很像谜一样，他那么传奇，我认为他真的就有点像黄山的那个烟云便便。他画这个泼墨泼彩的山水，真的是跟他内在的心性、跟他的胸怀、跟他的这个气度、跟他的个人素质是分不开，太像。
2: 他已经创造了十上黄山的辉煌奇迹，他还要十一上黄山，一直是耿耿于怀的要十一上黄山。
3: 我去爱你。
4: 1994年3月16日，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上海南京美术界人士为虚岁将达百岁高龄的刘海粟举办了隆重的百年华诞庆祝会。这是刘海粟人生中最辉煌的一刻。在众人的簇拥下，他为自己写下了一幅豪迈的寿联：遍历五大洲，四海风云，横跨三世纪，百年沧桑。然而就在几个月后，刘海粟病倒了，十一上黄山的愿望终成遗憾。这是一幢独立式四层楼花园住宅，坐落在上海复兴中路与重庆南路的交汇处，这里就是刘海粟故居。自上世纪30年代初，刘海粟从他人手中承租下来之后，便一直住在这里。
5: 这个房子始终是租的，自己没有买房子。这两个椅子还在，这两个椅子放在这里，又放在这里，又放在这里，这两个。
6: 我父亲一生顺利的时候比较少，波折比较多，越是有困难的地方，他又觉得越是要去解决。他说：“你们不能怕事的，这个世界你怕事情，什么事情都办不成。”
5: 我父亲他的耳朵以前很好，喜欢古典音乐，贝多芬的。
4: 我们无从知晓晚年的刘海粟为什么会喜欢这样一首激昂有力、充满了英雄主义精神的乐曲，我们也无从知晓他从中感受到了怎样的一种震撼与感动。但是我们知道，贝多芬在这首交响曲第一乐章的开头曾经写下过这样一句话：命运在敲门。或许正是这句话让一代巨匠刘海粟在冥冥之中感受到了一种不言而喻的命运契合吧。
6: 他本来想就活到100岁的。
7: 8月7号，他说我累了，我想睡一下。他说他很累了，要休息，就这么过去了。
4: 我累了，我要休息。1994年8月7日凌晨0时38分，一代巨匠安然睡去，享年98周岁。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2: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

0: 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3: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0: 雨露滋润，和肥贵。
1: 得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2: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渔民救起。
3: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4: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5: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定，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6: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7: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8: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9: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裔。

0: 这幅黑白分明的肖像是吴冠中自传《我父丹青》的封面，也是这位绘画大师晚年的精神写照。花白的头发，消瘦的脸庞，犀利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孤独，紧抿的双唇带着几分倔强。
1: 吴冠中和他的绘画应该说在20世纪晚期的中国文化界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给绘画增加了新的东西，而这一点刚好是他超越了他的许多同辈画家的地方。
2: 他的艺术创作抓住了中国绘画的精神所在，融合中西，表达了一种东方的诗性的神韵和生命的一种韵律。
3: 吴先这个人绝对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在艺术和生命之间，我选择艺术，我不要命啊，我要艺术。
4: 吴冠中对于艺术啊，那种迷恋，那种爱啊，往往会超过这血液对情感的这种负荷。我说吴先生的一生啊，他如果没有艺术来分担他心里的这些爱，这些激情的话，这个人一生要怎么度过是没有办法设想的。
5: 所以他是一个虔诚的艺术的信徒，他觉得心里有一个美神在呼唤着他，他一生都在往这个美神身边去走，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忘我的往前迈进的一个艺术的苦行者。
6: 他要天南海北的去跑，风餐露宿，艰苦环境下画出很多画，他说多年之后出来说话的只有作品。
0: 在这本自传中，时年85岁的吴冠中这样写道：“世间没有。”

会要，永远不会有这样的药。自己酿的苦酒，自己饮，默默的。如今，斯人已逝，而这些话语，却让人们不禁要去追问：这位被写入中国美术史的艺术巨匠，为什么会在到达艺术巅峰的晚年，写下这样的话语？在长达91年跌宕起伏的人生岁月里，他又是如何踏上了自己这条艺术的苦行之路呢？

0: 录像已经离得那么遥远，并且是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了。童年的情景却是永远那样清晰，仿佛还是昨天的事呢。是昨夜梦中的经历吧，刚刚梦醒。这段如诗如画的文字，是晚年的吴冠中在自传中写下的一段话。吴冠中曾说，杏花春雨，江南是我的故乡，烟波飘鸟，草长莺飞，小桥流水的江南景象一直不断地在他对故乡和童年的记忆中闪现着。在他的画笔下，垂柳笼罩着的渔村倒影，绿荫深处的片片白墙，都成了描绘不尽的美丽乡愁。
1: 为什么他老画水乡啊？那些都是他的记忆，都是他童年那个生命的一种回放。听他讲起来，这一切缠缠绵绵的这些景象都对他印象太深了。所以童年呢，是你生命的合唱，它像一个底色一样，随着你的一生，它是永远连通的，就让你永远牵挂着。
0: 虽然童年的记忆是如此的美好，但是当翻开吴冠中的年表时，却发现他生命的原点居然跟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有关。1919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时间点。当历经数年积蓄而成的思想及文化洪流终于在一场五四运动中彻底爆发后，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旧交替、风雨激荡的时代。这一年的8月29日，吴冠中出生了。位于江苏省南部的江南水乡宜兴，河道纵横，水陆交错。这里不仅是闻名遐迩的陶都，也是吴冠中的故乡。坐落于宜兴市郊的北渠村，是太湖边上典型的鱼米之乡。千百年来，这里的农户以种田和捕鱼为生。吴冠中就出生在村中的一个普通农家。如今村里已经建起了吴冠中故居纪念馆，尽管房子已经不是当年的老宅，但是从室内展陈上，人们还是能够依稀看到吴家当年的模样。
1: 我的爷爷是农民，他同时呢在小学也担任教师，是一个有一定文化的农民，但整个他是一个比较相当贫苦家庭出身的。
0: 这是吴冠中1991年回乡时在老宅前的留言。关于自己的身世，吴冠中在自传中这样写道：一个教书兼务农的穷教员和一位大家庭破落户出身的文盲女子结婚后，生下一大堆儿

0: 是长子。
1: 吴先生啊，他其实家里就是说还算有几亩薄田吧，家里父亲是非常节俭的一个农民。
0: 在北区村，吴冠中的家庭在当时勉强可算是小康之家。然而随着弟弟妹妹们的增多，再加上母亲常年多病，家庭负担变得越来越沉重。好在父母勤俭节约，吴冠中的童年生活才得以像他形容的那样，布衣暖，饭菜饱。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个不愁温饱、父母疼爱、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才为他留下了一段令他魂牵梦萦、终生不能忘怀的水乡记忆。今天的宜兴市河桥实验小学，就是当年吴冠中就读过的河桥镇峨山小学。1930年，在跟随父亲读书四年后，吴冠中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这所小学。对于他此后的一生来说，在这所当时全县第一的名校就读，可以算是吴冠中个人奋斗的起点。这张拍摄于1931年的照片，正是吴冠中在峨山小学读书时的模样。当时的他只有12岁，眼睛清亮有神，鼻宽唇厚，嘴角紧抿，已经凸显出一股桀骜不驯的气势。河桥镇离家10余里，小小年纪的吴冠中过上了远离父母、一切自理的寄宿生活。聪慧过人的他，在第一学期就取得了全班第一的成绩，最终又以第一名的成绩高校毕业。儿子如此出色，让吴冠中的父母不胜欢喜。为了谋得一份好前程，家里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支持他继续求学。1932年，吴冠中考上了无锡师范学校，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与学费相当的奖学金。
2: 那时候农村条件都很差，家里还是很穷的。为什么考师范呢？师范它不收学费，而且有生活费，
3: 所以这贫穷呢也好，激发了他这个从小吧，就是这个学习吧，就永争第一，不甘落后，考试永远要考第一名。
0: 1934年的中国，内忧外患不断，时局变得愈加紧张。淞沪抗战的硝烟尚未散去，伪满政权又在日本侵略者的扶持下割据了东北。而此时全国各地也不断掀起了爱国救亡的抗日热潮。就在这一年，师范毕业的吴冠中并没有遵照父母的期许成为一名高校教员，而是与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怀揣着工业救国的梦想，考取了位于杭州的浙江大学附设高级工业学校电机科。风景如画的杭州，美不胜收。千百年来，这份人间天堂的景致始终令人向往。1934年，15岁的吴冠中带着对未来的信念和憧憬，只身一人来到这里。然而正当他的人生准备翻开新的一页时，即将发生的一切却是谁也没能料到的。用吴冠中的话说，当家里砸锅卖铁供他读书的时候，他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这张照片上的人名叫朱德群，

0: 如今，他早已是享誉世界的绘画大师。当年，正是他改变了吴冠中的人生轨迹。1935年夏天，在结束了一年级的学业之后，吴冠中参加了浙江省大中学生暑假军训。当时，他与来自国立杭州艺专的学生朱德群被编在了同一个班里。每天的朝暮相处，使两个人很快就成为了一见如故的挚友。
1: 朱德群，他是学画的，学艺术的。朱德群呢，认识他以后，就带他去这个杭州艺专去参观过。
0: 正是这一次无意中的探访，却深深触动了吴冠中的内心，为他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提起当年的情形，吴冠中曾回忆说：“我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图画和雕塑，强烈遭到异样世界的冲击。”也许就像婴儿睁眼初见的光景，我开始面对美，美有如此魅力。它轻易就击中了一颗年轻的心，它捕获了许多童真的俘虏，心甘情愿为它奴役的俘虏。
2: 我父亲就从那一刹那起看着杭州艺专这个学校以后，你就对艺术就充满这种热情，就马上就决定要学艺术。
0: 就这样，一次看似平常的参观，一个看上去极为冲动的决定，却彻底改变了吴冠中的一生。吴冠中晚年曾在自传中写道：“误入歧途，从事了绘画，也曾下决心要在绘画中做出鲁迅那样的功绩。”吴冠中一生将鲁迅奉为精神楷模，或许正是因为鲁迅弃医从文，以文学拯救国人灵魂的做法影响了他的选择，从而下决心弃工从艺，要以艺术震撼社会。今天的中国美术学院依然引领着中国美术的半壁江山，而它的前身就是当年赫赫有名的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1936年，在朱德群的帮助下，经过一年的努力，吴冠中顺利考入这所心中向往的学校，成为比朱德群低一级的校友，从此走上了一条非同寻常的绘画之路。在吴冠中的回忆中，进入艺专之初是最宁静的一段时期。那时的学生们认真学习，教室里从来没人喧闹，经常只听得到木炭条在纸上擦擦的作画声。当时的杭州艺专正值留法回国的著名美术教育家林风眠先生担任校长，他不但大力推行中西结合的现代美术教育模式，还聘请了一大批留法归来的知名教授担任教职。
2: 国立杭州艺专，它是一个又发扬传统啊，介绍西洋中西融合啊，创造现代的这么一个学校。就不是现实主义的这么一个教育体系，他那个种子当时就是一个以后埋下去的，就是一个现代的种子。
1: 他在国立艺专读书的时候，认识了一些了解西方艺术的老师，都是20年代在法国留学回来的。这些人把这些艺术都介绍到当时的学校里边，因为吴先生又是学西画的，他是学油画专业的，但是呢，他们也同时上一些国画课。
3: 课程安排上，中西融合，你也可以往中的发展，对吧？也西的发展是由学生自己的追求。他另外一个呢，就是强调基础课非常要严格，高年级创作的时候相对来讲放松，有这么一个原则，希望大

0: 家到了高年级能把自己的艺术个性啊能够发挥出来。
1: 这种重视学生个性培养的开放式教学方式，是吴冠中在素描、油

0: 贯中，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艺术的世界里。然而好景不长，就在吴贯中考入艺专的第二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日军登陆杭州湾，师生们在校长林风眠的率领下被迫撤离即将沦陷的杭州，一段颠沛流离的战时学习生活开始了。
1: 接到政府的通知呢，大家就逃难了，学校一路就是往西往南就跑了。那么先是到江西，然后到湖南。
2: 学校的教具、图书，还有就是师生一块儿用船啊，这样子运啊，一路就是到了这个宛宁啊，湖南宛宁。
0: 在跟随母校逃难的过程中，尽管遭遇了各种艰难困苦，但吴贯中却从未放弃绘画学习。在湖南沅陵临时的校舍，时常会遇到日军飞机轰炸的威胁，学校为了安全起见，一有警报就停课，安排师生们分散躲藏。而吴贯中却总是置警报于不顾，让学校的管理员将自己反锁在图书馆里面，一遍一遍地临摹南画大成里的那些中国古代画卷。南画大成是有史以来第一部中国古代绘画的合集，几乎将中国历代名作收罗殆尽，它是学习中国传统绘画的绝佳范本。正是得益于对这本画集的反复观摩和临摹，吴贯中不仅打下了坚实的传统绘画基础，更是深深地理解了传统绘画的美学观。
3: 从那个现在保留下来的他这个作业、他的考题来看，吴贯中对这个中国画并不是在他这个中年以后再从头开始的，而在他青年时期就有比较高的、比较正规的一种训练和修养。
0: 山城重庆是抗战时期的大后方，也是当时国民政府的陪都。1941年，随着战局的变化，艺专再次迁职，来到了这里。1942年，在经历了长达7年的逃难、迁徙生活之后，吴贯中从艺专毕业，开始在当时的重庆大学建筑系担任助教。就在这一年，吴贯中意外地收获了一份爱情。当时经同学介绍，他认识了毕业于重庆女子师范学校的朱碧琴。碰巧的是，这位淳朴善良、待人宽厚的女子也在吴贯中任教的大学附小当教师，两人一见钟情，在战时艰难的岁月里相依为命。此时日军对重庆的大轰炸已经持续了4年之久，时常在刺耳的警报声中躲进防空洞，对个人命运和国家前途都无法预知的吴贯中却没有泯灭对艺术的憧憬。他心中一直有个期许，想要追随老师们的步伐去法国学习艺术。
4: 在我父亲看来，对于学艺术的人来说，那他一定要去法国，啊，去法国那真正是艺术之乡，那些著名的画家，那个西方现代艺术都是在法国。
0: 于是，他不仅寻找机会去中央大学听法门课，还向戏剧家焦菊隐和天主教堂的法国神父求教。

0: 甚至去旧书店里淘换法文旧书，边查字典边阅读，逐字逐句的去啃。
1: 艺术要学习，法文也要学，他总想以后有机会呢去法国。有句话嘛，就是机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他就是有准备的人。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不久后，吴冠中得知了一个令他兴奋不已的消息，国民政府全面恢复了对法国的公派留学，全国遴选考试也将如期举行。1946年，对于年仅27岁的吴冠中来说，是一个双喜临门的幸运之年。这年7月，他参加了只有2个美术名额的公派赴法留学生考试，并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这年冬天，在参加留学生赴法培训之际，他与朱碧琴在南京举行了隆重的婚礼。用吴冠中自己的话说，这一年我品尝了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的传统欢乐。1947年7月，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吴冠中登上了开往欧洲的海眼号美国游轮，从上海出发，远渡重洋。从此，他将在法国巴黎这座艺术之都，开始一段梦寐以求的留学生活，也开启了一代绘画大师横占中西的艺术生涯。

0: 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1: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0: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0: 自觉遛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1: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0: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我以前是打鱼人，现在我是富裕人。这就是书画水笔子，好多年没看到，现在终于露面了。我每天最喜欢这个时候，也是长江最美的时刻。

0: 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2: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许多机场。
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6: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7: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11月的法国巴黎。照片中的吴冠中身着西服，气宇轩昂。此时，这位巴黎美术学院油画系的高材生，学业有成，即将毕业。就在一个月前，远在万里之遥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古老的中国从此跨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纪元。消息传来，吴冠中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在刘宇走的选择中执着徘徊。翻开吴冠中的自传，他曾这样表达了自己最初来到巴黎时的愿望：到巴黎前，我是打算不回国了，因国内搞美术没有出路。到巴黎学习，我曾打算在国外飞黄腾达，不再回没有出路的旧中国。为艺术而生，是我当时的唯一愿望。然而，3年后的1950年夏天，就在自己留在法国的愿望即将实现之际，吴冠中却义无反顾地登上了归国的轮船。究竟是什么样的留学经历，使吴冠中改变了自己的初衷？又是怎样的艺术理想，

0: 这些极富浪漫色彩、散发着异域风情的作品，创作于1989年的法国巴黎。在吴冠中的笔下，巴黎这座他再熟悉不过的城市，被描绘的别具一格，令人耳目一新，充满了东方意蕴和浓浓的诗意。时隔半个世纪之后的重访，70岁的吴冠中对这里依然记忆犹新。他所描绘的这座城市，不仅是他横占中西的起点，也是他艺术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之地。被誉为浪漫之城的法国首都巴黎，是全世界艺术家向往的圣地。几百年来，一直引领着西方艺术的潮流。1947年夏天，在经历了几个月的海上颠簸之后，28岁的吴冠中，终于来到了这个自己渴望已久的艺术圣地。坐落于拉丁区波拿巴路上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被誉为世界著名艺术家的摇篮，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影响着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的艺术进程。这座名校也培养出了徐悲鸿、林风眠等一大批被写入中国美术史的绘画大家。这是一张吴冠中留学时使用的学生证。当时的他经过了杭州艺专8年多的绘画学习，在校长林风眠的影响下，已经初步打下了现代美术的良好基础。当吴冠中进入巴黎美院学习时，这里的艺术氛围正好契合了他的艺术追求。当时的欧洲刚刚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西方美术界开始反思战争带来的灾难，充满批判精神的现代主义浪潮风起云涌，流派众多。作为艺术之都的巴黎，更是充斥着现代主义和前卫艺术的浓烈氛围。
1: 他当时留法国的时候，西方的印象主义绘画和西方的现代绘画已经进了博物馆了，已经成为经典了，所以他对西方的现代的精华的东西呢，理解得更多。
0: 在巴黎美术学院当时的教学体系中，传统和现代并存。为了打好基础，吴冠中首先选择了传统学院派画师，接受写实绘画训练。他曾说，作为职业画家，我必须掌握写实能力。这一时期，他还不断地奔波于巴黎的各大美术馆临摹学习，深深地沉醉在艺术大师的杰作中。
2: 到了法国以后呢，如饥似渴地进行学习，课余时间呢，他就到博物馆啊、艺术馆、画廊的啊，就到那去看看那些艺术大师的原作，在这里面学习。
0: 半年之后，吴冠中正式转入了苏福尔皮教授的画室，开始系统学习现代主义绘画。苏福尔皮是上世纪40-50年代欧洲著名的现代主义画家，法兰西学院院士。他的画风磅礴沉重，主题大都是对人性的颂扬。正是这位充满激情的绘画大师，将吴冠中带入了西方现代造型艺术的门庭，使他对艺术品味、结构造型和色彩力度有了全新的认识。

0: 你像比如说他讲的这个绘画里边造型上构图啊形式上的这些东西，他主要是在那几年的时间在法国接触了现代艺术，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 吴冠中在回忆导师时这样写道，他将艺术分为两路，美与漂亮。如果他说学生的作品漂亮了，便是贬词，是警惕。苏伏尔皮这种美学观念影响了吴冠中的一生，他后来曾这样总结自己的感悟：漂亮和美不同，漂亮讲的是质感细腻，美往往是造型艺术里面的独特性构成美，这两个不一样。
2: 他说漂亮呢都是现实的世俗的，美是这个超越现实的，它是被这个心灵净化过的。
3: 他老强调一点，在法国最大的收获呢，他认为艺术呢应该分两个部分，一个是老师会教你如何认识美，一个老师可以教你绘画的技巧技术。他比较强调的第一方面。
1: 进入苏伏尔皮画室后不久，吴冠中就凭借着自己独特的感悟和出众的才华，得到了导师的首肯，被赞誉为最好的东方学生。1948年，在苏伏尔皮教授的推荐下，吴冠中的作品入选了久负盛名的巴黎春季秋季沙龙画展，获得好评。然而就在毕业前夕，当导师主动提出为吴冠中申办法国政府公费资助和延长签证时，吴冠中却犹豫了。
4: 我父亲出国之后，他一开始他就有想法，就是去了法国以后他就不会再回中国了啊，因为这个国内这个环境，国民党政府非常腐败。我父亲他对于中国对当时整个形势，他是有清醒的看法的。但是他后来呢，在法国这三年，虽然说学习到很多西方的现代的艺术，但是那个时候他也是，就是对于自己究竟是在法国发展，还是说回国，也是一直存在这个矛盾。
1: 吴冠中之所以改变了自己的初衷，与他留学时的生活经历有关。当时二战后的巴黎重返繁华，但是吴冠中却感觉自己是一个无法融入灯红酒绿生活的异乡人，毫无归属感。战后高昂的物价对于他这个仅靠微薄留学公费生活的穷学生来说，可谓举步维艰。而在学校之外遭遇的种族歧视，也一直让敏感而好强的他耿耿于怀。
0: 这个人是受过刺激的，在法国他坐公共汽车买车票，那个钢镚售票员拿去了哈，卖他票，然后拿这个钢镚找给另外一个法国人，那个法国人不要，嫌脏。还有他在博物馆里边他看那个展览，保安看他看得特别认真嘛，走到边上就说：“怎么样，这东西好吧？你们国家没有吧？”很伤害人这个自尊心的。这个自尊心就是一种民族的自尊感，你知道吗？
1: 到巴黎一年多后，吴冠中曾给老师吴大宇写过这样一封信：一个穷僻山村里的孩子，爬到这个夕阳寻求欢乐的社会的中心地巴黎，到处看听。一年半来，我知道这个社会这个人群与我不相干，我的父母师友邻居成千上万的同胞都在睁着眼睛看。艺术的学习不在欧洲，不在巴黎，不在大师们的画室，在祖国，在故乡，在家园，在自

0: 然而，吴冠中却又这样描述了自己毕业前夕的矛盾心境。回去，巴黎那么好的学习环境，不是全世界艺术家心中的麦家吗？怎能轻易离开？何况我只当了2年学生，自己的才华还未展露，我这个黄脸矮个中国人有信心要同西方的大师们来展开较量。就在吴冠中犹豫不决的时候，远在万里之遥的祖国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让海外的学子们欢欣鼓舞，而新中国欢迎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的姿态更让怀乡已久的吴冠中最终下定了回国的决心。1950年夏天，吴冠中登上了法国马赛号游轮，启程回国。
1: 在法国，他学的是西方的现代艺术，但是他觉得自己走的道路不是要走那种完全的模仿的，他在内心深处，他就要追求一种既有中国的艺术，又有西方的艺术，能够把他们这两种艺术结合起来的这样的一种艺术道路。
0: 在北京王府井校委胡同5号，有一栋写入新中国美术史的老建筑，这里就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旧址。1950年秋天，回到祖国的吴冠中来到了北京，在当年杭州艺专的老同学董希文的推荐下，成为了中央美术学院预科班的素描课讲师。1个月前，他应邀参加了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建国1周年国庆观礼大典。这种高规格的政治待遇和当时充满红色热情的社会氛围，使刚刚回国的吴冠中深受感染。他有了一种急于施展抱负的强烈冲动。
2: 吴冠中他回去以后，他就说，我回去肯定要遇到一种新的环境，但是他觉得我把我学到的这一切东西要毫无保留地贡献给我们这个中国的新一代艺术家。
3: 他也说了，再苦无所谓，刚刚解放嘛，条件肯定苦，他也想到了，他再苦无所谓，他总想用生命铸造些什么。
0: 然而满怀热情的吴冠中却并没有料到，新的工作刚刚开始就陷入了困境。当时他教授的是1年级素描，他发现同学们作画时总是一味追求写实，缺乏情感。于是他就在课堂上大讲西方现代美术观念，并将自己从法国带回来的三铁箱画册拎到教室，热切地向大家推荐西方现代主义的绘画经典。
1: 教课的时候，他当然抱着一腔热忱了，把自己从法国所学到的那些西方现代艺术这些精华，他在授课当中都希望能够把他们教给这些学生，传授给学生。
0: 可是当有学生问他是否有列宾的画册时，吴冠中却满脸茫然。他竟然对这位国内美术界人人熟知的苏联画家一无所知，而翻开自己的法文版美术史，能找到的介绍文字也只有寥寥几句。深感郁闷的吴冠中在董希文的点拨之下才终于明白，当时的中央美术学院崇尚的是苏联绘画体系，而列宾正是苏联体系中被推崇的现实主义大师。

0: 作品，与吴冠中所学到的法国现代主义风格有着天壤之别。
1: 他一进入美院就感受到他所珍视的，他所把握的那些东西和目前艺术院校所教育的方向和目标都差距太大了，所以他要把他这些无保留的都拿出来，但是既不鼓励更不允许他这样做，对他来说当然是一种这个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打击。
2: 这个在中央美院这一段，他就是从艺术创作和这个教学上都感到很压抑，因为他自己的艺术理念和当时这个环境，不光是说中央美院这个环境和整个这个社会环境都是格格不入的。
0: 1953年，始终难以融入现实主义教学体系的吴冠中，被调离中央美术学院，来到了清华大学建筑系担任讲师。在这里，他只能教授素描和水彩之类的所谓纯技法基础课程，但是被当时的主流艺术排挤在外的吴冠中并不甘心就此沉沦，终于在几年之后获得了一个意外的机会。1956年，吴冠中出人意料的以副教授的职称被调入刚刚成立的北京艺术学院，担任油画教研室主任。正是从这时起，他开始有机会频繁地外出写生。上世纪50年代，现实主义的表现形式是美术创作的主流，而这种写实绘画的创作形式也始终令吴冠中感到纠结和苦恼。
1: 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就显示出他的这种性格上的执拗。他说呢，我绝对不愿意去画当时流行的这个宣传画、新年画和联欢画那样的作品。那我干什么？我可以去画风景，要去画静物。
0: 就是这样一个看似无奈的选择，却迫使他为自己的艺术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从此之后，风景画的写生和创作成为了他绘画生涯中最主要的表现形式，而他也为此踏上了一条孤独的苦行之路。从50年代中期开始，形单影只的吴冠中不辞辛苦，足迹几乎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创作出了一大批风格独特、极具表现意味的油画和水彩画风景作品。这批作品既有西方艺术的构架，又有浓郁的中国特色，为他日后个人艺术风格、语言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60年暑假，吴冠中自费赴海南岛写生，他坚持住在每天只要几毛钱的小招待所，忍着蚊虫叮咬，钻林下海，拼命作画。为了将这批作品带回北京，他经受了常人难以理解的艰辛。
2: 回来的时候，那个人很多，他硬座嘛，他只有一个位置。他的画呢，没地方放。我父亲他自己辛辛苦苦创作的作品，他把看得比自己生命还要重要。怎么办呢？他就把这个画就放在座位上，自己站着，站3天3夜，就站回来了。他回来以后腿全肿了，啊，这个别人说起都不信，怎么可能呢？啊，但是我父亲真是这样。
0: 8年的时间一闪而过，就在吴冠中纵情于山水之间，忘我写生的时候，北京艺术学院突然宣布撤销，而他也被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无奈地回到了基础课程讲师的繁忙教学工作中。远游创作的日子被迫终结。不料祸不单行，1年后，吴冠中又患上了严重的肝炎，他不得不停止工作，放下画笔。为了治病，他几乎跑遍了北京各大医院寻医问诊，在经过了长达5年的中西医治疗后，病情

0: 却丝毫不见好转。1970年，吴冠中跟随工艺美院200多名师生，来到了河北省霍鹿县部队农场驻扎的李村，下放劳动。此时，他又患上了严重的痔疮，病痛的折磨使他常常通宵失眠，精神几近崩溃。久治不愈的结果，使他产生了自杀的念头。而他选择自杀的方法，就是拿起画笔。
1: 这肝炎治不好，他索性跟我来说我不治了，我就拼命画画，
2: 就说不如我去用绘画画画把我画死算了，我也不让疾病把我折磨死。
0: 就这样，不顾一切的吴冠中，在常人无法想象的情况下，创作了大量李村风景。在他的笔下，北方淳朴的乡村亲切自然，草木生灵都充满了勃勃生机。从这些在生命极限状况下画出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吴冠中倔强的生命力和顽强的毅力。而他这一画就是3年。
2: 70年代在他病重的时候用生命完成的一些作品，那的确是生命的脉搏在跳动，那种情感的纯真纯净，那种真善美的追求，这种东西都在他那个画里面看出来。
3: 他画了很多，比如高粱地啊，这个农村的大院啊，这个棉花呀、南瓜呀什么的，确实对吴冠中的作品里面是一种新的一种风气，也在整个中国油画西画进入中国以后，有一种新的一种的清新的空气吧。
0: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3年后，奇迹发生了。抱定为艺术而亡的决心，疯狂作画的吴冠中，做梦都没有想到，他的肝炎和其他疾病，居然都不治而愈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这是向死而生了。

0: 1973年，吴冠中被调回北京。这一时期，战胜病魔后的他，重新焕发了艺术的活力。他先后赴青岛、绍兴等地写生，创作出了《青岛红楼》《鲁迅故居》等一批优秀作品。同时，吴冠中也开始尝试用中国水墨画的技法来表现自然，用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丰富他的创作内涵。
1: 70年代后期，对他个人来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他除了画油画以外也开始画水墨了，这当然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变。
2: 因为油画已经不尽兴了，他把油画和中国绘画的这个壁垒界限一下给打通了，使中国绘画有了西方绘画的色彩形的视觉的张力。
0: 1979年4月，吴冠中绘画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隆重开幕。这个展览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美术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开一代新风。这也是吴冠中人生当中举办的第一次个人作品展。
3: 我认为他用现代艺术创作的精神，特别是20世纪以来西方视觉革命以后的形式创造的语言，来阐释了中国绘画当中的意义。他在中国画的抽象和意象境界里面，找到了中国画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走向现代艺术的一个方向。
0: 从1950年归国算起，时间已经过去了漫长的30年，而此时的吴冠中也已经是60岁的花甲老人。吴冠中在一篇

文章中写道，鲁迅先生说过，因腹背受敌，必须横战，格外吃力。我自己感到一直横战在中西之间，古今之间。正是因为孤独而决绝地保持着横战的独立姿态，吴冠中终于打通了西方现代艺术与中国传统绘画之间的藩篱，走上了一条融合中西的

0: 爷爷，你会不会唱山歌呢？
1: 唱起山歌哟，有精神哟。
2: 即兴演唱是我们西泠山歌的特点。现在山歌新唱，我们越唱越起劲儿。

这组令人震惊的照片拍摄于1991年9月27日。照片中的吴冠中表情肃穆，神态决绝，正在亲手撕毁自己的作品。在他脚下，多年的心血就这样毁于一旦。此时年逾古稀的吴冠中已经名震海内外，飞升国际艺坛。他的作品不仅得到了学术界的赞誉，而且深受收藏界的追捧，拍卖价格屡创当时中国在世画家售价的最高纪录，引起轰动。然而翻开吴冠中的自传，他却这样写道：作者对自己的作品当体会到父母对孩子的心情，我早已下定决心要毁掉所有不满意的作品，不愿谬中流传，开始屠杀生灵了，屠杀自己的孩子。

孩子，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一生是作品如生命的吴冠中，在自己步入人生巅峰，作品炙手可热，一画难求的晚年，做出这样令人不可思议扼腕叹息的举动？而他又为什么会用我负丹青四个字来定义自己的艺术人生呢？

这张照片拍摄于1983年的黄山，是法国著名摄影家马克吕布偶然捕捉到的画面。照片中的吴冠中正在冒雨写生，而他的妻子朱碧琴在他身后默默地为他撑着伞。马克吕布并不认识这位中国的绘画大师，他之所以拍摄这张照片，是因为被当时的情景所感动。直到照片发表后，人们才看到了吴冠中真实的创作状态，而这只是他艺术苦旅中一个小小的缩影。湖南省西北部的张家界，以它雄厚秀丽、大开大合的自然神奇景观，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然而，初到此地的人们，谁都不会想到，这处风景名胜之地之所以名扬天下，居然与绘画大师吴冠中有关。一进景区，游客们就看到了这尊雕像，这是当年吴冠中来这里写生时的真实写照。迈开步伐，身披画家的吴冠中身材消瘦，脸庞清癯，炯炯有神的目光正眺望远方。30多年前，正是由于他的到来，才使这个深藏在广袤群山之中、鲜为人知的绝美之地为世人所知。1979年10月，时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教授的吴冠中，应邀为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巨型风景刺绣创作画稿。当他专程赶赴湘西采风写生时，偶然来到了以往艺术家从未踏足过的张家界林场。一进山，吴冠中就被这里的雄奇险峻的风光深深地震撼。于是，在接下来的3天里，他不顾当时条件的艰苦，面对自己从未见过的景象，连续创作了多幅水墨风景画作品。其中这幅宽2米、高1米的张家界马鬃岭，将张家界奇异幻身的境界表达得淋漓尽致。随后，余兴未尽的吴冠中又为湖南日报撰写了散文游记《养在深闺人未识》。他把张家界风情比喻为一颗失落在湘西的明珠。这篇表达自己真切感受的文章一经发表，就立刻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切关注。此后，游人纷至沓来，张家界从此闻名于世。但是，对于当时的吴冠中来说，张家界之行仅仅只是他艺术历程中的一个插曲。吴冠中热爱自然，对自然之美有一种敏锐的感觉。为了表达自己独特的审美理念，他始终把对景写生放在绘画创作的重要位置。从70年代开始，直至此后的数十年间，他疯狂写生的足迹遍及祖国各地的名山大川，创作出了一大批形式新颖、意境独特、令美术界为之惊艳的优秀作品。

0: 1979年，是吴冠中真正走向辉煌的一年。这一年，伴随着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春风，他不仅在中国美术馆成功地举办了个人画展，还应邀相继为人民大会堂绘制了巨幅油画《长江三峡》，为首都机场绘制了巨幅油画《长城》。吴冠中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和独特的绘画形式美，开始得到美术界的认可。尤其是张家界写生的作品展出之后，他拥有了广泛的知名度，社会各界的赞誉也接踵而来。
1: 吴先生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这一段，他的思绪就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而且不间断地进行艺术创作，所以我觉得他应该算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艺术家。
0: 然而，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意气风发的吴冠中却出人意料地针对当时美术界一味追求写实、保守固化的创作氛围，先后在美术杂志上发表了3篇重磅文章。他尖锐犀利的艺术观点在当时的美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2: 在这个时候呢，吴冠中先生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有自己的敏锐思想。79年，他举起了一个旗帜，以自己的艺术实践和理论的思考写出了第一篇文章，就是形式美。那么接着80年，他又写了一篇抽象美。81年，他又写了一篇内容决定形式吗？当时他的3篇文章发表以后呢，引起了美术界、文化界，引起了整个中国这个当时那个时代的大讨论。
0: 吴冠中的文章对于当时中国美术界正在进行的改革和探索，无疑起到了一种促进作用。他大胆质疑内容决定形式的传统观念，提倡绘画多样性，强调绘画的形式美。他的观点虽然在当时引起了学术界的激烈论争，但是对中国新时期美术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中国，改革开放成为了时代的主旋律。但是，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美术也经受了一场外来文化的冲击和碰撞。一时间，盲目地追求模仿西方现代艺术，成为了一种时髦。而此时，脱胎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体系，一直致力于融合中西、创造时代艺术的吴冠中，却十分清醒。经过几十年的绘画实践，他带着自己的艺术成果和文化自信，又一次来到了欧洲。从1984年开始，他先后在伦敦、巴黎、巴塞罗那等地写生、交流、讲学，举办个人画展。他的作品逐渐登上了国际舞台，受到世界的关注。他独创的艺术语言和横战中西的绘画表达，使国际美术界看到了中国现代绘画的独特价值。
3: 日本、新加坡、印尼，然后就是去的美国，然后去英国是90年代，应该是91年，大英博物馆给他展览，第一次给在世的画家，而且是东方画家，办个人展览，第一次。
4: 大英博物馆办展览的时候啊，英国的评论家已经做出了肯定，就是认为他为中国的现代艺术啊开辟了一个新的航道。美国的艺术史教科书谈到中国

中国艺术和中国艺术家的时候，有吴先生的一幅作品和对吴先生的作品的分析与介绍，就是说吴先生呢，他的作品

0: 吴宣的画呢，我是在永宝斋里面第一回看到的，而且深深吸引我。在二十世纪里面呢，我认为吴宣的画的价值是排在前头的。我有看到像新加坡有非常好的这个诗人美术馆里面，都收的都是上百张吴宣的画，上百张的，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就说明呢，有专门的艺术鉴赏家对吴先生呢全面的收藏，这很难得啦，这就很难得了。所以呢，他的艺术价值的飙升呢是几乎是肯定的。
1: 在北京方庄方谷园小区，一栋普通的居民楼里，有一套不大的居室，就是吴冠中的故居。自从1991年搬来之后，吴冠中夫妇就一直居住在这里，直到终老。居室里有一间不到12平米的画室，他晚年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这里完成的。但是，搬来后不久，吴冠中就拒绝记者来家中拍摄。他说自己画画的样子太过癫狂，不宜上镜。1991年9月27日这一天，为了出版吴冠中的新画册，新加坡著名摄影师蔡思民被破例允许进入家中拍摄。然而开门之后的景象却让他大吃一惊。他看到吴冠中正在大把大把的撕画，随即拍下了当时的情景。蔡思民在后来的文章中回忆说，就这样看着他把200张作品撕掉了，我在旁边看的心惊肉跳，这一张就是100万呐！
2: 我拍过吴先生毁画、撕画的一系列镜头，好的作品他就会销出来。他希望美术馆啊，还有一些重要收藏家收藏。他不喜欢的作品，他就毁掉。
3: 他专门用了一段时间，就是他方庄那个家里面一直毁坏画。有好多人在这看，
4: 是啊，大家都在吴老在烧钱呢，烧房子呢，这个价值来说怎么说，但是他不能留下，不能用钱衡量。
5: 这个我父亲他也不是为了卖钱，他就是一个艺术家，追求自己的艺术，他必须让别人看到欣赏到真正的代表他水平的这个艺术作品，这就是我父亲对艺术的严格的要求。
1: 也就在这一时期，一直致力于现代水墨画探索的吴冠中，针对传统绘画中一味追求笔墨意趣的现象，提出了笔墨等于零的观点，又一次在美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6: 他的画呢比较偏激，其实笔墨等于零啊，他前面有前提的，就是说他是在艺术的这个形式里没有独特的创造的话，不是为整个的这个形式和内容的话，他这个笔墨没什么意义。
3: 他认为就是笔墨应该表现某种这个情感，某种形式追求，或者某种人性的这种深度，这样的才是有价值的。如果仅仅是为笔墨而笔墨，他认为这是没有价值的。
1: 尽管吴冠中的观点遭到质疑，但是他并没有停止对中国水墨画的创新探索。他一改传统笔墨那种程式化的固定表达模式，将黑与白、点线面等现代艺术的抽象元素与中国水墨写意画特有的审美意境相融合，营造出了诗性的韵律和前无古人的艺术境界。
7: 在吴宣的绘画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那些点线面，他的笔墨的语言和形式完全打破了传统绘画的这种程式化的方式和模式，这样呢

0: 他的画呢就充满了生机，就是吴先生说的这个风筝不断线。他的画像风筝放到天空，和生活之间的联系一线牵，和人民大众的感情一线牵，和传统的文脉一线牵。也有一些人从笔墨的样式认为吴先生是不具备传统绘画的意味，或者没有继承传统，但是呢恰恰呢是吴先生是从中国绘画的精神的源头继承了传统的绘画的精华，但是呢又独创了一个什么呢，自己的笔墨语言体系和语言的形式。这样呢就用他的话来说呢，就是创新要旧传统。
1: 正是由于吴冠中所坚守的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融合之道，才使他的艺术不断地得到国际的认可。1991年，法国文化部向吴冠中颁发了法国文化艺术最高勋位。法国时任文化部长杰克朗在给吴冠中的贺信中写道：“法国人民通过你的作品了解、喜爱中国。”2002年，83岁的吴冠中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这也是继赵无极、朱德群之后，中国艺术家在法国获得的最高荣誉。从此，这三位林风眠先生的高足，被国际艺术界誉为"法兰西三剑客"。

0: 晚年的吴冠中，尽管屡获殊荣，被笼罩在耀眼的光环之下，但是这位耄耋老人却依然不辞劳苦地奔波在写生创作的苦行之路上，风餐露宿，乐在其中。仿佛儿时的水乡之梦又一次唤起了他浓浓的乡愁，他用大量的笔墨尽情地描绘着江南那片令他魂牵梦绕的故土。此时他笔下的江南水乡呈现出了全新的气象，如诗如梦。在他的画中，小桥流水，粉墙黛瓦，一枝一叶，一草一木，都幻化成了生命的律动和跳跃的音符，洋溢着青春的光彩。
1: 吴先生呢，给我的感觉啊，他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人，他不是个老年人，他为了艺术，任何享受都没有，生活极其简朴，但是他对艺术，那是百般的上心。
2: 他对这个艺术的热情跟奉献呢，已经到了是最高的一个限度了，充满着激情热血。这样的人呢，就是一个诗人嘛，所以他画起画来，你看到他的画面呢，都是诗情画意。
3: 他在最后的绘画的表达的时候，已经不是在画了，是用万物自然生成的规律来表现绘画的生命。他拿着笔在挥舞当中呢，已经是忘我了，那就是人和大千世界融为一体，那种内心流出来的诗性的表达已经不是物象了，但是又是物象影像的内心世界的表白，但是呢，它是自然而然的流露。
0: 随着年事越来越高，力不从心的吴冠中已经无法继续外出长途写生了，但是他的创作却依然魂系水乡，不离不弃。他不断地用梦水乡、忆水乡这样的标题来倾诉自己对故乡和童年的思念，仿佛在寻找他生命的归宿。吴冠中一生追求艺术，无暇顾及家庭和孩子，平日家里的一切重担全部落在了夫人身上，而作为妻子的朱碧琴一生都在默默地背负着守护家庭的责任。
4: 我父亲经常说这句话嘛，就是我父亲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艺术，而我母亲把她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我父亲。
0: 2003年春天，朱碧琴不幸患上了老年痴呆，深感愧疚的吴冠中停止了创作，留在家中全心全意照料妻子。用他的话说，这是对老伴儿的反哺。
5: 老年痴呆嘛，就是逐步发展嘛，不可能好。从忘了事情、写不了日记，最后发展到都不认识我们了，当成他的哥哥，当成他的这个其他人了，我也不认人了。他觉得可能这一生欠我母亲的太多了吧，他该还债了。到他去照顾我母亲的时候了，因为我母亲失去自理的能力了。
0: 然而不久之后，吴冠中也在一次体检中被检查出了癌症隐患，自感来日无多的他开始与他的学生和家人安排身后之事。
3: 他当时就害怕他的身体不行了，就说马上就把我们叫去，他说我要把后边的事情我要做个交代。最后刘局长来了以后，当着我们俩的面，他说你们俩人作证， 我的所有的作品不属于我的儿孙，属于国家和人民，谁也不能拿我的作品，这些作品都要给国家。
0: 与此同时，吴冠中也开始整理自己多年写过的旧文。一年后，他完成了自传的写作，并为这本书取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我父丹青》。
6: 他觉得他还有负于这个艺术，他觉得他还没有做到最好、最满意了，觉得自己真的在艺术上达到自己要达到的巅峰了。
3: 他自己说：“我父丹青。”他一生就是为艺术而生，为艺术而死，方生方死，最后他把他的生命留在他的艺术作品当中。
0: 也就在自传出版后不久，吴冠中开始陆续向国内外众多的美术馆、博物馆捐赠作品。他希望自己的作品既能够有一个好的归宿，同时也能被更多的人看到。
7: 这吴先生呢，把他的作品啊捐赠给了不同的博物馆，也包括像中国美术馆。啊，十分让我感动的，吴先生还是住在简陋的方庄的，他把所有的作品抱出来啊，就直接放在床上，啊，让我们来挑选，而且不要求有任何捐赠奖励金。啊，我说他是彻底的捐赠，这是很让人感动的。
0: 坐落在新加坡市中心的国家美术馆，是吴冠中向海外捐赠的重要机构。2009年4月，吴冠中将他精心挑选出来的从1957年到晚年各个时期创作的一大批精品力作，无偿捐赠给了这里。这也是迄今为止，新加坡所有公共博物馆所收到的价值最高的捐赠。
8: 他有一种看向世界的高度吧，他觉得把作品捐献给新加坡，也就是捐献给世界，可能新加坡看成是一个中西文化的一个交叉点，所以就把这个作品呢捐献给这个中西文化交叉点之上。
0: 2010年6月25日晚11时57分，完成了人生最后夙愿的一代巨匠吴冠中，在北京医院安享此世，享年91岁。

在最后的弥留之际，他曾留下遗愿，不开追悼会，不留骨灰。他说，想念我就去看我的画儿吧。

0: 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2: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3: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3: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3: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0: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2: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3: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7: 请开始执行。

0: 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名人救起。
2: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四月十八号之前无法锁了，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6: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7: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8: Take off, move it.

我的父亲李苦禅出生在山东省高唐县的李齐庄，他原名不叫李苦禅，在我们村里是英字辈的，他叫李英杰，字超三。

0: 李集庄是一个古老的村子，据说清朝初年移民的时候，从洪洞县大槐树移过来两个兄弟，老大叫李奇，村子因此而得名。像所有的农家孩子一样，村子就是他们的童年小天地，村头的小树林，村外的玉米地，都是小英姐的乐园。古朴的村庄，广袤的原野，悄悄地培养着小英姐对自然的亲近。村里的关帝庙有关公和各样的神像，神像的表情、色彩、装饰无不让小英姐好奇。
1: 我父亲这个人的性格是从小就容易混人缘，人家挺喜欢的，就放他进去看。哎呦，他仔仔细细看，看得仔细极了，直到老年还说：“哎呦，这个民间艺人了不得。”
0: 李英杰一天天长大，转眼到了上学的年纪，家里穷，付不起学费，就把他送到高唐文庙读书。这条通往文庙的路单程18公里，农家的孩子李英杰每天都奔跑在这条路上。这就是李英杰当时上学的文庙，曾名为启圣祠，又名文昌宫，是过去供奉孔子的地方，也是历代的学堂。文庙上学是当时农村贫困家庭供孩子读书的特有方式，东家一把柴，西家一把米，供一个先生在文庙里教孩子。
1: 可以说那个地方嘛，或者整个山东那个地方都有一个很好的风气，这可能是因为是孔孟之乡，是吧？有这么一个传统，就各地的文庙都办学。
2: 那时候读书主要读的什么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
0: 山东尊师重教的传统和做人的规矩影响了李苦禅一生。晚年他出资资助了家乡的这所立功小学，意在将自古沿袭的规矩流传下去，荫及子孙后代。

0: 聊城位于鲁西，城里的东昌湖让这座城市充满灵性，著名的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给这里带来繁荣。城中心的光月楼建于明代，直到今天依然是这座城市的主要景观。1916年，17岁的李英杰因成绩优异被保送进聊城省立二中，今天的聊城实验中学附属小学就是当年的聊城二中。这所当时的新式学校打破旧规矩，开设语文、算术、博物、历史、绘画、音乐、手工、体育等10多门新式课程。
1: 这个对学生们的思想影响很大很大的，就学生们他们开始能够眼观全球了，对世界的动向、民族的动向、国家的前途很关心。
0: 在聊城二中，李英杰遇到了一个美术老师，国画家孙占群。像今天的孩子们一样，他经常跟着老师到校外写生。猫、鸡、鹤是李英杰这段时期的作品，也是他现存最早的三幅国画。

0: 李英杰的老家是一个充满传奇的地方，《水浒传》中的梁山伯好汉多数出生在这里。
1: 那一片的人出响马的地方，就是出绿林好汉，出那个英雄的地方。
2: 我们那儿离水泊梁山的22里路，可以说呢，我们老家那地方是文风也很盛，武风也很盛。
0: 聊城自古

上武，是多种武术流派的原乡和兴盛之地。在聊城，李英杰开始学武，在后来的日子里，武术一直伴随着他的一生。

0: 此时，距离聊城1100公里外的湖南长沙，齐白石已经54岁，刚刚从北京返乡休养。从江苏宜兴到北平的徐悲鸿，很快将赴法国留学。距离聊城最远的广东梅县，18岁的林丰年也即将从中学毕业，他将前往欧洲留学。齐白石、徐悲鸿、林丰年是李英杰一生中将要遇到的，并对他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三位话坛大师。从聊城出发，往北500公里就是北京。1918年暑假，19岁的李英杰迫不及待地离开聊城，前往北京。那是一个比聊城更大的世界。
1: 对，他书画老师鼓励他说，一定要到北京去看一看，北京是中国人文荟萃之地。
0: 李英杰在聊城二中上学的时候，新文化运动已悄然揭开大幕。当时的北京是新文化运动中心，这是一场由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士发起的自由思想、独立思考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在美术领域，主张革新的美术家们纷纷响应新文化运动号召，通过变革传统中国画来创造新的、适应时代需要的新美术。1918年，19岁的李英杰第一次来到北京。
1: 傻小子进城，一到北京看，哇，无处不文化。
2: 哎呦，都这个地方太好了，雕戏啊，各方面，哎呀，都很灵，又有这么多名人在这儿聚会，这应该是我这辈子的安身立命之所。
0: 安身立命的前提是安身。山东来的野小子李英杰在北京举目无亲，无处安身。几经辗转，最后才在西四白塔寺附近的慈音寺暂住下来。
2: 这个庙里头借住不要钱，这个庙里头有大通铺，但是没有你的固定床位。他不怕，他有一个招，因为学过武术，用上了。这个庙里往往这个门里头有一个长板凳，甚至有的够1丈长，宽差不多有这么那个1尺2-3寸宽，他把那板凳当自己的床。没人抢，没人争，和这一双鞋啊，老婆一枕就是枕头，平着一躺，一夜不带翻身的。
0: 安身问题解决以后，李英杰开始东寻西找，四处打听哪里能够学画画。不久，他打听到了一个地方，北京大学有一个画法研究会。北大画法研究会是1918年2月22日由蔡元培发起组织的，徐悲鸿等人担任导师，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新型的研究绘画艺术的美术团体。1918年夏天的一个早上，李英杰带着自己的作品来到北大的大门。
2: 到那儿呢，就问有一个穿长衫的年轻人，也就不过比他大个3岁左右啊，这个。这里头有教画画的地方没有？啊，有的有的，啊，我想看看这个画画是怎么回事啊，是怎么回事啊？你懂我嘞，懂我嘞。咱那认识这位年轻人是当时一个北漂，他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徐悲鸿先生。
0: 徐悲鸿，江苏宜兴人，中国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曾留学法国

0: 学习西化，他强调国化改革融入西化技法，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主张传统中国化的变革。1918年的这个夏天，徐悲鸿把李英杰领进了北大化法研究会。
1: 苦山先生在悲鸿去法国之前，这是接触很多的，他深受悲鸿的影响。在苦祥先生以后的这个艺术生涯中间，他一直是坚持中西结合这条道路的。
0: 结识徐悲鸿是李英杰求学路上的关键一步。在这个夏天，李英杰就一直在北大化法研究会跟徐悲鸿学习西化的基本知识。很多年以后，李英杰这样回忆说，
2: 这个画法研究会，徐老师是导师，在那里教这个课的时候呢，教木炭画了，还教水彩画临摹，这样。我不画木炭的话，画石膏，他给我改正。
0: 短暂的暑假后，李英杰回到聊城，继续完成学业。这年冬天，快要期末考试的时候，李英杰突然接到一封家书，叫他速速回家。一进家门，屋里一位姑娘正低着头纳鞋底，李英杰立刻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3: 我爷爷第一次婚姻是老家给包办的，然后呢，对方女孩子应该是长得很漂亮，因为她没有名字，是乡巴里给她起了个外号叫肖大美人。
0: 上个世纪初的中国，婚姻全由父母做主，尤其在孔孟之乡的山东，父母之命更是不能违抗。无奈之下，李英杰只好在家成了亲。然而远方的北京对少年英杰有着更大的吸引力，他心里一直惦着再去北京学画。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这是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共同参与的爱国运动。作为聊城二中的学生代表，李英杰被学校选派到北京，投身于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以及六三爱国运动。此时的李英杰已是一名20岁的青年，北京火热的学生运动、先进的学术思潮、厚重的学术氛围、悠久的历史文化，都让他热血沸腾。五四运动结束后，他决定不回山东，留在北京继续深造。三眼井胡同位于北京东城区。五四运动前后，这里是赴法勤工俭学学子的主要居住地。1919年夏天，经庙里的僧人指点，李英杰来到这里。
4: 那个僧人呢，告诉他一条路子，说旁边大茶叶胡同那边正在招生呢，叫做留法勤工俭学会，不收学费，管饭吃，还给小贩能解决公寓，还能住着，半天的干活。半天呢，在那儿学也不什么东西，毕了业之后啊，能去法国。
0: 原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曾向中国大量招募华工。1915年，蔡元培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以勤于做工、俭于求学为目的，号召青年去法国半工半读。法国是艺术的国度。早在五四运动前一个月，徐悲鸿也刚去了法国，因此留法勤工俭学会是李英杰求学路上的一个重要机会。他当即留下来，每天半天上课，半天进学校的工厂做工。
4: 我父亲所在那一届那一班啊，竟是湖南学生，其中跟他相邻的这个铁床子有一位高高个瘦瘦的穿长衫的一位年轻人，面色清趣，啊，广额头，啊，披长发，此人叫毛。

0: 润之。
1: 除了毛润之以外，这一时期的李苦禅还聆听了梁启超、蔡元培、李大钊以及英国哲学家罗素等人的演讲。他盼望着像邓小平、陈毅等人一样去法国勤工俭学。然而1920年年底，由于留法勤工俭学会中的革命青年较多，法国政府停止接受中国留学生，李英杰的留法梦也因此终结。离开留法勤工俭学会以后，李英杰又回到北大化法研究会，靠着在留法勤工俭学会期间攒下的一点钱，

0: 这里是中央美术学院，其前身之一是始建于1918年的国立北京美术学校，是现代中国最早的国立美术学府。1922年，李英杰听说一个消息，北京美术学校招生。
1: 有这么个学校，太好了。他报考什么系？法国去不成，我在这儿学西画。
0: 1922年，李英杰考入国立北京美术学校西画系。这本保留至今的同学录上，李英杰的名字清晰可见。求学是艰苦的，穷人的孩子求学更是苦上加苦。电影《落到祥子》里，祥子靠拉人力车过活，大学生李英杰也租了一辆和祥子一样的洋车，白天上课，晚上拉车。李英杰脚踏一双踢死牛农家鞋，拉车跑得飞快，人称快腿李。
1: 更有帮，拉车更有帮。你像这个热地面，你要再到那儿，明天告诉你挨揍。人说有一个路啊，只要你胆大敢去，没人跟你抢，往海淀。
0: 海淀位于北京西北部，当时的北京只有现在北京二环以里的范围。海淀地处城外，人烟稀少，经常有歹人出没。
1: 拉着拉着出来五六个，乐么滋的，挺和气。放下吧，放下吧，放心啊，不要命，借俩钱花。我说你跟着他对襟挂的，粗布从老家带的，小拇指往里扒一勾，出个红缨，看你认得不认得这个。他腰里掖着七节鞭，这当年闹义和团时候，你老家那是真七节鞭。还不认得，行了，这一收斧，唰出来。后来传开了，有个山东大个儿，别惹他。
0: 拉车是个体力活，每晚拉车回来饥饿难耐，为了填饱肚子，他学习宋朝的范仲淹，每天熬一锅粥，凉了化成三份，一顿只吃一份。冬天没钱买煤炭生炉子，就在雪地里打一套全来取暖。李英杰的朋友林一炉看到他如此清苦又执着求学，便赠给他一个名字，苦禅。苦就是苦难的经历，禅就是大写意。对这个名字，李英杰连连点头，从此改名李苦禅。

0: 在北京城的西单附近，这里曾经住着一位老人，齐白石。齐白石，近现代中国绘画大师，他是湖南长沙湘潭人，早年曾为木工，后以卖画为生，57岁后定居北京。1923年，李苦禅拜齐白石为师。这段拜师经历，李苦禅曾有这样的回忆：
1: 学过画的，把这个全北京这些画家我都捋过来了啊。但呢，我一进门就说啊，先生，我来拜师。

0: 始呢，摆门呢啊，我跟你磕头了啊，就磕一个头，我说我没学会，你等着我干以后做事情，我再孝敬你吧。
1: 非但白石老人不挑理儿，而且呢，脸上露出这个喜悦之色。毕竟啊，他自己出身贫寒，为这位朴实青年的这种啊，浑身的这种质朴之气打动了。
2: 1924年，齐白石老人感叹的在他出版的诗集上写道：“于初来京师时，绝无人知。”读音也欲从于有，一个绝字，一个读字，证明了李苦禅成为齐白石的第一位入室弟子。此后他追随老人34年，直到老人去世。拜师以后，李苦禅早上天不亮就起床画画，白天到北京艺专上课，下课后赶到齐白石家学画，晚上再去拉洋车，每天只能睡5-6个小时。他唯一忌讳的是拉洋车的时候，他要避开齐白石的住所，怕熟人认出自己，给师傅丢脸。说来也巧，有一个星期天，李苦禅拉车路过一家南纸店时，恰巧被从店里出来的齐白石看到了。从此，齐白石更加关爱这位能和自己一样勤苦的弟子李苦禅，还给他一些好宣纸和自制的颜料。

0: 这段时期的李苦禅技法日渐娴熟，用墨更加考究。他的鹰兼有古人的笔墨，又融入了西方的造型结构，看起来振翅欲飞，苍劲有力。1924年，李苦禅拿着一幅余音图来到齐翁画室，请齐白石指点。恰巧齐白石正巧也画了张类似的作品，只是取景角度有所不同，师生二人不约而同将余英首次纳入写意花鸟题材。不久以后，齐白石在李苦禅的一幅余英图上提到，苦禅人弟画此与余不谋而合，因感往事，题28字。1925年夏天，已经改名为北京国立艺专的北京美术学校举办了毕业生画展，学生们的中西画各占一半，其中李苦禅有8幅作品。校长林丰年在欣赏感叹之余，好奇地打听这苦禅是谁。
1: 谁呀？这是让人跟他说这是李苦禅画的，告诉他苦禅是一边拉洋车一边学画画。林丰年先生大为感动，当时就组织整个国立艺专的老师用8块现大洋把我爷一堂画全买下来。
0: 第二天，几家报纸以显著的位置对李苦禅的毕业作品大加赞赏，弟子超群，老师增辉，齐白石、李苦禅师徒二人引起了世人的广泛注目，
2: 就完成了飞鸿先生出国之前所给他安排的艺术道路的最初阶段，中画西画两项结合。
0: 农家孩子李英杰一路北上求学北京，在离开山东李集庄后9年，他从北京艺专毕业，这一年他26岁。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4: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他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5: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4: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5: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4: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诈狂潮即将到达。
6: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4: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5: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4: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7: 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8: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民人救起。
9: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10: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11: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群岛机场。
12: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13: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14: 如果机警不报，全炸枪毙。
8: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北京师范学校和保定第二师范学校美术老师，一边教书一边卖画。北京的琉璃厂清代起就是画

0: 困难。李苦禅刚毕业的那几年，中原地区多次爆发大饥荒。李苦禅的老家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李齐村也穷困窘迫。1927年，李苦禅体弱多病的妻子离开了人世。年轻的李苦禅并未被生活压倒，他心里一直想着是他的绘画艺术。
1: 应该说，我的父亲他怎么会喜欢艺术？这个也离不开时代的人文环境。时代的人文环境啊，像个大磁场一样，能够磁化。
0: 在北京，有很多和李苦禅志同道合的人。1927年，李苦禅和赵望云等人在北京发起组织了吼红艺术社，旨在以中为体，以西为用，提倡新国画运动。赵望云，河北树鹿人，擅长山水人物绘画，是中国现代著名国画家。
2: 这个苦老啊，跟我父亲他们一起在北京组织了一个吼红画社。李燕肯定知道这个事儿，
1: 你听这名字就是中西画会，吼红社就是对着彩虹啊，在发出吼声啊。
0: 这就是吼红画社成员的合影，坐在正中，穿白衣服的正是李苦禅，左边就是赵望云。照片的背景悬挂着画社成员作品，有油画人体、水粉风景、写意画，还有碳画。体现了超前的视野，可见中西合璧的风貌。师傅齐白石的家依然是李苦禅常去的地方，在那里他结识了很多朋友。在朋友中有一个人对他影响尤为重大，这就是王森然。王森然，河北定州市东旺村人，是我国著名的美术教育家。1928年，王森然在西四石碑胡同买了房子，便将李苦禅和赵望云邀请到家中，三人同吃同住，亲如兄弟。
2: 在我看来，亦师亦友。
0: 王森然在他主持的《天津大公报》艺术周刊上，时常介绍他们的作品，让他们的作品逐渐引起社会重视。从作品看，20年代的李苦禅在艺术创作上处于中西兼顾阶段，刊登于1928年4月14日《大公报》的《惨淡京都》，11月23日的《惨暮》，都是类似版画的黑白画。宛平古城、参观陈列馆和麦收等，都是水彩画。在国画方面，李苦禅也创作了大量作品。1928年，又是在齐白石家里，李苦禅遇到了一位女子，并和她相爱了。她就是林梅林。林梅林又名林成竹，祖籍四川合江，1912年生于北京。她和李苦禅一样，是齐白石入室弟子，擅长大写意花鸟画，兼通山水，有才女的美誉。1928年秋天，两人举行了婚礼。这一年，李苦禅29岁。初春的杭州西湖，一切都充满着生机。位于西湖旁边的中国美院，前身是国立艺术院，创立于1928年，两年后改名为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主要采用西方现代艺术教学模式办学。当时这所学校的校长叫林风眠。林风眠，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1927年，林风眠受蔡元培之邀，赴杭州创办国立艺术院，任校长。对李苦禅这样的青年才俊，林风眠青眼有加。

0: 1930年初春，李苦禅拿着林风眠发出的聘书，由北平来到杭州，任国立艺术院国画教授。李苦禅当年在国立艺术院的教学活动没有留下影像，我们只能从今天的国画系的课堂寻找当年李苦禅的身影。国立艺术院的教学宗旨是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李苦禅对当时国立艺术院的艺术思想很是赞同，他赞成林风眠的艺术主张，即合并中西画系，在艺术上融合中西。在具体的中国画教学上，他采取的也是中西方兼而有之的教学方法，主张写生，经常带领学生们到西子湖畔画鱼鹰、鹭鸶等水鸟。
1: 他的教学有什么特点呢？你们一起跟着我，咱们拿着速写本，坐着船，小船到湖里去，让学生们一定要到大自然中，到生活里找画稿子，这是第一要义。第二，你把它再现出来。第三阶段，创作阶段，画出自己的面貌来，叫三部曲吧。
0: 在国立艺术院，李苦禅结交了一个好朋友，国画教授潘天寿。潘天寿，著名画家，浙江宁海县灌庄村人，1928年定居杭州，任国立艺术院教授。潘天寿只比李苦禅大2岁，两人经常切磋大写意艺术，成为莫逆之交。林风眠曾对李苦禅说：“当今大写意画，无其双峰插天，老潘是吴昌硕的弟子，你是齐白石的弟子，二人贤极我校，实为幸事。”李苦禅对京戏的热爱由来已久，到杭州后，他结识了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盖叫天，与盖叫天的结识为李苦禅的国画教学增添了戏剧色彩。盖叫天，著名京剧艺术家，河北高阳县人，长期在上海、杭州一带演出，尤其以《活武松》名震南方梨园。
1: 盖叫天呢，是叫这个张英杰，啊，我父亲叫李英杰，俩英杰一见面，哎呦，就谈到一块儿去了。盖叫天爱写字，请教书法，我父亲跟他请教就是武生。
0: 这张照片拍摄于上个世纪30年代初，照片中的人就是李苦禅，这是他在铁龙山中姜维的扮相。
1: 京戏是写意的戏，你不好好研究京戏，你就画不好写意画，他给提到这么高度。
0: 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出以戏曲加强美育的号召，为李苦禅的美术教学和京剧爱好提供了完美结合的理由。李苦禅将京剧引入杭州艺专的写意花鸟国画教学中。

0: 上世纪三十四十年代，李苦禅的艺术创作全面转向了中国写意花鸟画。他仅是齐白石，远追明清朱家，终生辅迎徐渭、朱耷、石涛这三位写意大师。
1: 他一辈子啊，特别喜欢八大山人的东西。他临摹八大山人的东西，他的笔法、写字都是追求八大山人的这些。
0: 李苦禅的写意花鸟画以水墨为主，主要题材是鹰鹭等大黑鸟。他曾说，虾、小鸡、蟹都是齐老师常画的，早已创出了自家面貌，若再跟着画就脱不开它，创不出来了。
2: 苦禅先生的艺术在中国当代中国画里，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代表，在放在历史的长河里面，他也是非常杰出的。

0: 上个世纪30年代，李苦禅的艺术创作犹如井喷，艺术个性初见端倪。这幅竹荷图获得了齐白石老人的高度评价。老人在画上提到，苦禅人弟有创造之心手，可喜也。美人招嫉妒，李氏自然耳。这幅漫画群鹰图是李苦禅唯一以漫画形式画的鹰。他在画上提到，群鹰争据各一方，世事沧桑堪茫茫，从此天下无昔日，风云干戈正无量，表现了李苦禅对当时军阀混战、国势衰落的愤慨之情。1934年，李苦禅在上海举办个人画展，徐悲鸿、徐志摩等人都前往参观。徐悲鸿一眼相中了这幅豪上之星，当即买下这幅画。在杭州任教的时候，李苦禅的薪水是每月300块大洋。苦孩子出身的李苦禅，从来没有这么富有过。
1: 毛主席当年在北大看图书馆的时候，那是8块大洋。
0: 豪爽的李苦禅有了钱，就经常资助贫困学生。3年级学生李林灿一直欠着学费没交，到了期末他去补缴的时候，却发现已经有人代他缴过了。原来李苦禅了解到李林灿的情况后，不声不响地到会计处写下了一张条子：学生李林灿的学费由我新奉向下扣缴。很多年以后，李林灿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

0: 画画、唱戏、教学。李苦禅的生活看似风平浪静，实际上他的人生已经暗潮涌动。杭州栖霞岭有一座即将拆掉的楼房，李苦禅曾在这里居住。
1: 因为那个小楼，它不但寄托了苦禅老人当时的那段教学生涯，也寄托了他的革命生涯。多少革命学生秘密开会，就是在我父亲那个小楼上的开的会。
2: 有的要被捕，他想往外营救了；有的要到解放区，他出钱。他出钱怎么办？就画画，给你画画，卖一点画，用那钱全部资助这些人到解放区。
0: 在革命青年心中，李苦禅是值得信赖的进步教授。李苦禅也多次掩护进步学生。1934年，因支持学生爱国革命运动，敢于向当局进行交涉，李苦禅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在当局的压力之下，李苦禅被学校停聘，离开杭州。

0: 这里是南京富后岗四号徐悲鸿故居，离开杭州后的李苦禅就借住在这里。
1: 他当时也没法回北京，因为北京当时也很紧张，于是呢就灯下黑嘛，南京徐悲鸿先生就说，这么着我呢正好要去南阳那边一段时间画画，你呢就到南京去给我看房子吧。
0: 徐悲鸿的家给他提供了一个暂时的栖身之所。在那段日子里，李苦禅以画展与兼客奔波于大江南北。30年代后期，老友王森然担任华北美院艺术教育科主任，他请齐白石任名誉教授，同时聘请李苦禅为教授。但是当时学校经费紧张，身为教授的李苦禅每月薪水也只有2元钱，这与在杭州国立艺术院每月300元的收入有天壤之别，日子过得非常拮据。更为不幸的是，妻子凌梅林离他而去，李苦禅心如刀绞，

0: 从此自号立功。1935年夏天，李苦禅回到北平，继续以兼客和卖画为生。唯一让李苦禅感到欣慰的是，他能够与恩师齐白石再度重逢。半年后，北平炳林印书馆出版了《李苦禅画集》，书中收纳了李苦禅30年代初期作品17幅，齐白石为之题签，王森然作序，藏画者为《无数青山拜草庐者》以及王森然。1937年，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北平沦陷。日军占领北平后，一些有骨气的教授学者加入到救亡图存的抗日洪流中，李苦禅也是其中之一。
1: 在这个时候，好多人其实早都说了，劝他你就赶快往南边跑吧，不走，我就待在这儿，我要看日本人干什么。
0: 77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在北平成立了所谓文化团体新民会，其主要任务是防共反共，收买汉奸，搜集情报，宣扬中日亲善、大东亚共存共荣等奴化思想。为新民会试图拉拢李苦禅等社会名流为他们做事，被他断然拒绝。
2: 他没有投降日本人，铮铮铁骨这是汉子。
0: 君子横行浓自淡，创作于1937年，自题诗君子横行浓自淡，生辰不过一秋风。在绘画作品中，螃蟹多象征横行霸道的恶势力。在日寇肆意践踏中国国土之时，画中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这一时期，李苦禅正掩护着一位叫袁祥峰的进步青年。袁祥峰是国民革命军19路军的炮兵，参加过淞沪抗战，后又转到29军。北平沦陷时，他为及时跟上部队南下，流落北平，后来通过关系找到李苦禅。李苦禅冒着窝藏军人者与之同罪的危险，将这位爱国志士掩护在家中。
3: 说这个环境是苦禅是很艰苦的，也是很危险的，这不是口头说的笑话呢，不是那么容易啊！哎，一人脑袋挂在裤带上了，在那环境上，苦啥艰苦，我要在这住着，你说什么增加一份负担吧？说自己也不走，我要走。苦啥说先别走，等过一时间，等你看看有机会再走。
1: 后来是什么机会呢？我父亲通过他的另一个学生黄奇南，
4: 这个人后来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位很重要的专家。他是一个进步学生，我爷爷曾经资助过他，
5: 学校也都停课，我还是常到了李老师家里去看望。这个时候呢，我有一位本家伯父，他名字叫做黄浩同志，他是八路军领导下的北京地下工作者。
1: 他是当时的这个八路军冀中军区平津情报站主任。
0: 得知黄浩是延安派来的情报人员，李苦禅当即找到黄浩。在黄浩的帮助下，袁祥峰顺利离开北平，到达冀东，参加了八路军。送走袁祥峰以后，李苦禅要求黄浩也送他去边区参加八路军。但黄浩认为李苦禅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更有利于搞地下工作，便安排他负责调查日伪汉奸活动。北京西城区德胜门内菠萝仓6号院就是黄浩情报组的所在地，李苦禅搜集到的情报就是送到这里。
1: 他在那个时候主要的分工就是了解一些敌伪政府他们那个特别是军队调动的有关情况。
4: 表面上看他四处随便溜达溜达，但是他把就是日本人在北京城的这些布的哨点啊位置啊，他就全都打听一清二楚，用他的绘画技巧给他画成了一张平面图，把这个

0: 的情报送到了延安。
1: 回到冀东八路军部队的袁祥峰，作战英勇，屡立战功。不久以后，他就接到组织上的一个秘密任务，要他回到北平，打入敌伪军队内部，
2: 利用社会的关系，能不能打入敌人的内部去？我说可以吧，还想想吧。后来就回到北京，后来来以后，我就跟孔山说：“总说给我任务怎么回事？”你说就行吧。孔山千方百计想办法，我弄了户口，两本证那叫两本证啊。搞两本证，又通过关系，给徐州淮淮连司治安总司令部司令王志清写的信。到王志清那儿以后，又派到第二总队总部当副官，少尉副官。
1: 就这样，李苦禅利用他的社会关系，使袁祥峰顺利打入敌伪军队内部。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峰赞扬袁祥峰说：“
2: 说你呀，在徐州，等于一把刺刀刺在敌人心脏一样。说因为你，因为苦禅跟我在那当时的配合是非常好，也保密，我也不敢抱着苦禅呢。你主要是我靠敌人爱国主义嘛，牺牲没这问题。苦禅人留着北京，哎，还给党做了一些有益的情报工作。”
1: 1939年，黄浩被叛徒出卖，他虽然逃脱，但家被查抄。与他有往来的人成为怀疑对象，李苦禅也上了日本宪兵队的黑名单。5月14日深夜，日本宪兵扑上门来，
3: 门砰踹开了。他们逮人那时候有个规矩，拿那个藤子棒啪朝脸上抽。但我会学过武术的，你这一举手，你这儿就虚了，是吧？啪一掌打在这儿。打到院里去吐白沫子，说不出话来。第二个进来，他比较鬼，他从旁边斜着进来，就啪又一掌，他摔不倒，因为我父亲屋子小，他贴在墙上瘫下来了。第三个进来，瞄出枪顶的腰眼儿，再一看，满院都是鬼子，那就没办法。
1: 李苦禅被捕后，被关押在北大红楼地下室，红楼是他熟悉的地方。早在十几年前，他在这里多次聆听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革命讲座。抗战爆发后，这里是日军宪兵司令部。多年以后，李苦禅这样回忆说：“
4: 他管出去唱事情，压杠子压了一次，压杠子就死了，一泼凉水，这就翻过来了。没在八点钟上堂吗？下午是一点钟上堂。”他们呢，那是枪毙的人呢，160啊，就把你踢出来了，踢到别的屋去。第二招，这就行刑，
3: 为什么？
4: 昆山先生，你今天是160，我救不了你了啊！我说上村，那巡操叫上村。我说你们呢？他杀人的法子不是四个吗？一是够吃，二是枪捅，三是腹卖啊，第四个。砍刀壳砍头，这不你手写着吗？你尽管用吧，我也不怕人。
1: 面对死亡的威胁，李苦禅铁骨铮铮。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3: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4: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4: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6: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3: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6: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3: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5: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

0: 信绿洲。
1: 诚信丽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0: 爷爷，自己会不会唱山歌呢？
1: 唱起山歌哟，有精神哟。
2: 即兴演唱是我们西泠山歌的特点。现在山歌新唱，我们越唱越起劲儿。

0: 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民人救起。
2: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阿甘连长，
5: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了，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群岛机场。
6: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7: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8: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9: Take off, move it.

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

0: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2: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3: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4: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5: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6: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7: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8: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2: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9: Take off! Move it!

0: 么人告诉你进门先敲门是种礼貌啊？
1: 姐来这儿就是个礼貌。
0: 不是，咱能别这么说话吗？你咽喉有炎症啊？
1: 不喜欢听你这么说话。这么下功夫，被凯文吓到了。
2: 哎，这凯文是不是对我意见不浅？
1: 他不是对你有意见，他对谁都这样，他就是见不得人好。这种人我看着都累，哪像你呀，这么潇洒。
0: 我潇洒就不会被你把枪给吓了。
1: 刚才我看见了，你做的不对。
0: 你怕门缝啊你？不对啊。
1: 应该这样。
0: 不是你就这么教徒弟的？
1: 小官人，咱俩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姐都不知道你有没有相好的呢。
0: 国寇不除，何以为家？我这是学人家霍去病。
1: 你要是这么说，你就是还不知道女人什么滋味呢呗。
0: 摊上你，我就知道女人什么味儿。
1: 姐说了，我身上的功夫可不少。好好的伺候姐，姐多教你两招。

0: 学功夫嘛，从来都是心机。把眼睛闭上。
1: 走。

0: 这位是谁？
1: 啊，这位是新来的技术员，刘同志，刘景怡。
2: 丁营长你好。
0: 你好，坐吧。
2: 早就听说丁营长是北伐名将，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0: 功课做得不错。
2: 应该的。
0: 好，我们开会。今天的主要议题是八路军的换防问题。
1: 在上次的会议中，我们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了我们的立场。河北战场你们国军兵力明显不足，八路军浴血奋战，才有了河北今日之局面。总不能我们前脚打下一个县，你们后脚就占便宜吧？
3: 哪有这种道理啊？
4: 八路军隶属国民军系列，必须听从调令。
1: 调令？你们的调令根本就是在占便宜，这哪里是抗战呢？
5: 我们怎么占便宜了？
3: 那就是占便宜了，是不是？
6: 你什么地方占便宜？
7: 你们占便宜
8: 了，
7: 你们打
8: 什么？
7: 你们打什么？
8: 都是占便宜
5: 了。我们占便宜了，收什么便宜？你们打的吗？啊，武汉保卫战是你们打的吗？
2: 丁营长，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吵的人头皮直发麻。
2: 这国共合作难免有意见不统一的时候，不过你们的调令确实有点强人所难了。
0: 我这刚出来透口气，你就追出来让我表态？
2: 哪敢呀，只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
0: 是啊，你们八路军在敌后抗战没有任何支援，缺少粮食、医疗、弹药，是够难为你们的。
2: 能得到您的理解，让我们很欣慰。丁局长，看了您的资料以后，我一直有个疑问。
0: 什么疑问？
2: 像您这样的北伐名将，怎么会在这里，而不是在前线呢？
0: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是吗？
2: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们的命令确实很让人费解。
0: 好一个伶牙俐齿啊！
2: 我先进去了。丁营长，日军对国军的频繁调动一直很费解，而且日军一直无法破译国军的密码电台。我知道，这一切都归功于巩立伟教授。
0: 什么意思？
2: 我跟日军的情报部门打过几次交道，他们可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打扰了。日军一直无法破译国军的密码电台。我知道，这一切都归功于巩立伟教授。我跟日军的情报部门打过几次交道，他们可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
0: 这个女八路说得很在理啊，我们不得不防。而且魏院长也说过，一个巩立伟顶我们五个军，足见分量之重。
9: 是啊，这个巩教授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

0: 还不接近女色，
1: 所以日本情报人员很难接近他。
0: 对巩立伟的保护是我们的职责，回去之后我认真查一查，无论如何要保护好巩教授，不能出现任何纰漏。
2: 学校给我们讲讲贴布告杀鬼子的事儿。
3: 啊？
2: 什么时候再去我们学校讲一下贴布告杀鬼子的事儿？
3: 讲什么呢？我都给你们讲过了。
2: 可是我们都特别喜欢听抗日的事儿。上次你去学校讲了以后啊，特别能鼓舞同学们的抗日热情。亚萍姐，其实你也可以听听他的英雄事迹。
4: 道不同，不相为谋。
2: 怎么不同了？这不都是抗日吗？再说了，梁飞只要是来到这儿，说明道就是相同的。
4: 行了，潇潇，你看人家心不在焉的样子，人家还忙着呢，咱们走吧。
2: 对，梁飞，你还欠我一顿饭了。

0: 别动手，两位，我是通战局的。
1: 特战局的？我怎么看你像日本特务呢？
0: 我真是特战局的，证明在兜里。

0: 你真是特战局的？
1: 真是特战局的。
0: 你跟着我干嘛？
1: 跟着你是为了保护你。这虽然说是重庆，但是又有不少日本汉奸。
0: 保护我？那你能保护他吗？

0: 说一天除了训练就是训练啊，还不如上前线打鬼子呢。
1: 哎，上面到底什么意思啊？
0: 对，要不然我不去演也行，你让我上前线杀鬼子吗？
2: 在特战局跟在前线杀鬼子不一样，你们的任务也非常艰巨。梁飞，前两天我跟石队长他们取得联系，他们非常想你。
3: 别说，我现在挺羡慕老石头和黑子的。
0: 哎，我后悔了，要不然让我加入武工队吧。
2: 这特战局是董鹏的天下，但在稽查处呢，是邢广义一手把持。这个你知道吗？据我们了解，这个邢广义呢，跟董鹏似乎有些不和。邢广义为人正直，一丝不苟，跟国民党很多高层很不一样。
3: 什么意思？
2: 组织上希望你跟邢广义取得联系，起码让他知道我们对于抗日的态度。我倒觉得这件事情，你可以从邢亚萍身上着手。
0: 等会儿，
3: 不是邢广义、邢亚萍，这什么关系啊？
2: 父女关系。
3: 不是，这事儿你们完全可以自己干啊。
2: 很难，我们最近被盯得很紧。
3: 不是，我也被盯得很紧。

0: 那来的时候还有人跟踪我呢。
1: 跟踪你？
0: 啊。哎呀，再找一找，我找了半天都没找到，你哪都没有啊。
2: 找不着啊。

0: 哎，小珍呢？
1: 最近你怎么关心起她来了？
0: 我的意思是，这么多饭菜我也吃不了，多双筷子的事儿，您让小珍，您让下人一块吃不就完了吗？
1: 下人就是下人，怎么还能上桌了？

要知道，射击的目的是保卫自己，击毙敌人。你想击毙敌人，同样啊，敌人想击毙你。敌人不会站在那儿等你开枪的，所以你击中固定的目标，只能是初级水平。看在我们曾经共舞一曲的份上，我教教你。想不想拜我这个老师？看来你不愿意啊，自尊心太强，所以说你的射击只能是初级水平。

0: 看来你同意了。想好了吗？
1: 嗯。
0: 把帽子给我捡起来。看来你没诚意呀。

再给我讲。看来你心不成。拜师学艺哪个不是三拜九叩的？让你捡个帽子就跟掉了多大身价似的。你说你这样徒弟谁愿意教你？你也不用这么看着我。我不是为难你。当年张良拜师学艺，黄石公三次把他靴子扔到桥底下，张良都毕恭毕敬捡回来给黄石公穿上，所以黄石公才教他治国之道，他才成了开国功臣，这就叫诚意。也是我不好，你说拿你和张良比呢，是不是？哎呀，哎，就你这样还给你哥哥报仇呢？你哥哥都不行，你比他有用。

0: 给我带上。再见。
1: 站住！

0: 看来你是个聪明人。
1: 开始上课。
2: 你击打一个死目标啊，
1: 永远成为不了一个真正的枪手。
3: 你是说让我练习激活目标？
1: 然也。
3: 那个我自己就能练，拜你为师干嘛？
1: 话还没说完呢，懂不懂礼貌尊重，明白吗？
2: 要想提高射击水平，必须置身于实战当中。
0: 我拿石头扔你，你开枪打我头顶的帽子。
3: 啊？
0: 拿什么？哦，你以为当老师那么容易呢？还捡个帽子都不愿意捡。
3: 你就不怕死啊？
0: 怕。就不当你老师了。
1: 注意了。

你要不开枪，信不信我把你脸打花？ 开枪啊！你就当置身于对抗当中，我就是河野渡，我就是川井一郎，我就是杀你哥哥的日本鬼子。

0: 这枪打的有点意思啊！嗯，好，但是注意了啊，扣动扳机的时候自然一点，要做到有意识瞄准，无意识发射。嗯，再来，
1: 这回要跑远点啊！
0: 加油！ 来，接着来，准备好了吗？夏平，夏平。

0: 我觉得邢亚萍是那种外表挺文静，但是内心呢特别倔强那种，就心高气傲，一般人拉不回来的。
1: 他能在你面前低头，说明啊你在他眼里分量很重。
0: 你还记着那个河野渡和川井一郎吗？邢亚萍的哥哥就死在他们手上，所以他一定要给他哥报仇。
2: 那照你这么说，

0: 咱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邢亚萍给争取过来？
1: 不合适，
2: 这姑娘属于什么呢？就属于那种自尊心特别强，她认定的事儿一定得去做，哎，十匹马拉不回来。真要合作了，将来不一定添多少乱。
0: 你不就是这样吗？我倒觉得呀，你们两个挺合适。
1: 你会笑啊？
2: 不一样，我是那种，就是特有原则那种人啊。
1: 你别老胳膊肘往外拐。
0: 梁飞，你孤身一人在行动组，胡克他们不会把你当自己人的，跟他们合作很复杂。如果让邢亚萍在那里，必要的时候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1: 不给我添乱就不错了。
3: 要不我跟董腾说，让你加入特别行动组吧。反正国共合作杀鬼子嘛，你看，我们俩心有灵犀，一点就通，是不是？
1: 合作起来肯定是所向披靡，天下无敌。
0: 你在想什么呢？
1: 没影吗？
0: 咱们现在在哪儿？
1: 重庆啊。
0: 什么身份？
1: 你什么身份？我有什么身份呢？
0: 你还差得远呢。你能不能多动动脑子呀？啊，贸然行事只会给组织带来麻烦。
1: 不就是那么一说吗？
3: 你看，又板脸，又板脸，又板脸，
1: 那铁板一块。

0: 刚才没事吧？
1: 不是，你这人怎么下死手啊你？疼死我了！
0: 下死手，我下死手你就不能喘气儿了？没事吧？
1: 你给我道歉。
0: 不是，你怎么什么玩笑都开呀？
1: 道歉。
0: 对不起。
1: 诚恳点。
0: 那怎么着？我还390扣啊我？
1: 那倒也不用。这样吧，你陪我吃个饭。
0: 没时间。
1: 哎，你站住！上次还欠我一顿饭呢，这次你要是再不请我，大街上这么多人，我可就喊了。
0: 喊吗？
1: 抓流氓！抓流氓！
0: 哎哎哎！你不要脸啊你！
1: 我这叫不要脸吗我？我这叫可爱，我再给可爱一个啊！
0: 谢。不是你，你这跟绑架有什么区别？
1: 那你就当我绑架你呗。
0: 好
1: 吧。哎呦！
0: 不是又怎么了？
1: 我崴着脚走不了了。
0: 我背你啊。
2: 亚萍，能遇到你真的是很荣幸。上次一起吃饭的时候，亚文还在，一晃很多年了。来，坐。
3: 谢谢。凯文，你以后不要再给我送花了。你应该知道，我现在心里只想着一件事，就是给哥哥报仇。
2: 亚萍，你放心，何野渡和川井这两个混蛋，我一定会杀了他们替亚文报仇。我会提着他们两个头来见你。

0: 金小姐你好，
1: 看看想吃什么。
2: 这么贵啊？不是你是不是真当我是财主？
1: 我请你。
2: 那就好，
3: 挑贵的上。
1: 老样子吧。
0: 好的。
2: 样子。哎，你说我为什么每回见你都不一样啊？
1: 有什么不一样
2: 啊？你比方说啊，我第一回见你是在那个酒会上，你是一个千金小姐。第二回见你呢是在大学里，你是一个简简单单大学生。我现在真纳闷，你到底什么身份？
1: 你希望我是什么身份啊？
2: 我希望你是一个简单朴素的大学生。
1: 我听说你去过法国，你去哪儿干什么呀？
2: 跳性思维啊。我去法国呢，不告诉你干什么。
1: 有什么好保密的？你这人没意思啊。
2: 这不是没意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1: 任务？你真是共产党？你在国旗上还有任务？你是不是延安最厉害的特工？
2: 你的眼力相当的厉害。其实我就是延安117。别跟别人说啊。
1: 117是什么意思？
2: 117就是在延安呢，优秀的特工特别多，我就算是这个吧。我派117位，所以人送绰号延安117。
1: 真的假的？那延安什么样？
2: 延安就是有宝塔山，有沿河，然后还……
4: 哎，服务员，那老样子什么样啊？快点！
0: 好的，马上来。
5: 哟，他还能到这儿吃饭？梁飞太目中无人了，做人太嚣张。
6: 哥，
4: 哎，
6: 我还
4: 真饿。哎，让开！
7: 点菜，
8: 先生，我们这座都被预定出去了。
7: 预定？这么多都空着，你他妈糊弄鬼呢？
8: 诸位，还是换个地方吧。
6: 啊？啊为？啊为什么？啊？
8: 因为这里是高级饭店，诸位恐怕……
6: 哥，他说他没钱。
7: 放屁！老子的抚恤金养家糊口不够，在这儿吃顿饭还不够？你瞅瞅哥几个，好不容易捡条命回来。今儿就在这儿搓一顿，咋了？你他妈还不让啊？
6: 别在前线打仗惯了，好不容易才回到重庆啊，吃顿饭还你们给眼色看，你瞧瞧本事啊！你们也到前线去跟小鬼子过过招，放放手。
8: 你们，
9: 哎，各位，哎，诸位，我觉着你们在这用餐不太合适，影响大家心情。我看换个地儿，换个地儿。
7: 你他妈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再
1: 说一遍！看来这帮伤兵今天又惹麻烦了。你知不知道这家餐厅是谁开的？
2: 谁啊？
1: 财政部副部长李月俭。
6: 大家评评理啊，还有没有道理了啊？
1: 哎，你是不是怕他们不惹麻烦，还鼓励他们？
2: 也无尽。明知道这饭店是大官开的，还来闹。要真是到小酒店欺负做小买卖，我倒瞧不起。
9: 诸位，诸位，
8: 能不能
9: 我觉得你们还是换个地儿吧，在这儿用餐影响大家心情。我看啊，还是换个地儿，换个地儿。
8: 怎么回事？

0: 哥几个，赶紧走吧！
1: 走行，先拿哥几个的腹泻金，在这儿填饱肚子。
2: 对，得把肚子填饱。
0: 填饱肚子，来这不吃饭干什么？
1: 这不是你们填饱肚子的地方，赶紧走！
0: 嘿，
3: 我们要是不走呢？
0: 大哥，
1: 闹事也不看个地方啊！
0: 打。
3: 有种你打死老子，老子从台儿庄打到现在就没想活着回来，今天没想到你狗日的拿枪指着我的头，开枪啊！
0: 老子见过的子弹比你们警察局的都多，太他妈……相信老子崩了你！
3: 哥，咱算了吧，咱能捡回一条命不容易，别跟他们较劲了啊！各位老总，咱们就先走了啊！各位老总，
0: 算你小子识抬举。
3: 咱走吧，
4: 大哥，
0: 走。
4: 等一下。

0: 来了嘛，得控制肚子。来，坐，兄弟们。陆生，菜谱每页头三道菜上。
1: 哎，你他妈是谁呀？
2: 他们吃着谁给钱呢？
0: 我呀。
2: 那也不行，这是贵客吃饭的地方，他们不配。
0: 那他们就配吗？
3: 怎么说？我们有钱，我们配。
0: 兵荒马乱的，钱当个屁用！没有这帮人在前线杀鬼子，你能在这吃香的喝辣的？
2: 对。
0: 好，要不然你也到前线走一遭啊，看看你的钱能不能挡住鬼子的子弹。当你像他们一样活着回来的时候，再到这吃饭，那时候你才有资格说你配。
4: 就是，我们村出来20多个，到目前就剩咱们几个了。大哥，你说为什么咱就不配在这吃饭？
1: 小子，还轮不到你在这逞英雄，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啊？你在这什么地方呢？你算哪颗葱啊你啊？
0: 你们这枪应该对着日本鬼子吧？对着自己人，算怎么回事
2: 啊？哎，大哥饶命！大哥饶命啊！大哥，
0: 就你们这样的，也就在这儿嘚瑟。真要上了战场，第一个逃兵就是你们这样的。
2: 哎，大哥。大哥，您是谁呀？
0: 路见不平之人，再见了。
5: 别开枪！别开枪！
0: 起来吧！
5: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0: 不是姚七，
2: 不知道。
5: 他是特战局的。
2: 特战局，对不起，误会，小人有眼不识泰山。
0: 记住了，枪是对着鬼子的。
2: 是，
0: 走吧，
2: 撤！
0: 来，兄弟们，今天我请客啊，随便吃都算我的啊！
2: 坐，
6: 这怎么行？
2: 没事，
0: 坐，
6: 我不好意思。
0: 听见没有？上菜。
1: 先生，这，
0: 他们不愿意吃，门在那儿呢，让他们。
2: 好。
7: 亚平，走吧，咱们换个地方。
0: 坐。你们也在这儿啊？要不一块儿吃点儿？
7: 亚平，

0: 山巅。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

0: 五脏为根。
1: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0: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肝。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

0: 使劲的往前挺，一、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5: 你的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6: 先生用水在线多快。
4: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7: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8: 杰斯，放到先锋上，这儿
9: 转，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4: 一步一个脚印。

0: 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1: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2: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这部分。
3: 你能走到多远？走到自己的最远，就是很棒的。

0: 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2: 日本人曾对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四月十八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6: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7: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8: Take off, move it.

0: 来，哎呀，邢旅长今天怎么突然光临寒舍了？请坐。
1: 孔教授是我军的重要人物，深得秘书长的敬重，万一生怕保护不周，所以特此前来探望。
0: 哎，你们做的已经足够好了，连我太太都说这哪像家呀，分明是监狱嘛。
1: 孔教授开玩笑了，是这样，孔教授，你也知道，最近这位特务在重庆活动很猖獗，我是生怕有一点闪失。
0: 怎么？你们还要加派人手啊？
1: 哦，那倒是。对了，龚教授，最近在你的周围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和事？还有，如果方便的话，副副长的下人特战局要做个记录，备个案，以防万一吧。小心驶得万年船呐！
0: 好啊，随你便。我只是觉得唯有巩立伟一个人折腾，实在是不好意思。
1: 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秘书长可说过，一个龚教授顶五个军，足见其重，是吧？
0: 言过其实了，言过其实。

0: 我们劲儿太小，
1: 大一点啊！
0: 太慢了，速度让你心疼。撞啊！

先生，我舅妈来信了，让我回杭州。特别不好意思，我不着急走，等你们找到人了我再走。您别忘了喝汤。

0: 来，给姐匀点儿。
1: 不是，子娜，我跟你学掏枪，你这咖啡也喝上瘾了啊？
0: 怎么着？心疼啊？
1: 哎，你说我这个掏枪的本事学成了，你这咖啡喝到头了啊？
0: 姐的手艺你三年都学不完。
1: 哼，口气还挺大。咖啡在那儿呢啊，想喝自己随便拿。
0: 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姐不会白喝。来，给姐靠上。
1: 干嘛呢？哎，喝咖啡你这靠着呢。
0: 对，姐让你看看什么叫本事。
1: 不是，你是不是想让我把你靠上，让我喂你咖啡？
0: 你想吗？快点！
1: 我告诉你啊，我可不喂啊。
0: 慢慢喝，嗯，慢慢喝，别急，嗯，小官人别急，待会儿再把嘴烫了。小官人，你这老盯着姐这一个地儿看，看得姐怪浑身不自在的。小官人，看这个。
2: 我
0: 姐刚说了，三年这些手艺你都学不完，现在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了吧？想学吗？想学的话，老规矩，请姐吃顿好的，地方你定。
1: 哎，
2: 那变戏法啊！
1: 哎，
3: 姐收你这徒弟了，嗯，教你这功夫，
1: 嗯，
3: 来，
1: 行了，别喝了，别喝了，
3: 走，
1: 来，悠着点。
3: 干嘛不喝呀？
4: 今朝有酒今朝醉，知道吗？
1: 行了吧，咱们别喝了，别喝了。
3: 亮飞，你呀，你就是个山沟里出来的，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一点也不会享受。
1: 对对，
3: 白活。

0: 咱别睡啊。
1: 那咱别睡行不行？
2: 谁睡了？谁睡了？
0: 把扶你回去吧。
2: 我回去
0: 啊！回！
2: 你这么扶，我要。
0: 哎，
2: 蝴蝶，
0: 哎，别，先，
2: 蝴蝶，
0: 走。

0: 放上了啊。又怎么了？
1: 我头卡嗓子了，你看看，看看，
0: 哪儿了？
1: 近一点。
0: 哪儿了？到底想干什么？你个骗子！
1: 不用姐帮你喊了。
2: 小珍，干脆在我们家常干得了。
3: 那怎么行呢？我舅妈想让我回去，趁年轻，成个家。
2: 在重庆成个家不也挺好吗？起码这里没有日本人。
3: 我舅舅舅妈都老了，我也想回去照顾他们。

0: 小官人，你应该知道学东西没有白学的，总应该交点学费。可是你现在没有钱，那你只能让师傅舒服舒服。
1: 我说你，
0: 杨飞，你放开我！
1: 不学了行吗？
0: 想赖账啊？你做人哪能这么没良心啊？姐可是已经教你了，所以你还是得乖的哦。
1: 我告诉你，我就是死也不会跟你干这些龌龊的事。
0: 好，那我就锁你个三天三夜，我在床上睡，你给我做姐妹。等到董局长派特战局的人都来找你的时候，我就把他们带到这儿，让他们看看你在干什么。嗯，舒服，太舒服了。
1: 我告诉你，我没做亏心事，我不怕鬼叫门。
0: 小官人，你太天真了，这种事儿哪能说得清呢？就怕到时候你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无所谓，就是让其他人都知道这是我下的圈套，又能怎么样？你梁飞的名声呢？所以好好想想，想通了，言语一声，姐先睡会儿。嗯。

0: 真的拿刀砍自己的手？
1: 这个梁飞还真是让人难以琢磨，就为了不跟你上床，值得吗？
2: 你以为所有男人都跟你一样？
0: 看来还真有你陈彩霞搞不定的男人。这次你算是碰到对手了。
2: 你认真的回答我，你是真的希望我跟别的男人上床吗？我这么做你一点都不难受？
1: 在你陈彩霞看来，一切都是手段，不是吗？
2: 那是你。行了，你不用激我。他梁飞越是这样，我就越对他有兴趣。而且你放心，我早晚会让你如愿，把他弄到手。

0: 先生。
1: 我买了处宅子，想让你帮我收拾一下。
0: 啊，改天吧。太太想吃江鱼，我得赶紧去买。
1: 啊，没事，用不着多待一会儿。走。开车。

0: 房子真好看。先生，这房子太太肯定喜欢。
1: 小姐，这房子是你的了。
0: 啊？这，先生，你什么意思？先生，
1: 小陈，
0: 先生，
1: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巩立伟的人。
0: 先生，你别这样！先生，你别这样！先生，别这样！先生，先生，先生，你不要这样！我以后怎么做人呢？先生，先生，放开我！
2: 报告。报告！报告！

累了吧？喝点水。

0: 团嘛。
1: 小珍，我这一天满脑子想的都是你。

0: 我军最近调动频繁，准备会战。日军虽然虎视眈眈，但却一直没有摸清楚我军的真正用意。为什么这次就能算得这么准呢？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有内奸？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很快我们就会有任务。
1: 我只关心什么时候沙河野渡。
0: 凯文，我听说你最近经常去找邢亚萍，是吗？有问题吗？别怪我没提醒过你，邢亚萍是邢广义的女儿，而我们。
2: 是董局长的部下，
3: 窝里斗的事，我才懒得管。哎呦，
2: 这就是你胡主任带的好兵啊！一个梁飞还没搞定，现在又多了一个胳膊肘往外拐。哼！
0: 只要你不管，我就放心了。

0: 日本人怎么可能破译我的密码啊？东京大学的密码专家都拿我没办法，绝对不可能！
1: 你们这些饭桶，
0: 滚出去！一群废物！
1: 还有你，滚出去！滚！
2: 冯教授，邢局长，日本人根本不可能破译我的密码。再说我两三天换一套，就算是日本顶尖的破译专家，一天24小时不吃不睡，他也不可能破译我的密码。好，你说的这些我都信。可是我军这次遭遇伏击，说明日军已经完全掌握了我们的情报。邢局长。
3: 我确信这跟我的密码没关系，肯定是别的环节出了问题。
2: 我们也正在查，但是这次调动只有相关部队的军部才知道，是绝密，而且各个环节都卡得很严。密码员不允许外出，不可能透露消息。当然，我们要继续追查下去，可是眼下当务之急需要立刻更换密码。
4: 你的意思是，一天换一套？这也是秘书长的意思。
5: 你说我们一天天的在重庆干什么呢？
6: 他们肯定是想把我困在这儿，让我无所事事。
5: 哎，要不你跟办事处说一声，让我去延算了。
6: 你看看这个。
7: 国军受俘，损失惨重，你说窝囊废。
6: 要真能打，中国也不至于现在这样。
5: 我们的人研究过，这次重庆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6: 情报把控极为严格。如果出问题，也只能出在这个人身上。谁呀？
7: 巩立伟，军令部最尖端的密码专家，他呀，有可能早被小鬼子给盯上了。
5: 说吧，让我干什么？
7: 我认为。

0: 重庆方面肯定会着手处理此事，董鹏可能会希望你参与行动。
1: 万一他就是个叛徒呢？
0: 如果是这样，国民党他们会处理的。
2: 哎，媳妇儿，你说这回任务要是成功了，严会不会让我回家？
0: 梁飞，你不可以擅自行动。

0: 你干什么呢？你知道你这是没事，陈默。我的事不用你管。你可别忘了，我是你师傅，对师傅怎么说话？我可没承认你是我师傅。
1: 哼，谁把帽子戴我头上来着？
0: 说吧，怎么一个人突然盯上巩立伟了？
1: 我信不过别人。
0: 哼，信不过别人，是你父亲信不过别人。我早就听说你父亲怀疑特战局里边内鬼，要不是提前泄露消息，你哥哥也不会在天津被杀。我不是要伤害你，我是说你这么做太冒失了。
1: 密码泄露的事让我父亲很被动，如果不查出来，秘书长是不会放过他的。
0: 你要帮你父亲？
1: 嗯。
0: 也不看看两把刷子，枪法是不错，但你这么盯着有什么用啊？后边来人都不知道，这是在重庆，要是在敌占区，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
1: 你
0: 我什么我？

0: 新十一军、二十三军被日军包围在这一带，新十四军的侧翼出现了大批的日军，军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泄密事件。军部从上到下，所有接触过调令和密码的人都已排查完毕，没有问题。
1: 我想问题应该在源头，在重庆。我希望二位能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2: 军长，你的意思是问题出现在重庆？
0: 对，所有的人必须排查。
3: 龚教授那边都是我的人在保护，没有发现可疑之处。
2: 如果那么容易被查出来，还要我们特战局干什么？
3: 董队长对敌军的谍报系统如此感兴趣，想必对周玉海的事还念念不忘吧？
2: 周玉海的事呢？
1: 邢局长，
0: 我对你们特战局的事情不感兴趣。
1: 我丁玉山关心的是我们三个军的安危，我希望二位尽快查清此事。
3: 嗯，是这样，龚教授的安保人员他都认识，我就是再查也不会有什么新的发现，不如让特别行动组出面好了。董局长，拜托了。
2: 行，局长，我可以去查一下，我让胡科他们去，但是我不敢保证一定能查出线索来。
1: 那好，拜托二位了，我希望尽快得到消息。
4: 局势很明了，我们这三个军如果不及时的突围，很可能就被日军分割歼灭。我们的电台一天更换个密码，日本人破译都来不及，可眼下对我们的调动了如指掌。只有一种可能，问题出现在总台这帮人的身上，除了台长龚立伟之外，其他的人一律不准外出。
5: 是。
4: 稽查局把此事交给我们，我们就得把它干得漂漂亮亮的。虎哥
6: 在，
4: 全面调查龚立伟，连他们家的蟑螂都不要放过。
5: 是。

0: 跟上去看看。
1: 妈在干啥呢？你在？
2: 头儿，什么时候发钱？家里都揭不开锅了。
1: 钱，你又欠点钱，我不拿给你了吗？去，干活去，滚，快干活去！大爷，干快点儿，再这样下去，哪个都拿不到钱。
3: 哎，吃饭了吗？
4: 没有。哦，
5: 袁飞兄弟，我们在调查巩立伟身边所有可疑的人，你也过来看看。
6: 他才来充电多久？能知道什么？
7: 怎么了？
3: 凯文不是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吗？
5: 袁飞，有什么话你直说，这可事关我们前线三个军的安危。
3: 二黑，
5: 巩立伟的情妇廖小珍，
3: 这个人你们觉得有问题吗？
7: 调查过了，没发现有什么可疑。
3: 盯上他就行了，其他不用管。
7: 啊？
0: 故弄玄虚。
5: 杨飞，这件事情对我们党国很重要。不要儿戏。
3: 这件事情对我的国家也很重要。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

0: 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

0: 又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7: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7: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

0: 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

0: 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7: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1: 2、3，知道了吗？
1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鸣人救起。
2: 日本人从醉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6月1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宋晨，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今天一起前往眉山清神星光村，看当地如何守粮仓、兴产业、美乡村，从默默无闻变成充满活力的宝藏村落。欢乐庆六一，同心向未来，体验糖画制作，逛本草集市，分发爱心物资，我省各地学校精彩活动轮番上演。
0: 上周六，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3轮打响。经过了激烈的比拼，成都队强势取胜，巩固了积分榜榜首的位置，而自贡队主场取胜，升至了积分榜第3位。
2: 南充丝绸原点队率先主场迎战绵阳九州长虹队，在双方首回合的交锋中，绵阳队主场3-2战胜南充队。此役回到主场，南充队全力捍卫球队荣耀，最终经过90分钟的鏖战，两队战成0-0。
3: 南充队整场比赛我们在战术执行上做得非常好，可以说是100%的执行了我们赛前所有的战术安排。那么下来，我们还要在得分的问题上要下一些功夫，
4: 就是我们重点肯定还是会针对进攻这一方面去练，给我们一个比较好的调整的时间，应该会有所改变。
2: 晚上进行的3场比赛继续上演激烈对决，宜宾长江守城队迎战积分榜首位成都锦城队。上半场成都队接连轰进2球，占据场上绝对优势，不过宜宾队也不甘示弱，下半场加强攻势扳回1球，最终成都队以4-1的比分拿走3分。
5: 我们在2-0落后的时候，其实那段时间我们还是打得不错，感谢球迷的这种支持哈，一步一步的把最后这几场比赛打好。
6: 我就希望就顺利拿下每一场吧，就通过更好的训练呀，更好的状态去完成下面的比赛。
2: 在德阳重装队与梁山好医生队的比赛中，德阳队在1球落后的情况下，下半场连入2球完成逆转。

0: 赛收获宝贵三分。
1: 很开心，这是一场非常难得的胜利，在我们的主场我们也期待很久了，之前的主场都不尽人意，但是今天我们做到了。
0: 此外，自贡登城申龙队本轮主场迎战乐山味道非常队，90分钟内双方上演进球大战，自贡队凭借补时阶段的点球以3-2的比分绝杀对手。
2: 5月30号晚，川超四大主场焦点赛况让人热血沸腾，而在绿茵场上，全民共创的文艺盛宴也在燃城市精神的高光瞬间。
0: 南充主场的文艺范儿自带少年感，红缨枪、扁担舞和柔力球表演轮番登场，让历史与当下展开对话，有力回应什么是体育精神。它不只是比分冠军，它更关乎意志，关乎传承，关乎一个民族的筋骨。
3: 川超是文旅加赛事的完美融合，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展示了仪陇红色文化、客家文化、三湘文化，也促进了文旅消费，要让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度与活力。
0: 德阳绵竹作为底蕴深厚的千年酒香，将盛唐诗酒业搬上了绿茵场，演出格调从民间市井升华为宫廷盛典，豪情之意举杯同邀四海朋，成为最具文化张力与情绪冲击力的时刻。
4: 以李白入蜀醉绵竹，诗酒风华耀盛唐为主叙事主线，展现绵竹古法酿酒工序，以国风恢宏的音乐烘托氛围，以情景化表演讲述历史，以视听震撼呈现底蕴，复刻大唐盛世的雄浑气韵与诗酒文化的千古风雅。
0: 长江首城宜宾刮起了一场哪吒风暴，孩子们身着红绸衣，手持乾坤圈，伴随高亢的唢呐声变换队形，在腾挪跳跃间演绎哪吒故里的千年传说，将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倔强注入赛场。由本地球迷参与录制的原创战歌温情动人，引发全场共鸣。
5: 一城同心，汇聚万千英雄，长江守城，我们永远热爱你。就这几句歌词的话，真的是非常热切而真实地表达了我们自己家乡球队的这种支持和热爱。我也想把这首歌送给在生活当中勇于拼搏、勇于去面对困难所有的人。
0: 在自贡对阵乐山的赛事展演现场，主创团队立足荣县大佛与乐山大佛一脉相承、遥相呼应的文旅底蕴，凝练出禅韵特色创作主题，近1500名自贡荣县师生倾情演绎，交织清雅禅意与古韵新风，鲜活展现两座城市的深厚人文风情与昂扬奋进的群众体育活力。
6: 孩子们在这里面团结奋斗向上，上万人的观看，就是他们自己在排练中的那种不容易，最后到这个现场那种绽放之后，这种心感我觉得是确实课堂学不会的东西。
2: 在眉山市青神县青竹街道，有这样一座宝藏村落——星光村。从千亩稻香的田园牧歌，到治愈人心的乡间民宿，再到指尖上的非遗绝活，这个昔日默默无闻的小村子如何解锁新玩法，惊艳所有人呢？今天就让我们一同前往星光村一探究竟。
7: 走进星光村，小满节气过后，千亩稻田遍插新绿，三架农用无人机腾空而起，开始了田间作业。眼前这几位穿着橙黄马甲的田管家，成了现在种地的主力军。
8: 有农户下单，我们马上到位，根据水稻病虫害发生的节点和规律采取作业，效率起码是过去人工操作的30倍以上。无人机飞放现在是我们农业生产的新标配。
7: 田管家在地头忙活，真正运筹帷幄的总指挥其实藏在村里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里，这块智慧大屏就是全村农业生产的千里眼和最强大脑。
9: 以前我们要知道这个田块缺不缺水、缺不缺肥，完全凭经验。现在我们通过监察数字化系统，土壤湿度、土壤温度、 pH 值、病虫害情况都实时回传到这个大屏上，我们都会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方案，解决水稻在生长周期中的各种问题。
7: 有了大数据帮忙，种地不再是靠感觉的看天吃饭，而是变成了精准调控的知天而作。这种线上加线下的完美配合，不仅解决了农村劳动力短缺的老大难问题，更让农业生产变得像工厂流水线一样标准化、规模化。如今的星光村人才结构正在悄然重塑，村里的种田老把式转型

0: 成了懂技术的天府新农人，而一批批新村民的到来更是让乡村生活有了更多可能。稻田旁的歌声给新光村增添了几分文艺范儿。这三位弹唱的年轻人是大学同窗，3年前他们还只是慕名而来的游客，如今却成了这家守望日落民宿的联合主理人，把自己的诗和远方留在了乡村。
1: 当时是一个什么契机让你们下定决心留在村里扎根创业呢？
2: 当时我们是过来看萤火虫的，一下就被这里的田园风光所吸引，我们都喜欢音乐，喜欢田园风光，所以说就留下来开了这一家有温度有艺术气息的民宿，想把这里的美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3: 这儿环境好，音乐稻田都有，这个地方呢非常的放松，这种体验啊完全是在城市头感受不到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向往的生活。
0: 青春业态给乡村注入了新鲜活力，而源远流长的竹编技艺则是当地独有的文化底色，村里闲置的农房摇身一变成了非遗体验的网红课堂。
4: 它是两条竹面呢绑扎在一起的，我们先把中间的这个结打开。
0: 在青神竹编高级工艺师郑霞的手里，看着普通的竹面仿佛有了生命，几下就勾勒出栩栩如生的造型。老师手把手的教，让古老的竹编技艺在方寸丝竹间焕发了新活力，也吸引了不少高校学子和游客前来体验。
5: 以前呢，我觉得竹编就是一门老手艺，只有老一辈的人才会去学它。但是今天跟着我们老师的学习，没想到一根竹子也能变化出许多美丽的模样。我也希望我们大学生呢，能够将我们的竹编文化、我们的非遗文化更好、更完善地传承下去。
4: 青神竹编有上百年的发展历史，我做竹编已有20年了，每年都要做上百场这样的培训。最深的感受就是，手艺要守，更要传。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竹。更让竹文化代代相传，焕发生机。
0: 老手艺变现，新业态吸金。村里盘活9处闲置集体资产，因地制宜打造了稻香主题民宿、特色田园餐厅、竹编研学基地等多元新业态，同时还搭建起了完善的利益连结机制，把入驻企业、村集体和全体村民都绑在一块儿，实现共赢。
6: 有了这些新业态，2056年我们村接待游客突破了50位人次，帮乡亲们累计征收超过了5000万元。可以说，原生态的田园风光，实打实的变成了我们老百姓增收致富的美丽经济。
0: 不止产业提质升级，人居环境的改善更是新光村最直观的变化。村里琢磨出拆、收、改、栽、化5字诀，把村容村貌来了个全方位的美颜，修林盘、改庭院、铺步道、画墙绘，如今走进新光村，那真叫一步一景，推窗见绿，乡亲们幸福感满满。
7: 以前我们羡慕城头的人，想城头去住楼房，现在城头的人非常羡慕我们。你看路修宽了，环境变好了，房前屋后干干净净的，安逸得很。
0: 左手抓粮仓，右手抓钱袋，过去这里仅是城郊一隅，鲜为人知，如今却成了天府粮仓示范片和网红旅游打卡地，绘就了守粮仓、兴产业、美乡村、富百姓的崭新画卷。
6: 这几年我们把县子扎基地配合，把乡村业子白粮，还搞了很多新业态。现在的新光村有掩护器械，有业态支撑，有乡愁记忆，村集体一年能征收12万元，村民人均征收超过了2000元，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生活越来越安逸。
8: 欢乐庆61，同心向未来，体验糖画制作，逛本草集市，分发爱心物资，我省各地学校精彩活动轮番上演。
9: 今天是6月1号，61国际儿童节。早安，小小少年茁壮成长，永远童趣，人生质简。今日早安寄语：愿忙着长大的小朋友健康喜乐，愿忙着生活的大朋友童心不泯。
10: 来看今天的新闻早读。进入了新的一个月，一批法规政策将落地施行。今天起呢，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规定细化了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外卖平台必须实实在在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 机动车驾驶人疲劳。

0: 驾驶认定规则今天呢开始在全国落地执行，打破了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实施。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或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等违规乘车行为，并且呢拒绝补票，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以及后续的限制购票措施。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起施行。规定明确，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我们再来关注六月天象剧场精彩上新。6月9号的晚8点30分左右，木星和金星将走到一起，时间段呢适宜观赏，感兴趣的朋友不要错过。那么在金木相合约一周之后，月亮呢也赶来凑热闹。6月17号傍晚，月亮呢运行至金星和木星之间，形成双星抱月的景观。6月13号，火星将与一弯残月相合，上演星月对话。6月呢，我们将迎来端午佳节和夏至节气。6月19号，也就是端午节当天的22时左右，苍龙七宿的龙头角宿会升至正南中天。到次日凌晨1时左右呢，整条苍龙的龙形会横亘在夜空当中，大家呢可以观赏到飞龙在天的景象。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同心绽放，快乐相伴。为了迎接六一儿童节，省内各地呢不少学校都开展了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文艺汇演、趣味游戏、手工创作等活动轮番上演，让孩子们尽享节日乐趣。
1: 近日，内江市市中区开展甜橙糖韵匠心传承主题非遗体验活动，让孩子们近距离邂逅糖画非遗魅力，在甜甜的传统文化氛围中喜迎节日。在内江市第六小学校的课堂上，志愿者结合内江悠久的糖业发展历史，从糖画技艺溯源、传统制作工艺、艺术特色以及文化传承与保护等方面，为孩子们做了细致生动的讲解。
2: 糖画是咱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内江素有甜橙之称，糖画这门技艺早已在这流传许久。
1: 随后，趣味十足的糖画实操体验正式开启。在志愿者的耐心指导下，孩子们手握温热的糖笔，在硅胶隔热垫上小心翼翼勾勒线条，大家凝神专注，细细描绘，一笔一画勾勒出飞机、花朵、小绵羊、蝴蝶等可爱的卡通造型，金黄透亮的糖丝在指尖流转，渐渐成型。看着亲手制作的糖画作品新鲜出炉，孩子们脸上洋溢着纯真满足的笑容。
3: 很高兴今天能来体验传统糖画的制作，我感觉又兴奋又好玩。我们用糖浆画出自己喜欢的图案，好看又好吃。
1: 近日，三台县芦溪镇第二幼儿园举办乐卖东西过六一主题六一儿童节暨家长开放日活动。活动当天，园区设置本草体验区和童趣售卖区，孩子们沉浸式体验香囊制作、艾草膏打磨、中药手串等传统手作，还亲手调配本草茶饮，制作养生甜品，近距离认识中草药特性，感受传统本草文化的独特魅力。孩子们凭借劳动所得的兑换代金券，在各个摊位挑选心仪的书签、茶饮、文创产品，化身小小摊主、收银员、服务人员，在交易互动、服务往来中锻炼沟通能力与社会实践能力，沉浸式体验劳动的乐趣与收获的喜悦。
4: 我今天当了服务员和快递员，服务员就是给他们服务的，快递员就是把做好的东西送到摊位上去。我今天过得很有意义，很开心。
1: 六一前夕，达州市万源市第一小学举行了欢乐敬六一、爱心嘉年华主题实践活动。操场上，45个特色摊位整齐排布，同学们化身小小摊主，精心摆放各类好物，热情吆喝推介，认真接待往来同学。大家主动挑选心仪物品，礼貌询价交易，整个校园充满热闹欢乐的节日氛围。
5: 我和同学们一起制作手工作品，一起布置。

0: 了团结合作的力量，也懂得了小小的奉献能传递大大的温暖。
1: 万源市第二小学也举行了六一儿童节庆祝活动暨红色传承启动仪式。活动现场，学校正式聘请对越自卫反击战老兵马德军担任校园红色宣讲顾问，慰问了全校32名现役军人子女，为优秀红领巾宣讲员颁发荣誉证书，传递了红色星火代代传的力量。
2: 我会牢记历史，努力学习，传承好红色星火，争做一名优秀的新时代少先队员。
1: 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德阳市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走进德阳市中江县兴隆小学兴安分校，开展公益帮扶慰问活动。活动现场氛围温馨真挚，工作人员将崭新校服逐一发放至学生手中，孩子们有序领取爱心物资，脸上满是喜悦与感动。支联会还对学校老旧羽毛球场地、排球场地进行升级改造，全新铺设专业运动地胶。
3: 非常感谢叔叔阿姨给我们送来的新校服和羽毛球拍，学校的羽毛球场也翻新变好了，今后我们会利用好新场地、新器材，认真学习，积极锻炼。
4: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当川超遇上萌娃，会碰撞出怎样的奇妙火花？六一儿童节前夕呢，我们把镜头交给了几位川超小球迷，让他们潜入自贡主场和乐山比赛的台前幕后，用童真视角解锁不一样的川超。从赛前的吃播到赛中的解说，萌娃眼中的足球世界原来大不相同。
5: 你眼中的川超是？
6: 不用写作业，
7: 好玩，
8: 这不是很多人吗？
9: 八十的班，
10: 爸，我带你们去看一下。
11: 美勋那底下有很多好吃的，对，就是这儿。
12: 自贡的麻辣牛肉，
13: 麻辣烫，
14: 小熊麻辣烫，
15: 直播回信，
16: 好粘牙。
17: 80后的回忆啊！
5: 吃完了该干活了。
18: 大家好，我叫小丸子，这是我们乐山味道非常队球迷鼓队的。
19: 是两位老师，你们看一下今天要打成几比几？
20: 3-0。
21: 我喜欢乐山球衣，就是7号文言，你呢？
22: 我全部都在说下。
21: 哦，因为我朋友有点不好意思，他说他全部都有一点喜欢。
23: 谢谢谢狼哥，我带你们进去看一下。
24: 去迎接球员了，
25: 完了，
26: 我带大家去看一下。
27: 球员呢已经到达了，
28: 我觉得是3-0自贡必胜，
29: 我觉得是2-1自贡必胜，
30: 我觉得是自贡3-1乐山兄弟。
5: 请看现场报道，
31: 好多人好

我们继续掌上观察。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小习惯大未来，三到六岁儿童习惯养成教育优质成果美术作品展在四川省文化艺术中心开幕。千余件来自成都德阳美

0: 这一次布展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收集了很多小朋友的一些想法，让他们也成为这次布展的这样一个主角。比如说我们的有一个展厅叫老院落新童趣，他们就很想让他们的这样一个作品在成都的这样一个文化氛围当中有他们的一些想法。
1: 5月30号上午，奋进155，志愿护航未来。2026年，自贡市第15届黄丝带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启动仪式举行，盐都志愿力量再度集结，用持续了15年的爱心接力，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当天上午，自贡市高级技工学校操场内氛围温暖热烈，自贡市第15届黄丝带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正式启航。从2012年到2026年，自贡黄丝带爱心送考公益项目已走过15个年头，先后获评省市10家志愿服务项目，成为一张城市文明名片。今年的爱心送考活动从4月初启动准备，精准聚焦考生需求，118辆爱心送考车将为自贡江界中学、自贡22中、自贡外国语学校的600多名农村考生提供定点接送服务。
2: 就是为了顺利的完成这次高考的接送任务，我们对每个考生的信息，还有我们接送的志愿者的这个时间，都做了充分的一个考量，定人员、定车、定时、定点，保障这个这次接送的任务能够顺利的完成。
1: 活动组委会结合各考点分布、考生居住地、交通路况，科学规划了3条专属送考专线，明确往返路线，结合点位，实现点对点精准护航。
3: 因为今年也是我们爱心送考的第15个年头嘛，然后公交反正是一直在参与其中嘛，针对我们就是977爱心送考的这个制定的线路嘛，然后配备相应的车辆，但是每一组哈配备的车辆都会有一个就是空车随行，就是以防可能会在途中嘛有这种比如说临时的故障的现象嘛，凭借这个考生的准考证儿，然后免费乘坐我们的所有的城市公交线路。
1: 启动仪式现场，共产党员先锋队、爱心车队、巾帼志愿者服务队等8支队伍依次接受授旗，现场还为连续10年及以上参与爱心送考的志愿者颁发无私奉献纪念章，志愿者小钟便是获奖者之一。
4: 然后当时我进来的时候人不是特别多，然后经过这10多年的发展，队伍壮大了许多，因为社会上热爱这个公益的人非常多，然后我觉得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参加到这里来，然后不仅仅是这个黄丝带这个爱心送考，其他的公益事业也是对社会更有意义的。
1: 一条条专属路线，一辆辆爱心车辆，承载着城市善意与期许。随着启动仪式顺利举行，2026年自贡爱心送考志愿服务全面就位，200多名志愿者整装待发。
5: 我作为一个老兵，这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公益活动，也主要是为了传递爱心。针对这次任务，我也做了相应的一些准备，保证在接送考生途中安全平稳的完成任务。
6: 我参加这个爱心送考今年已经是第6个年头啊，每一次我送考的时候，看到学生们在考试之前很紧张，然后考完了之后是欢天喜地蹦蹦跳跳回来的时候，我觉得我这一次送考任务圆满成功，我很开心。今年子我也会一如既往的圆满完成我们学生的接送任务。
1: 今天是6.1儿童节，成都融创水世界、梦回倾城演艺园区同步推出了6.1元的超低儿童特惠门票。成都欢乐谷推出了儿童免票，一大免一小的优惠措施。新津花舞人间景区即日起至6月7号推出14岁及以下儿童免票，凭身份证或户口

口本可免费兑换儿童门票加冰雪世界体验票的优惠措施。成都博物馆、成都自然博物馆、四川科技馆今天呢将正常开放，也祝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健康成长。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初夏的四川乡村，草木繁茂，硕果盈枝，山清水秀，自然生机与人间烟火相映成趣，美如画卷。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去漫步乡间小路，感受田园之美。

0: 孤山小雨，19到29摄氏度。峨眉山市阴转多云，21到30度。青城山多云，17到27度。德昌小雨，19到29度。独获小雨，8到22度。达州多云，21到29度。蒲江阴，20到30度。岳石小雨转多云，21到28度。大邑小雨转多云，20到30度。延边阴转多云，23到33度。岳西中雨转小雨，16到22度。盈津小雨，18到28度。德格晴转小雨，8到24度。小金阴转中雨，12到24摄氏度。
1: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0: 大宝，等我，慢点吃，慢点吃，慢点吃，这些东西都是你的，听话。国香，大宝呢，就是个乡巴佬，没见过什么太大的世面，他这个吃相，其实。
1: 都怪我不好，害大宝在乡下受了这么长时间的苦，我看着心疼。
0: 大宝，国香阿姨好不好？
2: 好，我明天还要吃红烧肉。
1: 好，明天阿姨给你做，来，快吃，吃多点啊。
0: 国香，你看我们一家三口坐在这里，气氛是那样的和谐，那样的温馨，你知道吗？这就是我想要的。
1: 阿明，
0: 你怎么又来了？
3: 哥，房产、地契、股票、现金都已经办好了，现在已经全部转移到廖小姐的名下了。
0: 不行。

0: 就在刘老板憧憬着自己怀抱娇妻儿孙绕膝的好日子的时候，汉森公寓却格外凄凉了。
1: 哟，这就睡了呀？啊，怪不得呀，老刘不在家呀。凤姐，别睡了，别睡了。哎呦，又抽大烟呐、啊！你最近大烟抽得太凶了，再抽下去的话，命都没有了。
2: 哎，凤姐，我跟你说个事儿啊。这个事儿虽然难以启齿，可是。也是没有办法，现在生意不好做嘛。不如你在老刘那儿再给我周转两根金条来。啊，这生意也要做，舞女们也要养。再这么下去的话，怕是头牌们都跑了。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要不然你损失可就大了。凤姐，你有没有听我说呀？哎，凤姐别睡了，凤姐，凤姐。
1: 凤姐，凤姐。

0: 进来了，能和你一起共进入账真是太好了。
1: 对不起，一直很想陪你。
0: 只是我每天能够看到你，我已经觉得很开心了。
1: 你的心意我都了解。
0: 我说过我要回英国，我要带你一起去，我期待你能给我一个答案。

0: 呀？谁呀？
1: 哎呀，姐夫，
0: 你怎么来了？
1: 哎呦，你这地方不错。
0: 我说我这
1: 挺隐蔽的。
0: 你有事吗？
1: 我找你有大事要说。
0: 你找我有大事能什么？你能有什么大事啊？
1: 胡凤兰死了，抽大烟给抽死了。
0: 你说什么？胡凤兰死了？昨天我还看见他呢，胡说什么玩意儿？你闭上你的嘴！
1: 我会拿这事跟你开玩笑吗？

0: 你是刘华明吗？我是。英国领事馆报案了，说你跟廖国强诈骗，保了他的财产。廖国强在哪里？
1: 怎么可能会出现这种事情？
2: 是不是搞错了？
0: 我要告诉你，走。

0: 慕白，干嘛呢？
1: 哥，哎，别动，别动，别动！
0: 慕白，你到这里干什么？
1: 我找廖国香啊，
0: 他在哪儿我也在找他。
1: 他把所有的股票、现金、房产、地契全都卷走了，
0: 我们现在一分钱都没有了。

浩辉，我等你很久了。廖国香是你选的，你离开这里不到一个礼拜，他变卖了你名下所有的财产，但是这些债务还在你身上。

0: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0: 人参。

0: 认知，村气村马头先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行为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租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
1: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2: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参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3: 快手厨房，快手菜，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4: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五六十岁不算老，七八十岁啊还满山跑。
3: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4: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制药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拉走，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3: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1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4: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那说的直白一点啊，1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有效果，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0: 参农直销，身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1块钱吃鲜参，1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3: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0: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5: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2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3: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5: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3: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4: 是不是好参要看5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竹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

0: 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选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1: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五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2: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儿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儿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我呀身子虚，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放根人参在里面啊，补气血。
3: 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2: 哎呦，非常的烂，
3: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2: 嗯，鲜吧？
3: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2: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3: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2: 来。
3: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2: 这猪蹄煮的烂吗？
3: 真烂乎，真好吃。
2: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嗯，关键啊，一块钱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1: 人参鲜着吃，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看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2: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
4: 超市药店一根啊都得上100块，人家参农上电视直销1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5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5: 自打我痊愈了以后啊，秋天用它煮粥，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1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1: 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
2: 鲜吧，
3: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2: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3: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2: 来。
3: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2: 这猪蹄煮的烂吗？
3: 真烂乎，真好吃。
2: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嗯，关键啊，一块钱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1: 人参鲜着吃，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看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2: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

0: 多实惠了，超市药店一根啊都得上百块，人家神农上店是直销1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仙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五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1: 自打我痊愈了以后啊，秋天用它煮粥，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1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2: 山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仙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大清秒化，1块钱是仙参，1块钱是仙参，长白仙人参一根仙参顶8根干参，1块钱送仙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仙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山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大吉电话，长白山竹林仙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3: 1块钱吃仙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那么今天1块钱的春季村坝头长白山竹林仙参一定不能错过。
2: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路边酒。
1: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2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啊是人参路边酒。像我们年纪大了，
3: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1: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1块，想劲儿再煮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4: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仙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1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1块，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2: 1块钱吃仙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3: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路边酒，这成色真好啊！
1: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仙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鹿鞭和仙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3: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1: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2菜喝2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
3: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1: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1天2壶，人参路边酒我泡了7、8罐，1天2杯，反正啊，这长白山仙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省下来呢，可全是真金白银，我是彻底体验的。

0: 好处了，趁活动1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1: 神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市场麦山竹林鲜人参，绿色同。